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对，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是是是是
2: 不是
3: 是
4: 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5: 健身全为了今天。
1: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
5: 那后面别忘了宣布他们获胜吗？

0: 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李祖是吗？
1: 对，
2: 好漂亮。
1: 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3: 但是布置的好好。
1: 是，嗯，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3: 请个人
1: 儿。哎，来，
4: 来了，来了，来了。Hello。杨老师好。
5: 什么？你叫什么？
4: 杨老师好。
5: 你叫什么？
4: 老范好，周儿好，欢迎，俊杰好，赵鑫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售后的节目，对，
3: 这个形容。
4: 有没有啊？嗯，
1: 有。
6: Hello， 春游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金蘑菇队、银蘑菇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3轮游戏来获得积分啊。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
3: 好 ，OK。
6: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蘑菇队，哪一队是银蘑菇队？
1: 我们就认领了银蘑菇。哀人一起秀，
5: 不进，
1: 等会儿站着。信念感，信念感。
3: 好，
1: 你
3: 踩着点儿。
5: 我们是
3: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吗？
5: 就想在那个队哈。好，我们是
3: 银蘑菇队。

0: 巾帼部队。
1: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2: 农创客，
1: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蘑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蘑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3: 明白。
2: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是沙漠的染房，走。
2: 你好，Hello， 我就是沙漠。
3: 你好，
5: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3: 你的染房
6: ？Yes， 我是沙漠。哇，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3: 好的，
4: 好，
6: 准备开始。
3: 否，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
3: 是是是。是
4: 否，
3: 是，
4: 否，
3: 是，

0: Yes. 啊？天才就是天才，天
1: 哥哥，这个游戏
0: 给我震惊到了，震惊到了，
2: 喜欢你拍马屁的感觉，
0: 真的，人家是驾这个意思，驾驭这个马，让它赶紧飞奔的意思。
3: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用时24秒05。
0: 好，那我们挑战下一个去了，谢谢你啊，沙漠。
4: 我们先去南瓜家。哎，到了，南瓜家。
5: 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5: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1: 嘿，对，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从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对对碰，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六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0: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6: 得，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0: 你吃。
6: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0: 来，预备开始。
6: 啊，不一样。
1: 干杯！哎，对对对，
4: 柿子。哎呀！哎呀！我就直接用手了。
1: 青柠汁凤梨。
4: 好，
0: 喝
1: 喝。
6: 还是一样，看那个。
4: 一样。
0: 吃，快快快快快，不品尝也不说话。哇！现在30秒，31秒，快。哇！啊，有柿子，喝喝喝。
4: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
0: 快快快快快！开！哇！
1: 这个是一道云南味青酱核桃。
0: 开！
5: 中！
1: 黑胡椒是豆腐。
0: 吃！
1: 这个是一道甜点。快放嘴里！南瓜刺！哇！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0: 1分03，
1: 再来一次吗？
6: 再一次。
5: 很好吃，味道很好。
1: 要不要再喝一杯？
5: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吃了。
4: 谢谢你，拜拜。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纪录直径1米。
7: 对，
4: 哦，
7: 直径1米。
0: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着，然后抓。
4: 姐姐
7: 姐，
4: 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7: 姐，最好
0: 拿着。
7: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4: 哥哥推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7: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0: 就是这个，
1: 你的脚要在里面。
2: 对，然后你往前搞。对呀，就是这个。你的脚要在里面。对，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都开始了，来走。
0: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我觉得可以。
3: 我怎么感觉
0: 这不止一
3: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0: 行，哎，我觉得可以。哇，
4: 这个活动比较富裕哦，
3: 辛苦了哥。
0: 三米走，
5: 恭喜打破记录。
6: 到了。
7: 哦，真是呢，真是呢，哥。
8: 你好。
9: 你们好。
10: 你好。你好，
9: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两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三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10: 三克是什么样的？
1: 切三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三克的重量。啊，
10: 可以。哦，来吧。
9: 来了，
0: 你看看人文哥，再看看咱俩。
8: 文哥，
6: 别着急，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1: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0: 我文哥这手稳呢。
7: 啊，可以。
0: 我觉得可以抬刀，
9: 有点点厚。
7: 可以
9: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来。
10: OK。
0: 几克？贪婪了吧？
6: 4.5。
9: 好。
6: 手挺快呀、啊，我就给自己歇歇后点，
9: 再来开始，
0: 哎，使劲儿，
1: 3.6，
9: 好，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6: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悠悠饮料，
0: 李祖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食品呐、
7: 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哎，
0: 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7: 哇，好香啊！快来呀、啊！
11: 你好，我是配咸香肠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配咸香肠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手工的合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合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横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6: 我开始挑战了，
11: 开始挑战的话，
7: 哥哥，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珠 ，OK， 还得是文哥，
0: 我可以开始购物了是吧？
11: 可以，
0: 哥哥就是最宠我的。

0: 这个也好闻、啊。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它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最后一个，
2: 走。41。
3: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三个点了，我们差一个是零。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0: 我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1: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
0: 哦，你
2: 谁被刷新了？
3: 染房。
2: 染房刷新了。
4: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
2: 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4: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2: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4: 是不是不是不
2: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3: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
2: 能不能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
3: 对
4: 来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夹子跟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3: 当然不一样这是夹衣服的这是老虎钳
4: 但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呀
5: 但是在卡上他长得是哎呀
3: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4: 夹子
3: 夹子哎
4: 好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5: 完全没有
6: 完全没有
5: 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2: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5: 来背开始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跑了2圈你说都不是我不知道在哪停然后你让我拿
4: 姐只能说是或不是
3: 那我说的是什么
4: 拿
3: 拿呀你到底拿呀你们到底拿呀你们不拿我哪知道的是还是不是
4: 啊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呢
3: 你跑屋里看着我有什么用呢你拿了
4: 姐姐姐姐姐姐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次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哎呀就是我们试试看
5: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3: 对啊
5: 大差别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不是，同关同关，14秒。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
1: 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2: 就是再见，
3: 游戏黑道。
4: 姐，拿。
3: 你让我买点东西吧。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
4: 姐，买。
3: 我真的，我这种戏怎么能输去？没有买。
4: 买。
5: 各位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银队已经占领了配玄香堂。
3: 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倒是拿呀。
2: 好看吗？
6: 特别好看。
2: 好漂亮的，
7: 这种
2: 好的好的，这件吗？
7: 对，这件很好看。
2: 这件，但我不能高腰。
1: 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shopping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8: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
9: 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8: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
10: 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3米多。
9: 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11: 哥，洋
8: 洋把住哥脚，来，
11: 哥啊。
9: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8: 哎呦哎呦！你全为今天给我扔地上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
9: 我尽力了呀。

0: 快点吧。
1: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2: 那肯定的。
0: 那肯定的啊。
1: 我试试。
3: 来，你试试呗。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2: 你干就完了。比他们大不
0: 大？比他们大多了。
2: 比他们大了，刷新了吧？
4: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2: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0: 走走走，哪儿啊？南瓜的家。
5: 这边这边。
2: 你说咱是不是赢了？应该赢了。
0: 我俩玩呗。哦，
6: 开始开始，先按按钮。
2: 一二三，开始。
1: 这个，这俩一起。快，这俩一起，
6: 要喝
0: 喝。不对呀，
6: 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2: 你给我俩倒。
6: 喝，先喝。
1: 我给你盖了。
2: 走，没喝。
0: 哦。哇，你忙了。哎呀，好，
7: 行。漂亮。
6: 你看啊。恭喜计时一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
0: 他们现在几个？三个吗？也是。
8: 四个。
9: 3.01。哇！
10: 哎，他没超过红线啊，理论上。
6: 38秒93，挑战成功。
10: 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3: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10: 有方法。坚持一下，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了，还有3秒钟，3、2、1，完成了。
6: 那我们恭喜金波部队啊，占领了4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啊，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筹岩村，一共8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鸡鸣山社区。
1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2: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3: 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欢迎来到鸡鸣山社区。
12: 哎呀，你别说，
14: 你别说，他中文真好。
13: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的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狗社区。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14: 哇，哎，摸麦呢，这个我喜欢。
13: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是的。
0: 这什么呀？
15: 义乌哇，实业说。以你为名，有你的命的战士，一个你日是写在你无人记忆里的根，一个你日是融进你无人血液里的吻。身为你无人，一定要讲好你无的冷意故事。你是单头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的，
2: 亮亮亮，
1: 对
2: 亮。大家好，我是义乌道琴的非遗传承人金寿正。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琴？
3: 我们这儿有天才，
0: 不是。
2: 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可以，不错啊。嗯，
0: 好好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是。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4: 真亲切呀！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可以啊，哎可以可以啊，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
0: 识了。
2: 以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啊，塞过米没？就是往嘴里塞。对对对，他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评论很高，舍不得来。啊，
0: 就我是来撒泼来的，就是这个撒泼来
2: 也行啊，
0: 撒泼来哦。
2: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如果客人要走了，嗯，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个呵，十八粒，很厉害，
5: 十八粒，你玩游戏十八粒，
6: 十八粒，
0: 十八粒，
2: 哎，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6: 谢谢您，
0: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3: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节的老娘舅。
7: 我是鸡鸣山社区的志愿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8: 您调节过多少场？
7: 我调节过150多起纠纷。
3: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9: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0: 没错，
9: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嗯，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3: 很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10: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与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点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
1: 哦，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3: 对，十八粒塞过你。嗯，快乱
0: 看。行，
10: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1: 哦，我给哥想好了。哦，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3: 这有点难哦。
1: 对，十八粒，好。
9: 那你就打个号。
1: 大家好，打个号。
9: 对对对。
1: 打个号，
9: 打个号，打个号。
1: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9: 打个号，打个号。
1: 塞个号，
0: 塞个号
1: ，OK OK。
3: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2: What？
3: 塞过命。
2: 好，塞过命。
1: 索罗列。
3: 索罗列。
1: 对。
3: 好，感性头怎么样？
0: 感性头。
3: 好热闹。
0: OK。
3: 感性头，感性头，
0: 感性头。
3: 一起起一个。
0: 切分了。
3: 切分了，切分了，
0: 切分
3: 了。
10: OK， 游戏开始啊。
3: 好。
11: 从妈妈开始。
3: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玩十八列。
9: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列，
9: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列，
9: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
1: 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

0: 大哥，后面十八粒，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打干后，打干后，受不了了，受不了这。我们去喝个茶。这不是，关键是没拍，我不怕你俩，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啊，拍啊，啊就拍。金哥只在一拍，
1: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呢？就是
0: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1: 来，你示范一下，
0: 就是。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打干后，打干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那你拍儿接不上也算数。
1: OK。
0: 感性头，感性头，感性头完
2: ，起风喽，起风喽，起风喽，塞过米，塞过米，塞过米，塞过米完索罗勒，
3: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0: 十八粒，十八粒，怎么样？来干后，打干后，打干后，来了，打干后完十八粒，
1: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打干后，打干后，打干后完十八粒，
0: 十八粒，十八粒，
1: 来干后，打干后，打干后，打干后完感谢走，感谢走，感谢走完解包了，输了吧？
0: 你们居然把全位的音乐制作人淘汰了！哎呦，
1: 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哎呀，
0: 对，
1: 来来来，
0: 听我节奏啊！准备，
1: 一二三，走！
0: 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赛，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手
1: 淘汰。
0: 淘汰，那拍对吗？歌手啊，
3: 不，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
1: 怎么的，还可以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还可以空一拍。
0: 过来当裁判。
3: 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0: 对对，就这个意思，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
3: 谢谢。
0: 好，
3: 一二三四，
0: 起波洛，起波洛，起波洛，十八粒。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全不漏。走，我走了，走了，那边去。
3: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0: 你们你再回来呀！呀，咱俩整他，咱俩整他还整不了了。来吧。
3: 一二三，走！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0: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呀！索罗勒，
3: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0: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完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不好了。哦哦哦。
3: 最后一局，这个游戏是怎么能上到我们？来吧，一二三，走！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十八粒。十八粒是我，你是索罗勒，索罗勒。庆哥做动作。
4: 又好看又气人，对，
5: 很俏皮啊！当然，就是这样的。哎呀，恭喜金博古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
6: 万国美食集市，哇，
7: 好香啊！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5: 这是什么？土味鸡咖啡，
8: 这是底下是热的呀。
5: 热的，
9: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10: 一份二十，
11: 这是义乌的三十碗，就是十道热菜，十道凉菜，十道小吃。
12: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7: 对对对，
13: 这个是富炒鸡，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富香。

0: 哇，萱姐，快，萱姐，快，萱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
1: 哇！谢谢哇！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哇！整张得买上来吗？
2: 非常感谢，I really appreciate，thank you so much。

0: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可以，你下不下？
2: 我买个两张，大家分一下好吗？
3: 哎，自己动手封一组纸啊！
4: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3: OK。
1: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哦。盖上去。边上给它锁掉，锁紧。
0: 哎，赤文这个做的跟人家那个差不太多了，
3: 对吧？
0: 嗯，卖相非常合格。
5: 对。
3: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2: 我想吃这个。
6: 我想吃这个。
3: 味道没毛病。嗯。
7: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三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三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三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三道题，就可以得到三分。
3: 明白了。
7: 两道题就是两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8: 好。
6: 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你会
5: 这是一个我们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6: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3: 别整太难，别整太难，你们都赢一局了。
0: 是是是。哎呀。Hello。
9: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0: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9: 不会。
0: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9: 可以可以。
3: 哦，米饭布丁，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嗯，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是吧？多少钱？
9: 48元。
3: 48哈。过去了啊，过去了。好，谢谢。这是什么？
10: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3: 这个可以装小碗
10: 啊，小碗装
3: 多多钱一小碗？
10: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3: OK OK， 10块10块哦。
10: 好
3: 好
10: 好，
0: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11: 怪一点的，
0: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它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那种。
11: 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0: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
3: 谢谢你 ，Thank you。
0: 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
11: 健康的奶茶。
0: 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拿过来拿啊。
3: 好。你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3: 没有没有。我什么什么什么我都没看见。
0: 文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什么，
3: 什么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11: 能猜？看一下这么多件。
3: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0: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
12: 一吃。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不推荐。啊，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和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12: 对，
0: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12: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肉。
0: 来一个这个，
12: 来一个蜗牛肉。
0: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12: 对。啊。
0: 心思很细腻啊，你这个人。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12: 好的，没问题。
0: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3: 给我来一盘这个，他就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45。好嘞，马上啊。
0: 那我就 OK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
3: 任务完成。
7: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
13: 金伯部队来，先开始品
14: 尝。啊，那我们就不用戴了，
13: 你可以先看。
0: 好，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

0: 哦，这也能吃吗？我的天啊！哎呀，这东西能吃？
1: 不太那样了，你一个形容感觉特像。
0: 哇，主要他吃的我想饿。
2: 他已经找到绳子了，塞嘴里了。
3: 哇，方式是对的。
4: 哦，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0: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我
2: 爱，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己自费点的那个？
4: 好了。
2: 哎，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没有说相声词。
0: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2: 酷，我先。现在说吗？现在说吗？
5: 你说两个吧。啊？
4: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的，第二个是他饭后食用。啊，
2: 那甜点。哦，
4: 废了，
0: 这完了吧？
4: 这回猜不出来。
0: 你找的哥？
4: 必须的。
0: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儿？
4: 就那是什么那玩意
0: 儿？不是不是，
4: 那你形容成我的形象像我？
0: 你就吃你的饼。
6: 动作到位。
2: 说呀。
6: 他已经。
0: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2: 嘴太急。
0: 哎，你看他有生活，
4: 太有智慧了你。
0: 这是经常吃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
4: 哎呀，一秒懂了。
0: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2: 你每次这个形容词，我是说形容词，不是相声。
4: 是不是蘸猛了，有点多？
0: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骑士》里面第一摊有一个。搭着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
2: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0: 对。
4: 我想从哪？我想从哪？哎。第三道。来。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0: 当然废了。
4: 废了，猜不出来。
0: 哥哥，你吃饭挺慢呢。
4: 对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
0: 我给你几个线索。嗯哼。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甜。
2: 是咖喱吗？
0: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2: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0: 不是。
2: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4: 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7: 这形象确实，这个太好了。
0: 喏，健身的人很爱吃
8: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0: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哎
8: 哎，鸡。
0: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8: 小鸡。哎，
0: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8: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0: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8: 煮鸡或烤鸡。哎，
0: 二者，后者啊，
4: 二后，
0: 很准确吧？
8: 烤鸡，
4: 厉害呀，
6: 稳了。
4: 仙人你慢用。
0: 哎呀，热乎的，
2: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哎呦，你们都没发出相声词。哎呀，给他擦擦。哎呀，
8: 是淌哈喇子了吗？
0: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祖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8: 披萨，哎，
0: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0: 拿走了，已经。真骗子，谁呀？跟你说完呢，那个小汁儿啊，小料啊，是那种，哎，有点奶味儿的，蘑菇汤啊那种的。明白了吧？你赶紧点吃，要不我给你搜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哦。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1: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2: 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
0: 粽叶包的，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3: 甜甜芒果，
2: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1: 椰子。哎，
0: 没错。
1: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
4: 哇，行的，
3: 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1: 去吧。
2: 你一定能按照哥的形容去找，溜达草尖儿，我来了。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你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这个我要这个。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吗？哎呀，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
1: 奶油蘑菇汤味的。
2: 也不是中式，蘸料和汤之间，它也不形容有没有香在，这个就光吃了是吗？鱼阳，哈哈，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它脆脆的吗？
5: 那它通常怎么吃啊？它会配这个炼乳。
2: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你家有什么外面吹吹的里面？哎，他，啊，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5: 你确定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2: 这么不想卖我吗？
5: 没有了。
2: 多少钱？
5: 60。
2: 哦，喷一下。 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他偷看了。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5: 可以啊。
2: 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够不够自律啊？”
5: 挺自律的呀，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
2: 我端着我在走一圈行吗？我刚刚在哪个小烤箱里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这核桃他，我准备放弃这个。
6: 那咱们就吃这个吧，
2: 那个太自律了。金博不对，第一道菜。我觉得我从第一道菜开始接，因为我这个比较准确，因为。
6: 他说嫩嫩的，我就知道是什么了。耶，perfect！你是吗？是准确吗？那这还用公布吗？
2: 你们这两个都是摆着公布的，是瞎吗？答案就是这个布丁米饭。
6: 米饭布丁。
2: 米饭布丁。他给我哥气的。
6: 他
2: 给侄儿气的。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 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儿小鸡儿。请开杠！
6: 听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2: 看着我，看着我这儿吗？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哈哈哈哈哈！得，我生。
6: 请揭晓，不一样吗？
2: 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那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嗯。没让我
0: 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不，
6: 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
2: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一下？
0: 不行。
2: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0: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2: 那你说个蘑菇呢？

0: 怎么又这么饿乎啊？那上面还有绿的呢。那个，挺一下娘舅，过来来来，来调解一下纠纷。是鸭对吧？啊，是鸭。我的天！啊，
1: 没毛病，
0: 我说就是鸭呀。因为我特意选两个比较相似的家禽类。凡凡，我想问你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1: 对对对。
2: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3: 好，
4: 来吧，第二道菜，迅姐，
0: 一起开吧。
5: 一二三。哦。
0: 哎，没错，
5: 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
1: 你全吃完了。
5: 没错，
0: 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1: 吃完了。
5: 我吃完了，我吃完了。
0: 这个是那个。他俩是一样的。
1: 绝对对，保真。
6: 肯定对了，那肯定。
1: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三二一，走！
7: 耶、yeah ！好东西！答对，答对！哎，
0: 挽回局面了啊，挽回面了。最后一道菜，
1: 手拿把夹，这是我第一个购买的东西，这也是我哥哥语言表达的巅峰体现，我必须维护它呀。
0: 哎呀，不对，
1: 对，
2: 哎，
0: 我先这，
2: 对，这是躺睡着了，给盖被呢。
1: 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他吃到了这个的话，他一定不是里面是红菜根，所以他不会说是有果实。所以我比较确定是他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的核桃仁。
5: 没事姐，因为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1: 哦，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0: 确实很难，而且它形容也很复杂。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一二三。
7: 哇，让我们恭喜最终获胜的队伍金蘑菇队。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羽毛吧。
5: 哦。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1: 早付完啦！周五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嗯，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7: 对，呜
1: 呼，这是个学
7: 快闪。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景哥，到你的舒适区了。
9: 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
1: 哎。
10: 萨瓦迪卡，
1: 你们最后一个，
11: 志凡，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9: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
7: 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
2: 谢谢。
1: 他怎么又看上你了？
2: 有眼力呀，兄弟有眼力呀。

0: 我们一起搭建凤巢吧！好的，这是我们六个人的荣誉，耶！六个人的这个，
1: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0: 一屋之行
2: ，OK， 那恭喜金国部队获得八放文旅大最高的权利。来，好，
3: 义乌。 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 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义利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你才来得及回来吗？就是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
4: 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哇！太牛了！你为什么不回来呢？我就差点要说是义乌了。
5: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厉害！
4: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5: 太厉害了。
6: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3天，
8: 我的感受就是义乌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9: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就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拨浪鼓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拨浪鼓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拨浪鼓，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10: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9: 其实这3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的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 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
11: 一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2: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3: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1: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4: 不对，地下是地下。
5: 不散不散。
1: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6: 谁害我们？
2: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7: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1: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他能精准操控叉车，将九仪悬挂在钢丝上，他能稳健驾驶吊车，利用电风扇吹灭蜡烛，他能克服眩晕保持平衡，他能心无旁骛勇攀高峰。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宝藏品牌》。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其实我身后这个道具就是我们今天挑战项目将要用到的道具，有请挑战者出场。
6: 我叫罗苗凤，来自安徽安庆。
5: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挑战规则，挑战者稍后将驾驶叉车，用叉车的叉脚托起啤酒瓶，然后用啤酒瓶盖将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整个过程中他要操控着他的叉车来完成，一共要悬挂5瓶，而且9瓶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一共有3次挑战机会。罗苗凤，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我宣布他的第一轮挑战开始。

0: 他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难的就是他松开插齿的那一下，啤酒瓶别弹下来。
1: 啤酒盖上只能有两个齿轮挂在钢丝上面，因此罗苗凤在放啤酒瓶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0: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太棒了，第一瓶已经上去了。对，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现场的地面不平，所以如果他在运送啤酒瓶的过程中，车辆抖动发生的啤酒瓶掉落，这个我们不算。他的这个顺序，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然后趁瓶子摆动到一定的仰角的时候，把它搁到钢丝上。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好的，酒瓶的瓶盖已经成功的接触到了钢丝，关键它还不能影响第一瓶。这是真正的应了那两个字，好悬。我老觉得第一瓶晃得太厉害了。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0: 在准备挂上最后一个啤酒瓶时，罗苗凤看到啤酒瓶摆动幅度过大，与叉车接触不太稳定，于是选择将啤酒瓶先放下，调整一下位置。罗苗凤放下以后，再一次把啤酒瓶托起。对于罗苗凤来讲，他很难啊，他是完全凭视力来找。
1: 我是在凭着自己平常练习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凭着视觉来挑战的。我这次一定有信心把这个任务完成。

0: 有一点遗憾，有一点遗憾。
1: 哇，怎么是什么情况？
2: 脱开的时候很难的，他脱开的时候
0: 弹了一下。
2: 对对对，
0: 结果可能另外四只不知道是哪一只掉了，只要一个一掉，其他的都跟着一块儿。没关系，我们让罗苗凤调整一下状态，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挑战。
2: 好的。

0: 现在挑战者成功地举起了第一瓶啤酒。好的，酒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1: 第一瓶已经稳稳地挂上去了。
2: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卢苗凤在第二次挑战时顺利地将第二、第三瓶挂上了钢丝，并且第四瓶也顺利脱起。

0: 揪心。
1: 还有最后一个，没关系，稳一稳，稳一稳，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最后一个了。我不看了啊，我只等着你们胜利的掌声。你们掌声一起，我就知道我可以宣布挑战成功了。只要他那个叉尺一离开，五瓶都在上边，挑战就成功。

0: 冷白凤，今天不容易啊，武平，我觉得挑战已经成功了，我们把记录往上提一提好不好？接着往下来好不好？
1: 好，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1: 好，
0: 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现在已经是你的自己的升级，放松啊，现在已经跟挑战无关了，纯属修炼，现在是。现在罗苗凤基本上就相当于举重运动员，金牌已经到手了，但还有一把机会。

0: 第六个，
1: 再来一瓶。
2: 好，
3: 晃，
2: 晃得有点厉害。
4: 已经挑战成功，并且把记录提升到了六瓶。再次把掌声送给挑战者，祝贺你！
5: 宝藏女孩罗苗凤凭借着精准的操控，成功控制叉车，将六个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接下来出场的宝藏女孩又将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4: 今天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挑战者，稍后他会让你吃一惊，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掌声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好，你好。
6: 我叫黄芳，来自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4: 来，请上道具。
5: 挑战规则：挑战者操作起重机，吊起高速旋转的电扇，依次穿过三道异形的玻璃障碍，玻璃不能被打碎，并且在挑战第三道玻璃障碍时，挑战者要在一分钟之内用吊扇熄灭两侧的全部蜡烛，安全通过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4: 请挑战者就位。吊扇现在就牢牢地挂在这个吊钩的下面，稍后挑战者启动吊钩之后，吊扇就会开始旋转，我们的挑战就将正式开始。黄芳，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好，我宣布挑战者黄芳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关从这个形状来判断，应该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对吧？因为它刚好跟这个吊扇和这个吊绳形成的这个图形比较相似，它是一个梯形，这个吊扇旋转的速度还是挺快。而且我们发现现在最难的是吊扇开始旋转以后啊，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平面上，它自己瞎晃悠，这个它很难控制，这个真的难控制。在吊扇和这个吊钩之间的这个绳索呀，它一直是在摇晃的。好，挑战者现在已经把吊扇慢慢的移到了第一关。第一关，其实我的判断错误了，第一关也不那么容易。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让吊扇成功的通过玻璃障碍，稍有不慎，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1: 一开始节目组跟我说要用高速旋转的风扇通过这个玻璃墙的时候，我问了给我们开车那个司机，他有十几年的经验了，他给我回答是那个是不可能的，肯定过不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打碎了多少玻璃，练坏了多少扇叶。
2: 为了完成今天的挑战项目，挑战者黄芳刻苦训练了无数次，场外场内无数块玻璃被打碎，吊扇的扇叶也伤痕累累。直到正式挑战前，黄芳还一次没有成功过。
1: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0: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他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让吊扇成功的通过玻璃障碍，稍有不慎，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已经一半了，还没完，还没完，还有一点点，这个时候非常关键。漂亮，黄芳操控着他的吊车，带着吊扇，高速旋转的吊扇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障碍，接下来他将指引吊扇前往第二道障碍。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一气呵成，他还不能把吊扇撤回到起点再来一次，他必须要把吊扇从前面转移到正方。好，现在他必须非常精准地把吊扇移到第二关的前面，然后同样要穿越这个五角星，这个形状就不那么容易了。
2: 黄芳是坐在驾驶室里控制吊扇移动的，他无法清楚地看到吊扇与玻璃障碍之间的距离，只能靠感觉来进行操作，操作稍有不慎就会打到玻璃障碍。
0: 他再往下走就有可能会碰到下面的这个斜的边沿，所以他一定要紧贴着上面的这道横线。哎

0: 还好，玻璃没碎。哎，我听到了声音，但是还好，玻璃没碎。漂亮！
1: 爸，我刚才听到了一声，但它是磕在了旁边的檐上。
0: 现在最难的一关来了，最后这一关，这个玻璃只给黄芳留下了一个和吊扇的横截面差不多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上边的这个狭窄的通道啊，它必须保证它的这个绳索不会碰到，而且还要吹灭所有的蜡烛。

0: 玻璃墙两侧的蜡柱，又要安全通过玻璃障碍。训练时接连失板造成的心理压力，挑战中高速旋转且摇摆不定的电风扇，这对挑战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计时开始。黄方现在在降低风扇的高度，已经有一部分蜡烛灭掉了，还有一部分蜡烛正在燃烧，加油！好，已经熄灭了三分之二了，现在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在吹灭。黄方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再大胆的尝试一下。好，干掉了一个，是否还有一根呢？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们一个近景，我们看一眼，还有一根，
2: 还有三十秒，
1: 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侧，他首先要让电扇成功的穿越过去，然后再降低高度。我现在看到扇叶距离玻璃的下沿已经很近了，黄方要注意。
2: 还有二十秒，
1: 哎呀，漂亮！好，这一侧的蜡烛，这一侧的蜡烛显然黄方找到了技巧，那就是离蜡烛更近一些。还有两根，还是刚才那两根，内侧一根，外侧一根。黄方现在集中火力干掉外侧这个。好，还有最里面这根，只有一点点了。
2: 倒计时，
1: 十、九、八、七、六、五、四、灭、三、灭、
2: 二、
1: 灭、灭
2: 一。
1: 灭了！呜！挑战成功！
0: 宝藏女孩黄芳依靠着稳健的驾驶技术，成功穿过三道玻璃障碍，吹灭了两侧的蜡烛，完成了挑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宝藏女孩又将有着什么过人之处呢？
3: 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这位特殊的挑战者。
4: 大家好，我叫赖晶晶，来自福建厦门。
5: 请听好，
1: 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离地2.7米的起点圆台上，以每分钟80圈的转速，然后旋转360圈。
5: 好，
1: 旋转停止以后，限时10秒走到对面的圆台，否则挑战失败。明白了吗？来，
0: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人类平衡能力。人体的平衡系统由视觉系统、前庭系统和本体感受系统三部分组成。内耳的前庭感受器是人体平衡系统中最主要的感受器官。普通人在遭遇高速旋转后，会引发前庭眼球反射，造成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宇航员与空乘人员都要经过相关的抗眩晕训练，而身为普通人，赖晶晶能否克服生理反应，挑战成功呢？
1: 开始吗？我宣布，挑战开始。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好像都是闭着眼睛睁不开，转到后面你是想睁开眼睛都很难。赖晶晶的特点是越转笑得越开心，她现在的笑容已经不是微笑了，而是大笑。我觉得到300圈以上她会开始狂笑。赖晶晶，你现在还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4: 能啊。
1: 我天，你还能回答问题？
4: 能听见。
1: 你知道你这样笑着转圈挺吓人的，让我们这些平衡能力都弱爆了的人看着真是心里发毛。
4: 还剩下几圈啊？
1: 还剩下100多圈。
4: 哦，好吧，
1: 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的，还剩下50圈整。好，还剩最后20圈。10 9 8 7 6 5 4 3 2 1，计时开始。10秒钟。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而且最后他不是走过去的，啦啦啦啦啦，就是。
0: 赖晶晶在没有接受过抗眩晕训练的条件下，非常轻松地完成了挑战。他的身体跟普通人到底有何不同呢？
4: 我小时候有摔过，就这个就是听不到。小时候摔倒，就是。
6: 那会是原因吗？
1: 所以这有可能。
0: 赖晶晶能够完成本次挑战，不仅是因为他前庭感受器不敏感，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好的调节能力，能快速地从一个运动状态切换到另一个运动状态。普通人经过后天的不断训练，也能增强人体的抗晕眩感。
1: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7: 我叫李美艳，是长春市杂技团的一名杂技演员。
1: 他要挑战的这个项目，当说出来之后，各位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我们先有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把道具为我们搬上来。我们这位挑战者不借助任何的外力，蒙着眼睛站在啤酒箱上，仅仅依靠自身的超强平衡力，将啤酒箱叠到24个。站在啤酒箱的顶部，松开双手，保持3秒钟，即为挑战成功。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挑战。这个过程，挑战者需要我们相对的保持安静，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挑战者在蒙眼的状态下进行挑战，他只能通过身体的感觉来叠加啤酒箱，而啤酒箱叠加的层数越高，越容易产生晃动，导致挑战失败。

他平时训练的情况来看，到15层左右就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晃动，所以他选择在15层的时候换了一种颜色。

0: 随着啤酒箱数量的增加，挑战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李美艳能否依旧保持平衡，挑战成功呢？
1: 这是最后一个橘红色的啤酒箱，再往下将是红色的。
2: 五

0: 箱子晃得特别大，我有点头晕脑胀的那种感觉，就自己就是没有重心了。
1: 当啤酒箱叠加至19层的时候，李美艳不幸跌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第二次再次失败，她将失去挑战资格。李美艳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2: 李美艳，准备好了告诉我。
0: 准备好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的挑战进行得相当顺利。挑战者再次将啤酒箱叠加至18层，面对曾经失败的19层，这次他能克服内心的恐惧，挑战成功吗？

从20开始，啤酒箱会变成红色，到了红色这个阶段，难度也会相应的成倍的增加。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挑战者在啤酒箱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叠加一个啤酒箱，它停留的时间会是之前的一倍。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距离挑战成功，李伟业仅有一步之遥。他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吗？

0: 我觉得太可惜了。
1: 三、二、一，挑战成功。

0: 签名，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艺术体操集体项目考验五人团队的配合，器械抛接默契非常，令人眼花缭乱。京剧打出手，合作展示抛接踢等繁难惊险的武打场面极具观赏性。本期异曲同工，一起感受心意相通的力量。
1: 我是黑龙江省京剧院的张欢。
0: 张欢，黑龙江省京剧院旦角演员，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 我是袁丁。
3: 我是赵宗刚。
4: 我是钱胜。
5: 我是黄贤彩。
1: 大家能不能猜一猜我们要体验的项目是什么？
2: 我们今天不会体验跳水吧？
3: 难道是游泳？
4: 应该是游泳。
1: 天太热了是吗？大家都感觉的是在水里的活动，咱们还是进去感受一下。
2: 好好，走
3: 走走。
6: 张老师您好。
7: 张老师您好，多冷了。
6: 欢迎您和您的团队来到我们的艺术体操训练馆。
0: 隋建爽，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亚军，艺术体操世界冠军。
6: 然后这边呢，也是我们艺术体操项目的全国冠军们。
1: 我们在外面进来的时候还在猜我们今天要体验的项目是什么，现在解密了，不是游泳，是艺术体操。
6: 在我们的身后呢，其实可以看到艺术体操项目的相关器械。
1: 这个是
6: 这个是艺术体操的棒。
1: 棒
6: 棒呢，也是艺术体操当中唯一的双器械。
1: 双器
6: 也就是它一共有两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为老师们呢带来了一些艺术体操项目器械的一些展示，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

0: 棒了，隋老师，
1: 谢谢。
0: 刚才我看你的那个高抛，我觉得难度系数非常高，抛到多少米啊？
2: 抛接器械技术动作呢，是艺术操当中成套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动作啊。当器械的高度越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下面完成一些动力性的旋转的动作啊。一般的专业运动员的触手普遍都是在10米以上的高度。
0: 进来以后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戏曲的排练厅。
2: 我们戏曲的训练场地一般也是用地毯这样的方式，
0: 也有地毯。武戏一般有翻打跟头，也有像你们这种技巧性的东西，
2: 结合器械的一些动作，
0: 所以说它对那个场地的要求也非常高。
2: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为老师们呢编创了一些考验集体配合能力的一些技术动作，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呢是5名运动员，然后在场地上。前面是3个人相互做交换对抛的动作，后面是2位运动员做相互对抛的动作。5、6、7、8，踢吧，踢吧。
0: 好，我们来一次，
2: 也欢迎我们老师们来挑战。

挑战一下，对，张老师在我这边。对，老师们站四个角。第一次挑战，准备开始，5、6、7。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好，这个呢是考验一个五个人的配合啊，然后我们需要五个人用器械棒来形成一个图形，两、七、八啊，五个人配合是棒，最后画回回来。
1: 好的，我们老师们可以试一试啊，来吧，男团啊，要美一点姿势优美，
0: 啊，预备，起，立，转，抬头，抬小跳，
2: 给腰，给腰，给腰，给腰，
0: 胸腰，胸腰，给腰，给腰，胸腰，胸腰，还原收回，好极了。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挑战的动作是关于难听了，集体的配合的抛接的挑战。我们的队形呢是成一个圆形，那么抛气球的顺序呢是按照五角星的顺序来进行抛接，右手持双棒，五、六、七、八，然后接住棒。好，欢迎我们的老师们来挑战一下。好，我们先试第一遍。
3: 试一次啊！一二三扔啊！一、二、三。哦，没关系，出现了器械在空中的碰撞，就是因为我们配合的时间差，
0: 默契不够啊！要统一抛，统一接，我们再来一次。一、二、三。好，地面上一二三，好，掉了三根棒。 出完手的器械呢，你要信任你的队友，相信他一定能接到。所以泡完之后要快速去看啊，迎面而来自己要接的器械。预备，一、二、三，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好的。
4: 其实集体项目呢非常难的，就是考验团队精神、团队的默契程度。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扔的那个棒，跟我们那个出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也是需要然后团队的那个磨合。像我们这个出手枪，我们这个都20多年了。从我们刚才练的棍啊这种配合的程度上。
0: 其实我觉得更能显得出我们这种团队精神，我们共同面对困难的这种精神。好，我们刚刚一起体验了很多艺术体操项目的技术动作，那么我们也很希望学习一些戏曲相关的技术动作。
3: 那我们现在就体验一下我们的京剧里的双棒。
0: 好的，特别期待。

其实跟艺术体操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集体的配合。好厉害！哦。

0: 哇，这次你们表演太精彩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来看戏曲的表演，包括您的衣服好漂亮啊！
1: 对，这是靠你们想体验一下吗？
0: 特别想，很期待。
2: 薛老师，你穿上以后什么感受？
0: 我觉得自己像穿越了一样，穿越了一样。穿着这个衣服特别的漂亮。你今天穿的这个就是穆桂英上战场时候的这种服饰，这个就是我们的出手枪。我们拿枪的时候呢，是拿这个枪的中间部分，然后立起来，子午式踏步。 就跟你们刚才的这种步是一样，
3: 上步是踏步，
0: 掐腰，
3: 兰花掌两下，
4: 看您做好看了，你看看我做的标准吗？
0: 挺标准的。

0: 对，
1: 我的表情状态应该是
0: 瞪眼，跟你的那个艺术体操亮相那是一样的，凝神，这是一个亮相的动作啊。但是我们的技巧动作呢，我们要出枪，也是出手的地方。你看啊，掉头，
1: 哇，好厉害！
0: 对，
2: 抛，
0: 接，
2: 接，
0: 掐腰，
2: 掐腰，
0: 提腕，亮相，变脸，
2: 看，哇！
0: 其实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一段呢，是叫靠旗儿打出手。出手有两种，一种呢是就是说对方抛过来之后呢，是用这个脚踢回去。我们示范一下。
1: 好，那我手上的
0: 这个枪你拿到中间，背上，哇，
1: 好帅，
0: 背上。对，你看我先示范一次啊，走，踢，
1: 哇，好厉害，
0: 你来一次，
1: 到我了吗？
0: 好好。那你们的队员来一次配合，
1: 谢谢鼓励。
2: 真的吗？
0: 对，
1: 你泡成什么样子我都可以接，来吧。再来一次。所以其实体验之后能看到，就是抛的人也很重要，然后接的也很重要。

0: 别漂亮。
1: 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动作。
2: 哇，好痛。
3: 其实我里面是带了一个很厚的护具，因为每一次踢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痛感，能感受到每一个技术动作看似精彩，看似很漂亮，但其实背后的付出也是成千上万次的，包括要面对身体伤病的很多损伤。
1: 还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来，我们示范一次，走，你看，趁，磕，
2: 来吧，
1: 送。
4: 好，
1: 我们再来一个这段的动作啊，这个是个时间差的问题，旁边的这两个人是横扔出去，蹦回，老师来一次，
5: 预备走，
2: 啪，
1: 好，
0: 成功，
2: 哎，谢谢。
1: 这个动作相对难一些了，是用靠旗儿回，靠旗儿是用身体。你感觉你看绑得很紧哈，你是用身体带着它，跟你那个接棒是一样的，
2: 下沉
1: 趁，然后用肩和上身的力量给它回去。
2: 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像我们艺术体操是叫做下沉，
1: 下沉我们叫趁，
2: 戏曲是叫做趁，但其实动作的发力都是相
1: 同的，
2: 只不过术语会不太一样。
1: 对，
2: 也学习到了
1: 啊，来来我们来一次哈，
2: 加油。
0: 好的，可以再来再来，
2: 我知道，再撑一下，
1: 你看见它尽量是落到毡上，这样一走走，
6: 好，
2: 我们来挑战一下戏曲的团队配合的动作，预备起，起一个，走，
1: 两个，
2: 踢大，三个，走，
1: 手，
2: 四个，
0: 好的，
2: 然后
0: 哈，铿锵亮下，
1: 哈，
0: 一起亮下，
1: 一起，
0: 哈，
1: 藏，
0: 哼，
1: 哈哈，他们首先是有一定的基础。有这样的基础之后呢，他完成京剧的这些技巧呢，他是很快的就能完成。
3: 其实一开始在练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次的失误啊，包括配合的时间差、默契度，但是我们呢也都有一个永不言弃的精神吧，所以特别感谢在过程当中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能够让我最后完成了很多戏曲的一些技术动作。
2: 在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当中呢，我们中国艺术体操项目呢也有把非常具有中国风的成套作品带到奥运赛场上，也希望在奥运赛场上能够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1: 太棒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戏曲文化。
2: 好的，
3: 今天短暂的接触呢，我也能感受到我们戏曲的老师们的团队呢有这种梨园一颗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深深的打动着我们。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体验呢，我们也会将这样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竞技体育的训练当中，
1: 希望通过

0: 我们录制这样的节目，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认识到、接触到我们的传统艺术戏曲，也希望我们传统艺术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艺术体操的编排当中，向世界去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表现力传达我们这种中国的符号和中国的精神。
1: 可以来学习一下艺术体操的叫做五花的一个技术动作。
2: 五花，前一圈后一圈，前一圈后一圈，连贯起来，手腕要松弛。特别好，张老师。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2: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
2: 音乐的海边之约。
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4: 路过沙漠，
6: 路过草原。
3: 我们开进风景，
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7: 星光路况，
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叫我比秀，今年是90岁，我有7个儿女，15个孙子，个个都叫我是老外婆。过去是避讳，哎，是些烦恼是拿着笔画起是，哎，烦恼问题又给找。10几年前，那还是生活困难，想收取一些补助。上海来沈建华老师跟我说，你来学画画吧，我可以教你，不收你钱。
1: 家人一听说给他，妈妈你不要去学了，这个你说不出来。
0: 我只上下到小学二年级，不识字，没有学过画画，但我会刺绣。
1: 就是以前结婚一新娘子一定要向我妈买一双绣花鞋，家家户户买，我们妈就白天出去，晚上她又点着那个煤油灯卖刺绣养我们了。
0: 一辈子和爷爷打交道肯定没问题。我画了吹锣，谁老师夸奖了我，就是我眼色有点好，我一下子又有信心了。他说画你们熟悉的茶山洱海，渔民打鱼，农民种地，牛羊猪狗都可以，要不然要可以画你们想象中的。画过去的人物，唐代的，说吧。

0: 我就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的小双羊，它是第二个小花花的。
1: 师傅说不会画，我也教你画不好，我你问题。他说你想着以前你做什么，你可以给你画出来。
2: 谁有空吗？
1: 以前的老房子，我小时候住在这边了，我们老家在这里了，这里。
3: 以前我家里有地，有一船，我们全家住地，划船打鱼。后来村里保护沿海，发展旅游，我们不再打鱼住地了。我把这些都画在油画里。
1: 画画是开心，思想烦恼一点是画一下下子没有执着，不开心就是了。
0: 差不多有十几位老奶奶学画画的，平时我们个人在自己家里画，过一段时间又是会上山，带着自己的画给谁老师看。
4: 这个要过去一点，人数越少越好，
5: 特别是这一块啊，少嘛。
0: 我跟着师傅去了白居、杭州、珠海，到很多城市拍了画展。
4: 因为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画到年龄突然就停了，就那种了。然后在整个一个集体，他又那么喜欢，我们大家在一起。
6: 那就站在这里，给你们拍张照片。
4: 他说：“师傅，要么我的画别卖了，将来展览我还能参加，虽然人不在了。”
0: 走了。只要握得住笔，我会不停地画下去。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相信各位已经跟我们一样，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我们一起来看今晚青春闪耀的舞台。
2: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哇，刚才特别热闹的开场已经点燃了我的舞蹈基因，想要跟着大家一起嗨起来，舞动起来了。
0: 下面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有请上今晚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让我们有请 CBC 全国街舞挑战赛团体赛冠军罗冠军周任勋，欢迎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郑峰，青年舞蹈家刘。请上以欢乐陪伴着几代观众成长的演员艾明，全民来唱舞，
3: 青春接闪耀，
0: 有请各位导师。
4: 今天一共有六支少年街舞团体，所有的队伍分成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1: 我们首先有请六位领队来到舞台上，
0: 欢迎。
1: 今天的组队情况究竟会是怎样？
0: 来吧，瓶子准备开始转起来了。第一位，
1: 我的第一支队伍究竟会是谁？
0: 北极星少年团首先被青春队收入麾下，
1: 带走了，
0: 带走，
1: 来来来，这边请。
0: 谁会加入闪耀队呢？哇，
2: 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1: 来吧，跟姐姐回家了。
2: 现在呢，我们的两队已经完全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
1: 那我们的评分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起舞和团体斗舞两轮都是由我们大众评审的掌声和呐喊声的分贝值来决出分数的高下，两轮比分相加更高的那一队就取得本轮的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2: 我们的获胜队伍将有机会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共创作品，登上我们全民唱舞的终极竞演。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1: 首先有请昭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一支火掌声，有请。

0: 闻着面香味没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广东青族少年团，
1: 有请。

0: 谢孩子们，有请我们山西昭玉少年团的孩子们回到舞台上。我们的舞蹈的动作当中啊，有很多的元素都跟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有关，我们请孩子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老师们可以猜猜是在干什么？
0: 还猜一猜，来了。

0: 觉看着像面食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哎，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和面？
1: 和面，
0: 是吧？和面，是吗？
1: 对。
0: 然后这个有一个面板上铺铺，
1: 然后煮了，然后吃了，然后就长成大高个了。
0: 我们揭晓一下真正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2: 这个就是在和面和揉面。
1: 和面、揉面。
3: 我是广东人，我也喜欢吃面食。我们广东吃的是竹升面，是要坐在上面要压的。对，所以我们广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如果说我们广东的竹升面跟街舞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
0: 非常能够代表大家家乡情怀的面食。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咱们来比赛之前有吃面吗？
4: 有。
0: 不出意外，其实一碗面就是也是让大家能够有家乡的力量和支持，更把这种来自家乡的和和文化传递给每一个朋友们，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力量走得更远，好不好？当然了，在这个舞姿当中也有着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今天呢也有来自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轻松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跳我们的青竹舞啦。
5: 我们来自东莞青竹少年团。
6: 我们的这个舞步为什么叫青竹舞呢？它轻在哪里呀？
5: 脚步灵活，速度更快一些。
6: 那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老师跟我们一起学青竹舞的话，你们想选谁呀？
5: 周老师。
6: 学一个最经典的舞步，我们一起跟周老师交流切磋一下。
3: 哪一个？
6: 哇哦！
3: 等一下，慢一点。
6: 还有周老师难住的时候呢？可以，好，做好准备了，三、二、一，走。
3: 第一次跳 live beat， 对，我没跳过，教得很好。
6: 那要不要跟周老师也学个舞步，好不好？

0: OK， 准备准备准备，右脚先，六七 ，Go。
1: 是来了不白教，您左侧的孩子们也在看着您的舞姿，跟您一起跃动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拿出几个做面食的动作来跟老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还有道具，有备而来。哦，

0: 谢谢周老师。
1: 您看看您手中的这个今天刚上手的道具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和面呈现。
2: 最好吃的面很劲道的，很弹的，所以跟 popping 是结合的非常好，它会弹，它会震。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的交流。
3: 来吧，刚刚第一轮的青春队和沈瑶队的这个团舞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西昭榆的他们喝彩。
3: 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分贝值，请看，
0: 哇，恭喜我们青足少年团获得了89.8的分贝值，
3: 压力又给到青春队了。哎，
1: 但是没关系，相信我们面的飘香已经飘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来，我们看看这一轮次我们收获的分贝值是87.4，哇，
0: 也很不错，差距很小哎，这一轮
3: 几乎是持平的。
0: 对，
3: 下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动物环节，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4: 全民跳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双方选手已就位，来点尖叫声好。

一，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谢谢两支少年才，我们带来精彩的斗舞表演。那么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难题以及答案就要交给你们了。支持左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能获胜的话，让我听到你们呐喊声好吗？准备，三、二、一。好的，谢谢。支持我右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更厉害的话，三、二、一。好的，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双方少年团，再次掌声有请三位主持人，欢迎，
1: 谢谢。
2: 最喜欢看斗舞了，
3: 太燃了，太有劲了，
4: 你来两下好不好？我去。
3: 所以经过了激烈紧张的斗舞比拼之后，我们还是想先听听五位唱舞导师的看法。我们先请郑峰老师。
5: 两队都很棒啊，而且呢两队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hip hop 的这个舞蹈为主，那在舞台上的张力非常好。那这边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山西的民间文化，我觉得也是演绎的非常不错，两个作品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去完善。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能融入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作品，用我们的街舞来进行表达，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多发挥它的越来越好的作用啊！谢谢大家。
2: 激动了，毕竟我不是街舞专业，所以我在看他们的这样街舞的表现的时候，能看到更高难度、更超高难度的这样技巧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也为孩子们就在想下面得付出多少努力呀，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彩绽放。所以真的是一分付出有一分收获，然后也觉得我们不管是地方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融合，还是我们以这样的特殊的步伐小轻舞步去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优秀，非常棒。
3: 谢谢。那下面让我们来揭晓刚刚这一轮斗舞的分数。这次我们先从闪耀队开始看。
2: 是90.3，
3: 来吧，我们来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分贝值。93.7分贝，高于少年团已经比青族少年团领先了3.4个分贝。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揭晓两队的最终结果。

0: 的青春队，恭喜山西朝雨少年团。
1: 每一场竞技，每一轮舞团的 PK 之后，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对孩子们的感情再深一分，好像对他们的舞姿又能够再懂一点点。孩子们就这么高，台下这十年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要掰成两半三半用，才能够呈现给我们像面一样筋道又有味道的舞姿。所以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每一支队伍，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北极星少年团，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草原街舞梦。
2: Something hot.

0: 上见教，欢迎我们的风暴少年团。
1: 欢迎大家来到萌宝运动会，有请运动员出场。

0: 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身边两支队伍好不好？先来从北极星少年团开始。
2: 你们的口号是北疆少年北极星不凡，哇，北极星闪耀的地方就有青春的力量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来自草原，他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有来自大兴安岭的林业从业者，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当中站着的也有林三代。
3: 大家好，我叫房云轩，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名中学生。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森林里玩跳舞。
2: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的是把属于植物属于天地的风吹到了这一方舞台上。所以草原上跳舞和在这儿跳舞有什么区别吗？
4: 在这里这个舞台更平整更光滑，更适合我们做一些舞蹈动作。在草原我们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清香，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2: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也把这份美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2: 其实今天孩子们还有个小小心愿，我们跳的是蒙古族舞蹈，台下有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梦想导师。我们的孩子们今天

0: 就是为您而来，刁芳老师。
1: 欢迎孩子们的偶像。哇
0: ，Hello， 孩子们！孩子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看到了大地，看到了草原，看到了繁星，看到了你们的北极星。刚才的小街舞能够看到，他们是跟民族舞有融合的。那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活态的，用街舞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2: 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请刘芳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一段民族舞街舞的融合？
0: 我觉得这样，我来教几个蒙古舞的动作，传统的，然后呢小朋友们呢教我几个他们街舞的动作，
2: 没问题，
0: 然后我们互相碰撞一下看看怎么样。
2: 来吧，
0: 我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摇篮步的动作，我们看啊，这一二三摇篮步，然后我们把手可以把手加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2: 队长带我们简单的跳两步。
4: 哎呀
2: 哟，这么快就进入到第二个动作了。哦哟，
0: 我们这样，我们把刚才几个动作串起来，一起来一遍，准备骑马走。哎，草原奔驰骏马，慢慢打开，跳舞，开心。
5: 听说我们的风暴少年团年龄都比较小，是不是？
0: 对，
5: 最小的是几岁呀？哦，五岁。我看看五岁的小宝宝在哪里。来呀，你好。哎呦，还是幼儿园的宝宝呢。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季雪恩。
5: 喜欢街舞吗？
6: 喜欢。
5: 你觉得你们刚才队伍表现得怎么样？
6: 很好。
5: 我们队伍的这个街舞啊，有一个特色，还带着运动风，是不是？里面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啊、足球？那我们来问一下队长吧，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7: 因为我们跳街舞是快乐的，运动会也是快乐的，我们就想把街舞和运动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快乐就加倍了。
5: 说得太好了，无论是运动还是街舞，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快乐。那这样吧，我们在场下找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们带着不同的运动元素来一个小展示，怎么样？亲自邀请啊。哇，掌声有请蔡明老师。谁来当蔡明老师的老师？哎呦，你来，你来教。
1: 那么勇敢。
8: 老师好。你说学生好。
6: 学生好。哎呀，
5: 老师，你今天教蔡明老师什么动作呀？
6: 不知道
5: 啊，不知道啊。
1: 队长呢？
5: 来吧，三位老师。哦，哇哦！正式的来一个啊，预备。

0: 长的。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2: 太可爱了。
0: 谢谢蔡明老师。
3: 谢谢，谢谢。谢谢刚刚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
4: 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北极星少年团呐喊吧！

0: 北极星少年团获得的是
1: 83.9的分贝值。我们看似现在稍逊一筹，但是比拼尚未结束。
0: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的动物环节，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对不对？
0: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舞台上方就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为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选手已就位，3、2、1，北极星少年团

0: 支持风暴少年团的话，当我数到一，请为他们呐喊好吗？准备，三、二、一。那接下来，北极星少年团支持他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再次邀请三位主持人再次登场，有请。
1: 在我们揭晓最终成绩之前，我们想先请我们今天的唱舞导师做出点评。
2: 北极星少年团它展现了更多的风格，融入了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那这边呢也比较整体，也融入了一些体育竞技的一些元素，两边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融合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确实看来很难的评断，但整个看起来的感受两边都非常的燃，特别的棒，为小孩们点赞。
3: 难分伯仲的意思，
4: 那这个悬念真的也拉满了吧？
1: 悬念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北极星少年团的得分，请看。85.3分贝。风暴少年团的最终得分是多少？我们请看大屏幕。91.2分贝。再来看一看两轮比拼的最终的分贝值，江家是多少？把掌声也送给北极星少年团带来的活力满满的草原街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彼此拥抱一下。
4: 我们被街舞的力量，被青春的闪光包围了。感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的精彩，谢谢，谢谢你们。

0: 的时间，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
1: 有请他们。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就是那个。

0: 你们接下来派出的队伍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没错，我们名字上就是天生一对。
0: 怎么讲？
1: 火了之后就需要降降温，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薄荷糖未来少年团。
0: 一阵清凉，
1: 非常的清凉。而且听说啊，他们把桂林的山水融入了街舞，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街舞山水画。

0: 是火火的力量，火火的温度，一边呢是薄荷糖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和舒爽。
1: 你看，首先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的民族的服饰，各种银饰，还有我们的纹样，包括他们刚才舞蹈当中用到的道具，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上面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特色壮景图样。
2: 我们舞蹈里融入了刘三姐的元素，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她自信、勇敢，热爱生活，追求平等与自由，少年踏歌，壮景为筏。我们希望可以传承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用我们热爱的街舞织就一幅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青春壮景。
1: 说到了这个刘三姐，民歌也是我们广西的特色，
0: 必须的。
1: 所以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广西民歌即兴街舞。
0: 来吧，两位老师都好自觉地站起来了。
3: 欢迎罗老师、郑老师来到舞台上。
4: 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气候的转换，然后包括他们融入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主题，非常棒。
5: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瑰丽的一个山河，既有柔美，也有那种壮丽，而且道具使用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服装非常用心啊，非常棒，继续加油。
1: 直接来，我们的孩子们来个即兴的街舞比赛，好不好？

0: 底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来都来了，两位老师这边请吧。我们先给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火火少年团。
1: 大家好，我们是山东火火少年团，本次我们的作品是一支国风作品，名为全城将令，表达的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向内自省。那么向外立鼓就是我们的第三段龙泉，龙泉主要表达的是以山东孔孟礼仪为基，街舞重拳为鼓，以拱手如礼为结尾，全程纤纤君子之风骨，证明我们的潮流街舞亦可承载厚重的东方文化。哦呦，
2: 什么呀，成章啊。
0: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官出出题吧。我们舞姿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相关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学得入木三分就交给两位老师了。
1: 我们经典的礼仪是拱手礼，男子左手在外，右手握拳在内，女子右手在外，左手无需攥拳在内，以表一颗谦虚的心。哦，双手举于胸前20厘米处，用于日常祝贺长辈之间的回礼。咱们拜的时候无需鞠躬，只需伸出手向前敬礼。
0: 谢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礼仪之邦的荣耀，请落座。谢谢谢谢，
3: 多谢多谢多谢。
0: 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在每一个舞姿和节拍之间呈现得淋漓尽致。当桂林山水的舞姿和山东好客的豪爽相聚在一起，我们共同能够呈现的是一份中华文化融合之美。谢谢谢谢孩子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
4: 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两队的分贝值。
0: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

0: 山东的火火少年团，那好棒！
1: 喜欢我们薄荷糖的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来吧，先看看我们薄荷糖未来少年团的分贝值是。
2: 91.7分贝，
0: 非常不俗的成绩，但我们的信心也不差，我们一起来揭晓青春队的成绩。时间，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拼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你们。
2: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方继续摩拳擦掌，也就是我们街舞里最好看的动舞环节了。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准备好了吗？3、2、1 DJ Let's go。 如此激情的音乐，现场的各位再次躁动起来吧。

0: 好的，此刻支持我左手边火火少年团，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支持我右手边的团队，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我们三位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支队伍带来的这么动感的表演，而且刚刚我们在台下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台下也是手舞足蹈，这也正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唱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儿呢，便民便通胶囊也为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精美的礼物。
1: 那五位老师，这一轮的两次的比赛，这两队的表现如何呢？
3: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看过竞争最激烈的两组，舞台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们所有选手所有的情感，但是舞台也非常小，小到今天可能两组中间只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真正的热爱是知其不足而爱，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热爱。
4: 不管是山东的队伍还是

0: 广西的队伍，其实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的这种创作，让更多跨越山海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家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注入我们当代时代的生命力。这种时代的生命力，我觉得永远不会老去，永远青春，永远绽放。
1: 他们不一样的可爱，这边山东的孩子他的仪式感很强，让我们觉得从历史一点点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多么的深厚。这边呢，可爱的小姑娘啊，又把我们带到了广西桂林，那么美的山水，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美好，有的是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舞台，谢谢孩子们。
2: 也谢谢蔡明老师这么发自肺腑的鼓励哈。
3: 蔡老师讲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点评一下参加 battle 的那两组选手。这组山东的小朋友，我觉得你们只有四个人，但是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亚于对面这个小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特别是粉红色裤子这个小女孩，你出来一点都不怯场，会让我觉得哇，你好勇敢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跳舞。然后这边的话，广西老表，广西表妹，你们好。我用一句家乡话跟他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好劲。
4: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希望你们继续能把自己家乡的自己的这种根，这种的这个魂，用我们的街舞的方式继续表达好，用街舞来讲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全世界。谢谢大家。
5: 谢谢五位唱舞导师的点评。
2: 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第二轮的分贝值吧。
0: 本轮青春队收获的分贝值是
5: 89.7分贝，
2: 恭喜红舞少年团，
5: 很高的分数。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多少呢？

0: 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1v1车轮战的队伍，也要把掌声送给火火少年团，你们在舞台上留下的风采依然被大家铭记着，也祝你们在未来路上越跳越好，祝贺你们。
1: 孩子们的表演太精彩了，那我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打打气，
0: 我们的导师也准备了精彩的舞台，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鼓励，有请周任勋。

0: 谢谢刘芳老师和钟瑞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天明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2: 终于要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今天能够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舞团是风暴少年团、高鱼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再次恭喜三个少年团！
2: 祝贺！
1: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对一车轮战。
2: 现在让我们有请出赛事控场，现场的各位，再次欢迎你们。
3: 好的，各位，这里是全民唱舞。接下来舞台上方呢，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街舞 battle 的车轮赛事。那首先呢，要邀请出我们的对阵三支队伍，风暴少年团。接下来用你们的尖叫声，有请出我们的高鱼少年团，有请。登场的是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欢迎你们。好的，那么这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三支少年团派一个代表来到我的面前，转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是我们的守擂方，风暴少年团为守擂方。第一轮次进行攻击的会是我们的周瑜少年团，那我们的薄荷糖未来少年团为第三位出场，好吗？全民唱舞的各位，再来点声音，好

四、三、二、一。好的，让我们目光聚焦到五位裁判老师。风暴少年团右手赵玉少年团左手准备，三、二、一，请举手。少玉少年团获得胜利，风暴少年团失去一分。DJ，Let's go！ 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

能否给我这个小妹妹感受一下你们能给她的能量好吗？五四三二一，小鱼少年团进行回击。维特加油打气吧，五四三二一，好的，少鱼少年团给右手，薄荷糖给左手，三二一，请举手。好的，恭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获胜，高于少年团失去一分。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 DJ。

3、2、1，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进行回击。这一时间，我希望全场的各位再次沸腾起来。

三二一，OK， 三比二，恭喜风暴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失去一分。现在场上比分一比一比一，比赛继续。DJ，Let's go！ 有请我们的抓鱼少年团进行攻擂。

是双方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输掉了就直接提前淘汰了。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位裁判老师将如何抉择呢？让我们共同喊出三二一好吗？各位准备，三

恭喜我们的昭鱼少年团获胜，通报少年团淘汰。下面这一轮非常关键，谁获胜谁将获得本期优胜舞团。比赛继续， DJ Let's go， 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出击。身体虽小能量巨大，

0: 五、四、三、二、一，不论怎么样，再次把热情送给他们吧。这一轮次呢，就是对于我们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轮了。如果获胜，直接成为本期优胜舞团。希望现场的各位再次跟我倒计时五秒钟的时间，做好准备，五。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哇，

0: 们请朱任勋老师先为我们点评一下几支队伍本场的表现。
1: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0: 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一台非常高水平的精彩 battle， 谢谢你们。
1: 我更想和其他五个团队的小朋友说，你们非常棒，每个人那么勇敢，那么自信，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一番一番地去战斗，一番一番地去跳舞，一番一番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孩子们，今天是舞台，你们没有输，这个舞台是你们今生很多很多舞台其中的一个而已，你们未来可期美好的前程在等着你们，加油吧，
2: 加油，
3: 谢谢蔡梅老师，
0: 继续朝着梦想向前努力吧。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反选时刻，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4: 我们选阿雅老师，阿雅老师，
2: 掌声有请阿雅老师。
0: 我希望在年底的那个舞台上面，你们依然能够大放光彩，我也尽我所能协助你们一起完成更好的作品，辛苦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全民唱舞由全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来吧，再次感谢所有参演的队伍。我想对于这些街舞少年们来说，律动不只是他们青春的旋律，更是他们追梦路上最美的注脚。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13: 青春皆闪耀，青春是正当时的我们每一个人，而闪耀的是传承的文化，更是态度的表达。我们期待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
0: 全民来唱舞，
14: 青春皆闪耀，
0: 一起跳起来吧。

0: 马上是。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方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散不散。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听说你家里几代人都是交警，
5: 对，
4: 这个警号其实有特殊的意义。
6: 一家六口人都是在三环坝。
7: 我是一名电力工人，大院里边29户盲人，我有事招呼一声，保证随叫随到。
4: 你爷爷参加过春晚是吗？
8: 小妮你好。
4: 哎呀，这个中气十足啊！之前你其实是有别的工作的，对吧？
5: 对。
4: 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心？一代又一代人创造了从荒原变林场的人间奇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这是一个帮人圆梦的节目，只要你有梦想都可以来这里，因为有十二扇门在等待你去开启。在此之前，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来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美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时代的洪流奔涌向前，提到传承，我们能感受到的当然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就来看看我身边的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王建龙，来自大庆市炼化公司聚丙烯厂，是一名化工。
3: 大家好，我叫杨迪，来自国王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所，我是一名电力工人。
4: 大家好，我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我叫胡雅欣。
5: 大家好，我叫陈露，我来自河北省赛罕坝机器林厂，是一名林业工作者。
6: 大家好，我叫杨小涵，是来自重庆的新农人，也是瓜三代。
7: 大家好，我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铁木兰女子检测组的线路工曹蕊。
8: 大家好，我来自宁夏银川市交通警察管理局，我是一名交警，我叫王雪培。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汉调光光戏曲演员，我叫李雅芝。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这份接续而来的力量，勇敢的闯关答题，好不好？
10: 好。
1: 究竟谁会率先出场？有没有想法？
7: 中间的中间这位必须上 C 位。
1: 听到了，听到了。先让 C 位出场吧。叮叮叮，中心位置的灯灯将会带谁出场？八号，啊，
7: 我加油！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1: 大吉！
3: 你好，
12: 小明老师好，
0: 欢迎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各位观众好，小尼老师好，我叫杨迪，来自国王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所，我是一名电力工人。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3: 我负责的供电区域里有一个特殊的大院，我想给这个大院的活动室更换一些新的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3: 好，
0: 现在你有十二扇门，你可以随便选，从鼠到猪，你最想选哪个？
3: 父母都属马，选个马吧。
0: 马，请准备。好，这个选择好，四号门不算特别简单，电也不难。
7: 太厉害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哎呀，
2: 这么厉害！歌名叫《爱就一个字》，
3: 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爱就一个字，回答正确。漂亮。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特别好。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好像这一句话就是恰好在形容你们的工作状态。你们这个服务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的工作范畴是什么？
2: 在我们服务区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这个大院里边住着29户盲人，年纪最小的一户都将近70岁，因为有视力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们就使用不了这个智能设备，比如说这个线上缴费啊，他们是不能够自己去完成的。然后他们大多数也都是独居，子女也不在身边，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去完成这个上门缴费这个事儿。
0: 实际上这个不在你们供电所的工作范畴里面。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般我们现在缴电费哪还需要有人上来抄电表啊，直接一个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就缴电费了，很方便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上门服务特别重要。
2: 对，
0: 那这个事儿坚持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已经坚持了63年了。
0: 那相当于从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志愿服务工作了。
2: 是的。哎呦
3: 哇，真不容易啊，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了。
2: 就那个时候是我师爷，一个普通的抄表员，他发现了这个地方住了70多户盲人家庭。那个时候70多户盲人家庭是共用一块电表，他们经常因为电费分摊的问题闹矛盾。然后我师爷就挨家挨户帮助他们算电费，然后去挨家挨户的去上门，也是上门收费，并对他们许下了一句话，叫有事招呼一声，保证随叫随到。
0: 任何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麻烦都可以找你们。
2: 对，
0: 所以你们才对得起身上这雷锋二字啊。雷锋精神在你们服务队里也是传承了好几代，到你这里就是我是第14任
2: 的国家爱心团队的队长。
4: 14，
0: 为你们点赞，
2: 谢谢。
0: 我们继续努力，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我还是鼠啊。
0: 虎，有人说虎。
3: 虎
0: 虎
3: 虎，
0: 好。虎，请准备。你们在那儿瞎起什么哄呢？
4: 这是鼠。
0: 我听你们说的是虎。真的吗？
4: 它可以冰封的，它可以冰封的。
0: 那怎么办？现在
2: 试试吧，有法力。
5: 天哪，直接冲了，没有冰封啊！
4: 有勇气，
0: 给大哥加油好不好？
4: 加油，加什么油？加油！
0: 加油，希望你能打开这扇门，好不好？
2: 好，
0: 好，可以吗？
2: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
2: 好。
4: 太强了，太强了。
0: 真的要开啊？
2: 开玩笑。
0: 用不用冰封拳？
2: 冰封，冰封了吧？
0: 确定？冰封，
2: 冰封了吧？
0: 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选什么？接下来。
2: 龙吧。

0: 龙，请准备。
1: 简单的全开了，
2: 来吧，二号门，准备好了吗？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怒放的生命。
1: 哎呀，厉害呀！
2: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2: 怒放的生命，
0: 对，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上上。
1: 大家好，小尼哥好，
0: 唱得真好啊，特别有劲儿，非常有力量。谢谢上上，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漂亮，哇，
2: 真厉害。
0: 除了帮他们做一些茶店方面的交费方面的工作，还会做啥呀？
3: 就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重物啊，比如说米面油这些重的东西，我们会帮着拿，帮他们修理家用电器，帮他们去网购。前段时间跟秋阿姨，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听她说，她家新打了一个橱柜，边边角角就是很锋利，她在擦这个灰的时候经常磕到手，然后我就从网上给他买了防撞贴，给他贴到这个上面。
4: 这个是真的，你在生活中离他们很近，你才会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
0: 你是全能啊，我发现。听说现在还能理发了。
3: 带来了一个工具，
4: 灰子。
3: 这个是我师父带我的时候传给我留给我的。
0: 这是一个特别老的推子，哎，现在哪有这种推子，现在都是无线的充电的那种。
3: 这个是我2015年，我是刚入职，就是成为一个电力工人，然后在那一年师傅把我们干活用的工具给我，最后又给了我这个。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纳闷儿，我这电力工人也不是干美容美发的，给我推子干啥？然后师傅说，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盲人大院的黄大爷家。这个黄大爷本人是盲人，然后他的妻子是高位截瘫。然后师傅说，我们每个月都到黄大爷家去帮他们夫妻二人理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我才明白师傅为什么要留给我一把推子，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善举，能给他们带去一点温暖，带去一点点光。
4: 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传承了，
1: 传承爱心。
0: 师傅真的是用心良苦，所以希望你能够接过师傅手里的电推子，帮助他去延续他这种学雷锋的精神，去帮助更多的朋友继续前进。下面看看您做怎样的选择，鼠牛兔蛇羊猴鸡狗猪。
3: 选鼠。
0: 鼠，请准备。一号位。太简单了，肯定没问题。
4: 你们怎么办？
5: 我们是不是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请按响门铃。

0: 我就听到一个当当当当当当，
1: 这是八零后的青春。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
2: 哒啦哒啦哒啦，光阴的故事。
0: 厉害，
3: 歌名叫
2: 《光阴的故事》，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可以了，给我们留点机会吧。
0: 我听说逢年过节也会常常陪在这些朋友们的身边，是不是？
2: 对，本身我们有本职工作，就是我们到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有这种传统佳节，我们都会保供电。然后在2024年春节的时候，那年就是下了一场有气候记载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帮着大院把雪都清了，再把就是整个的这个供电的设施完完全全的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肯定回不了家里边过除夕了，然后我就跟着大院的叔叔阿姨一起过的春节，
0: 一起包饺子，
2: 还有一个关于小倪老师的故事。
0: 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们跟大院的叔叔阿姨一起看春晚嘛，当时看到了刘谦老师的那个魔术
3: 都开始了。
2: 因为这个魔术表演他们是看不到，他们只能听我去描述。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拼到一起的时候，我看你的表情就是焦头尖儿的那种，然后我就跟那个童叔说，我说叔叔，估计小尼肯定是串帮了。童叔就说，那这个节目不就变成小品了吗？多好啊。
1: 魔术节目变小品也可以。
0: 确实是，你在看春晚的时候，如果对于视力障碍的朋友们，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能够绘声绘色的给他们讲，他们会有更清晰的这种印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大年三十春晚舞台上的那份幸福和喜悦。
2: 太棒了，
0: 继续走呗。
2: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猴、鸡、狗、猪。
2: 行，我选狗吧，选爱人的属相。对，
0: 狗，请准备。
2: 哇，九，
1: 不简单。
0: 这寓意着你们长长久久。
2: 对，
0: 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多人唱这个歌，
1: 我调都没听出来，一头雾水。
0: 他要求助了，
1: 我可以求助吗？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是大院里的朋友们是吧？
1: 对。
2: 好，我们看一看他们的表情。这几位也是我们的志愿者们，叔叔阿姨好，弟弟妹妹们你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这首歌你们听出来了没有？
1: 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3: 真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0: 歌名叫什么？
1: 追光者。
0: 追光者，记住了吗？歌名叫
4: 追光
0: 者。追光者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wow。

0: 我咋感觉这个名字非你们莫属啊，说的不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吗？追逐心中向善向上的光芒，去帮助更多的人，追逐光，最终成为光，去照亮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他们生命的道路。
1: 对，
0: 也借这首歌向你们表达敬意，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好，谢谢，
0: 谢谢，
2: 继续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2: 哦，好厉害。
0: 哦，听说大院里面的很多朋友，视力障碍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是吧？
1: 对，他们都是咱们开门大吉的忠实粉丝，每周一的晚上7点半都会听这个节目。叔叔阿姨们也特别特别喜欢你。
0: 中间的三位就是我们大院里的居民。
1: 对，最左边的是李阿姨。
0: 李阿姨好。
3: 大小姨。
1: 中间的是邱阿姨。
0: 邱阿姨好。
4: 你好。
1: 这个是肖叔叔。
0: 肖叔叔你好。
5: 小林你好。
4: 喜欢你的爱情大吉，让你组织的春晚。
0: 阿姨情商好高哦。在你们眼里我长什么样子？
5: 你是一个非常帅气的
4: 男子。被你喜欢叫什么？美丽。
0: 我喜欢这几个词，每一个词都非常的直击要害，帅气幽默，最重要的是美丽。我听到美丽这个词，我比听到什么都高兴，因为美丽它不光是外表美丽，我的内心也特别的美丽，主要是我看到你们，我的心情也格外的美丽。
4: 谢谢小明。
0: 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们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我们全场观众用掌声欢迎你们。继续前进。
6: 给我们点机会吧。
1: 再挑战一个。
0: 可以，完全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没有求助了，只能靠自己了啊。好，漂亮。
6: 这么厉害吗？
2: 厉害厉害。
0: 我觉得就是得这样，既然来了，既然我的梦想很坚定，那我就要坚持，勇往直前。
1: 选羊吧。
0: 羊请准备。羊是几号门？
6: 3号。
0: 1000元，请按下门铃。

0: 我就坐在高高的土堆上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那歌名叫什么？
2: 讲过去的故事，歌名。
1: 叔叔阿姨，现在杨迪是把手放在了嘴唇上面，面露难色，表情跟我变魔术变错差不多。
0: 我就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
1: 土堆上面，谷堆，
0: 谷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
0: 开
1: 门大。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好了，没有求助，成功打开这扇门，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还要继续前进吗？
1: 我不前进了，
0: 见好就收。
1: 嗯，对，
0: 行，那我们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是一场持续了63年的爱心接力，盲人大院变成了现在的幸福大院。正是你们63年如一日，点燃了这些视障人士他们的一盏盏心灯。再次掌声送给杨迪和他的这些同事们，希望你们继续把雷锋精神传承下来，延续下来，好吗？感谢，谢谢杨迪，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用电能点亮的是灯，但用爱能接力能传递的才是光明。当然了，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力量继续接续下去，咱们答题之路也继续，好不好？
3: 好，
2: 来吧，我接力一个离我最近的吧。
3: 对，
2: 是最近的
3: 右边那个，
2: 你得接上啊，
3: 技术包好，
2: 接力成功。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可以啊！看谁接过我们的接力棒，
3: 会是谁呢？
2: 4号，
4: 好啊！
2: 好吗？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来自宁夏银川市交通警察管理局，我是一名交警，我叫王雪培。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
5: 谢谢谢谢。哦，好紧张，我姑娘超级喜欢你，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5: 她今年10岁。
0: 10岁就这么有品味。
5: 然后我们家姑娘就对男生的帅有了一个定义。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5: 平时比较忙嘛，我希望得到一笔基金，带她出去旅行。
0: 今天就是为了女儿来的。
5: 对，是的。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这7扇门你可以随便选。
5: 选牛吧，我和我父亲都属牛。
0: 牛，
5: 牛吧，
0: 请准备。
5: 好的。
0: 牛是5号门。哇，
6: 5号也美了哈。
0: 还可以，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让你我和你好好把这一切都
1: 他唱出来了，这题我会。
2: 我听出来了，你都唱出来了，
1: 厉害厉害厉害！朴树的《平凡世界》嗯，平凡之路，平凡之路，平凡之路，怎么胜选就来呢？平凡之路，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1: 好帅！

0: 欢迎徐一中。
1: 谢谢
0: 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做交警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17年先成为社区民警，2022年的5月份成为了一名交警。哦，
0: 那你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1: 对，基本上有。
0: 做交警到现在
1: 有三年
0: 的时间，
1: 三年多一点。对，
0: 我听说你家里几代人都是交警，是不是？
1: 对，我爷爷那时候是从北京织宁到宁夏的，应该是银川的第一批交通警察。然后我父亲、我的小姑都是交警，
0: 全家全是交警。
1: 对，
0: 全家就指挥你一个是吧？那你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交警吗？
1: 也不是，其实我小时候不想当警察。对，因为父亲特别忙，然后我觉得他特别辛苦，他也觉得女孩子嘛就有一个平稳的工作，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其实就挺好的。
0: 他
1: 也不太，对，他希望我开心，也不太希望我进入警察这个行业。
0: 对，他也知道这份工作很苦。
1: 对，
0: 不想让你刮风下雨，每天在外面晒。
1: 是的，
2: 这样家里面就不操心不担心。嗯，
0: 但是你后来又成为了一名交警，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心意，让他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好不好？我们先把门开了，好吧？
1: 好的。
0: 选择兔、蛇、猴、鸡、猪还是12呢？
1: 12是万万不能选的。那就猪吧。
0: 猪，
1: 小猪，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猪。猪，请准备。
1: 好，
0: 稍等。你急啥呀？你是交警。
1: 不好意思。
0: 你在路上指挥别人，在这儿听我指挥。
1: 好的，不好意思。
0: 我不让你走，你不许走。
1: 好的。
0: 红灯停。
3: 绿灯行。
0: 这怎么着？
1: 这个是停止手势。
0: 然后往前走呢？
1: 这个是执行手势。
2: 走。妈
3: 呀，这个科目一重新考一遍。
0: 来吧，走吧。
1: 好。
0: 我决定以后我就这样的方式。

0: 唱。
1: 王菲的《如愿》，
0: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他唱的好有感染力啊。
1: 欢迎晨曦，这首《如愿》真好啊，唱的。
2: 谢谢，
1: 谢谢晨曦，谢谢，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谢谢，
1: 特别好。8年前才进入了人民警察的队伍，
0: 对，
1: 在那之前你其实是有别的工作的，对吧？
0: 对，在当地一家还不错的企业，
1: 跟警察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0: 完全不相关。
1: 8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0: 对，就父亲在执勤的过程中被车撞了。当时父亲出事的时候，他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出车祸了，然后他没有说出得很严重。我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就在 ICU 前面那个抢救床上，已经就口吐鲜血，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我们当时一家人都觉得住10天，住一个月也该醒了。结果在 ICU 住了34天，没有醒过来，人离世了。
1: 那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0: 2014年的11月28号出的车祸，2015年的元月1日人离世了，走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1: 这些日期，这些数字，你会记？
0: 刻在骨子里，就刻一辈子吧，永远忘不掉。所以，就一个执念，我一定要也成为一名交警，成为一名警察，去体验一下父亲的人生。所以就在2017年选择了考公务员，让自己努力一把，然后就先进入到了公安当社区民警，后来到2022年的时候又成为了一名交警，真正的和父亲从事了同样的职业。
1: 因为失去了他，就想成为他。
0: 一个是延续，再一个就是小的时候父亲特别的忙，可能有一个任务一个事故就2-3天不回来，就是我睡醒他已经走了，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就想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忙，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能多陪陪我。我就想着他已经不在了，那我就成为他，去理解他，试着去理解他。
1: 你内心渴望无数个答案，所以就想沿着你父亲的道路，
0: 对，
1: 沿着他的青春，沿着他的使命，
0: 对，
1: 走一遍。
0: 对，我自己去找答案，他没有办法告诉我，我就自己去寻找。
1: 你找到答案了吗？
0: 找到了，确实是所有的放假，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岗位上疏导交通，保证到。

0: 道路的通畅，保证行人的安全，就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我回不了家，我都要坚守在岗位上。然后我的女儿曾经也说，妈妈你都不爱我，你只爱你的工作。别人小朋友五一十一了，你看这个同学妈妈又带去旅游了，那个同学又带去哪哪哪了，只有你没有时间陪我。我说妈妈，
1: 瞬间感觉自己成为了你的父亲。
0: 对，我就觉得我当时也是这样怨父亲的，才理解了那个时候父亲的忙碌，才慢慢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心情。
1: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能一生都无法释怀。
0: 对对对，也许如果父亲还在，我不会选择跟他进入同一个行业。
1: 那是另外一种人生
0: 啊。对对，
1: 网络上有一个句式叫质疑谁谁，
0: 成为谁，
1: 理解谁谁，最终成为
0: 谁
1: 谁。
0: 对，
1: 你就是沿着这条路成为了你父亲一样
0: 的
1: 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事实上好像冥冥当中你的父亲也在指引着你。
0: 是的。
1: 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有使命感的人。
0: 对对，是的。同时也给我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美丽有韧劲的一个母亲。
1: 我们记住了这样的一位英姿飒爽的交警，也记住你的警号
0: 10081813。对对，
1: 这个警号其实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你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打开这些大门，我们再来开一扇门吧。兔、蛇、猴、鸡、十二，选哪个？
2: 蛇。
1: 蛇，确定吗？
2: 简单，不简单，好像。
0: 确定。
1: 蛇，几号来着？请准备，蛇是。八号门。
3: 还好，
2: 还行，
0: 可以的。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努力。
1: 加油，请按下门铃。
0: 好。
4: 跳三扇门吧。

0: 天哪，他选到这个，
1: 哎呀，
2: 冥冥之中，
3: 真的是，
2: 真的。
1: 我这刚那个音乐一响，我这一下子就有点受不了了，
0: 就是有点眼睛就湿润了的感觉，
1: 听出来了，
2: 父亲写的散文诗。
1: 来吧，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OK。
1: 我在录制任何节目的时候，其实不愿意提起我的爸爸，因为也是很早离开我。然后那个时候吧，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觉是很麻木的。
0: 对。
1: 我当时得了肾结石嘛，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分不清当时是痛的哭还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去哭。反正年纪越大越对这种情感越不太敢去触碰。嗯，
0: 我特别赞同他的话，就是父亲刚走的人是懵的，我就非常麻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
2: 就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子，就是嚎啕大哭，
0: 不会，或者是不会，甚至我们那时候企业的同事都在背后说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其实只有我知道那种极致的痛苦是哭不出来的。
2: 对，
0: 就直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在路上你会看到一个身材个头跟爸爸一样的警察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喊声爸爸，才意识到哦，他不在。对，
2: 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你才知道那种痛是化解不了，他可能需要你一生的时间带着这种痛去坚强地走完自己人生的道路。
0: 对，是的。
2: 缅怀，谢谢，谢谢石头。
0: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父亲留给你的是满满的回忆，
0: 满满的回忆，
2: 还留给你一样特殊的东西，对不 对？
0: 是的，我的警号是父亲带过的。
2: 也就是说你2022年成为一名
0: 交警
2: 之后
0: 我打的申请，希望拿到父亲的警号。
3: 2024年的清明节前夕，我申请承接父亲警号的这个申请被通过了。
4: 警号100813向您报到了。
5: 警号100813，王学培
4: 到。
5: 注意，
4: 是。
2: 天，你真正成为了你的父亲。
0: 是的，是的。
2: 其实就是想离父亲再近一点。
0: 对，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因为父亲走的时候出事特别突然，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所以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行业里他能给我留下物质上的东西，就是这个看得到摸得着的警号和他的警官证。
2: 他的这个警官证打开是他自己的，但是他里面还藏了一个。
0: 对，这是父亲的两代人相同的警号。
2: 两代人相同，
0: 这个警官证的皮套都是父亲留下的，我一直没有换过，一直珍藏着。
2: 除了名字不一样，
0: 对，
2: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警号是100813。
0: 对，
2: 让你的父亲永远做你这个世上最坚强的后盾。
0: 对，最坚实的精神支柱，最坚实的后盾。
2: 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应该会，
0: 他会，我想着他看到我会很开心。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女孩，现在成了各方面都能独当一面的一名警察，一个妈妈。用他的话就是要柔软而坚韧的一直走下去。
2: 加油。
0: 谢谢。
2: 你让他更高兴，不仅要成为他，
0: 对，
2: 还要超越 他。
0: 我要把我自己活得更精彩，也替他活得更精彩。
2: 那好吧，现在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待你。到目前你还没有用你的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有底气继续走下去，
0: 继续，
2: 好不好？
0: 继续，继续。
2: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0: 兔。
2: 可以啊。
6: 兔。
7: 疯狂试探。
2: 兔行吗？
6: 兔，
2: 就他了，
0: 就他了，直觉，
2: 直觉，
0: 对。

0: 已经这样了，哎，
1: 七号门，
0: 运气好，还不错。
1: 好，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好。

0: 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哎，这首歌叫什么？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关键歌词我忘了。
2: 你还有点时间可以继续想。
0: 那个名不在这里。
3: 歌词里面没有名。
2: 谁的歌？
0: 这许巍的，许巍的。
1: 我的天！
0: 快求助吧，
1: 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
1: 在线求助吧。
2: 求助亲友团。
1: 对对对，亲友团。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吗？我的同事，你们好，
2: 你们好，请问这首歌你们听出来了吗？歌名叫
4: 《曾经的你》。
1: 谢谢谢谢，
4: 加油！
2: 也借这个机会向你们问候啊，你们辛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相信他们。
2: 歌名叫做《
1: 曾经的你》，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回答正确。好，行了。

0: 欢迎奥尔奇愣，你好。
1: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汇报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出了新歌了吗？
1: 对，出新歌了。我最近出了一首《白云朵朵》，也是献给已故的亲人的一首歌。我唱个副歌吧，好吧？

0: 当我们思念亲人的时候，天是他们，山是他们，白云是他们，
1: 对，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所以祝您一切都好，祝您的家人一切都好，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特别好儿子。
0: 谢谢奥尔斯呢，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歌声，那么多人替你的爸爸还爱着你，
2: 爱着我，对，特别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我走不到现在这么好，这么优秀，这么健康的自己。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都有一盏灯为我亮着，都有爱包围着我，然后父亲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会一直看着我，他会一直爱着我们。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
3: 哇，好厉害，我们机会
0: 好，还有3扇门，分别是10号门、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请他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0: 好，
1: 把难题留给后面的同事。
0: 开了，
1: 我不开了。讲究讲究，
0: 那就见好就收。
1: 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雪培，再次掌声送给他。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的三扇门。
2: 10号题、11号题、12号题，听起来有些难度，
3: 一定能行。
2: 我们挑战高的，行不行？最高的吧，
4: 最高的，
2: 来吧，来吧，等等，
1: 好紧张，
4: 下来了，下来了，来吧，
2: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2: 你好，小明哥，
0: 你好，
2: 你比电视上帅多了。
0: 本人比电视上还帅。
2: 对对对，
1: 说了我上说的话。25年的春晚，爷爷说远距离看到您，然后我特别激动。
0: 你爷爷参加过春晚是吗？
1: 对对，就正好是您给报的幕，我的家。这个是40多位林草基层的工作者，红色衣服那个是我爷爷。
0: 哦，那就是爷爷。
1: 对对，戴个眼镜那个，赛罕坝第一代的创业者。哎呦，
0: 这精神矍铄的。
1: 今年正好他本命年已经84岁了。哇，
0: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跟你讲他的春晚的经历？
1: 他特别激动，我给你偷偷的说个小秘密，他其实小时候特别喜欢文艺，但是后来因为就是眼神不好，后来就是学的这个林学，然后当时他练习的时候就是大半夜不睡觉，就在酒店里就唱呀舞啊，特别刻苦。
0: 80多岁终于圆了自己的文艺梦了哈。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带着爷爷还有爸爸还有我新出生的小儿子，祖孙四代人一起回趟爷爷的老家武汉。因为就是他从来赛罕坝一直就是工作种树，没有机会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就想替爷爷完成这个梦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1: 行。
0: 还有三扇门，10、11和12，选哪个？
1: 鸡，选鸡。
0: 好，鸡请准备。
1: 10号，10，
4: 好，这是11，
0: 请按响门铃。

0: 完全不知道是啥。
1: 什么歌？
2: 果然是难。
3: 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歌名。
1: 太难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吧？哦，
4: 谁的歌？
1: 好像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哇！
0: 天哪！
1: 厉害！哇！对了对了，
4: 你确定吗？
1: 确定，正好跟毛不易很有缘分，他来到我们三韩坝去给我们唱歌。
4: 哦，真的？嗯，
1: 就跟他很有缘分，也是。
4: 一起期待
1: 开
4: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小明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
1: 欢迎赵鹏。
0: 一程山路送给在塞罕坝上一起奋斗过的那几代人。
2: 谢谢，
3: 谢谢赵鹏的演唱。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
2: 厉害。
1: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
2: 我现在的工作是我们千层堡分厂负责资源管护。
1: 所以你们家几代人全都是林业工作？
2: 对，我们第一代爷爷奶奶都是，然后第二代是爸爸、叔叔、妈妈，也是一家六口人都是在塞罕坝，
1: 全家都是塞罕坝的林业工作者。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爷爷当年眼中的塞罕坝，和你现在眼中的塞罕坝又有什么不同？
2: 爷爷的眼中是黄色的，在我的眼中是绿色的。从爷爷那一代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然后到我这一代现在百万亩林海。他们当时上坝其实是很艰难，慢慢的黄沙，吃就是吃那种黑油面，喝冰雪水，住几个人的大通铺那种地印子，经历了很多的塞罕坝的创业的艰难，包括1977年雨松之殇，然后80年我们还经历过大旱，也是经历了好多的磨难，才看到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百万亩的林海。
1: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太了不起了，你就感觉我们是在改天换地。
2: 对，
1: 就在2017年，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的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塞罕坝林场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啊！它创造了从荒原变林场的人间奇迹，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一代塞罕坝人的坚守和奋斗，这个历程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都经历过了，这一切似乎都值得了。
2: 是。
1: 求助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了，选择哪个？
2: 选11吧，真的。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请准备。头是11号门，20000元。
4: 这个音乐都开始紧张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按响门铃。

0: 个歌有点难度，
1: 我没听过，完全是陌生的。
2: 我听的就是噔噔噔，
3: 听出来了吗？
0: 哼不太出来。
3: 那就求助。
0: 那我就选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请问你选哪种？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我选择关键字吧。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七个字。
3: 它会提醒你哪个字呢？
0: 光。
2: 好像有个什么前路的光。
0: 什么光？
3: 你哼一下呀。
0: 绿光。梦想之光，
1: 照亮梦想的光，六个字，也不够啊。
3: 快，时间不多了。
0: 这个真是不会了。
3: 你编吧。
4: 应该是你是我生命的光，
0: 一缕光。太难了。
3: 时间到了，给我答案。
0: 给不出。
3: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太难了，这个。
4: 不愧是十一，
2: 刚才应该拿1万块钱走。
3: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揭晓。

0: 欢迎杨明琪。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1: 我曾遇到一束光，
2: 太长了。
0: 确实，谢谢杨明琪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爷爷退休以后有没有再次回到赛罕坝？
2: 回到过，在2016年，第一代建设者重新回到赛罕坝，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虽然时光变迁，但是情怀依旧。
0: 陈露的爷爷现在也在线上。哇、哦！爷爷你好。
3: 小尼你好。哎呀，
0: 这个中气十足啊！
3: 对，
0: 这声音也太亮了，不愧是上过春晚的人呐。爷爷，我想问问您，您当年在赛罕坝那会儿和2016年您再去了那一次，您感觉有什么变化？
3: 那变化可大了。我们开始一去的时候啊，赛罕坝相当荒凉。
0: 爷爷，那个时候我们赛罕坝的这个林区植被覆盖率是多少？
2: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森林覆盖率只有11.4%，现在统计到2020年已经达到82%了。
0: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爷爷，哎，为您和所有我们赛罕坝的建设者们点赞，向您致敬，
3: 无后悔，值得。
0: 爷爷，哎，您还记得春晚那首歌吗？
3: 记得。
0: 咱们今天再次唱这首歌好不好？
3: 好。
0: 爸爸在不在？
2: 爸爸也在。
0: 来吧，三代人。
2: 我的家。
3: 同学们，请我来。
2: 请我爷爷来。
0: 让爷爷来。
2: 爷爷来。
3: 我的家
4: 是他种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0: 一代代的人，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家建设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谢谢，谢谢爷爷，也谢谢爸爸。
3: 好，谢谢。
2: 我还有一个小礼物从我们赛罕坝带来的。
0: 什么？
2: 因为我们第一代爷爷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把树种活，到爸爸他们那一代就是护林防火，保护好这片林子，到我们这一代就是更科学的种树，拓宽林下经济，然后我们引入新的树种，让这个森林系统更加的稳定。我就特意从赛罕坝我们带来了一只小树苗。哇，对，这是我们今日引进的那个西伯利亚红松，作为礼物送给您。
0: 我可以吗？我现在有点惶恐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这棵小苗。谢谢，我都不好意思清零了，这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2: 谢谢小尼哥。
0: 这个小苗我一定要替你好好的爱护它，让它长成参天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12号题，难度在这里，挑战的决心在哪里？
2: 在这里。
1: 好，有没有想法？第二排的那个，
2: 来就他了。
1: 来吧，等等，会是谁呢？
5: 越来越紧张了。
2: 让我们看看他背包里的数字是，他5号。
1: 祝你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
6: 小妮老师好，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
0: 你好，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李雅芝，今年25岁，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一名汉调光光戏的戏曲演员。
4: 风雨人生回朝堂。
0: 你们有天下第一团之称。
6: 对。
0: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是一个濒危剧种，天下

团其实就是天下唯一团，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传承。但是现在我们近些年呢，通过进校园还有一些自媒体传播方式，吸引到了很多年轻人来学。

0: 好熟悉，
1: 听过
0: 这几句很熟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都快忘了，都快忘了，什么什么都快忘了。哎呀，
1: 我怕你一会儿真忘了，你直接求助吧，好不
0: 好？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1: OK， 那你要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0: 那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 付出、馈赠、时光，总不可能是传承吧？不愧是十二号门，毫无头绪。我天，人马。
0: 时间不多了，你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背负的时光，馈赠的时光，凝聚的时光。
0: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1: 确实不知道，凝聚的时光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
1: 什么歌？确实是毫无头绪。
0: 究竟歌名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哦，这是男团。
3: 越是走得久，越是习惯回首。

0: 欢迎希伦先生，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好，大家好。
0: 这首歌记录了很多为梦想打拼的人，他们共同的心声，为梦拼搏的时光。歌名很简单，
2: 只有三个字，叫
3: 静
4: 静时光。
0: 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和梦想打交道的这些时光，所以让我们敬时间、敬时代、敬时光。谢谢希伦先生，
2: 谢谢大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2: 一份来自海陆的礼物送给你们，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2: 缓解干眼症状，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玻璃酸钠滴眼液。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特别支持，谢谢海陆。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2: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要全部清零了，有点遗憾。
11: 我站上来了，我就不遗憾了。我说实话，多一个人了解光光，那就是一个收获。
2: 加油，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雅芝。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参与。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1: 谢老师，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我们下期再见。
12: 梦想的门就在前方。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1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
7: 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

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影片凭借感人故事引起观众广泛共鸣，不但在国内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还集体出海获得海外观众的认可。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人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带来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市场，《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今年暑期出海的国产影片呈现多样内容形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夏南阳与乔批的相关叙事，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不少华人家庭而言，不只是历史名词，更是祖辈真实经历。动画电影《八仙》取材中国传统八仙传说，面向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转译。影片没有直译中文片名，而是采用寓意有求必应的海外译名。欢迎来龙餐馆将东方处世之道与人文底色融入人物的取舍抉择与灶台升腾的烟火之中，观众透过普通人的沉浮命运，读懂东方思维里的悲悯与包容，看见中国人对和平朴素而坚定的向往。功夫女足作为喜剧类型片，动作场面无需过多台词铺垫，更容易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读懂片中的热血与热爱。
3: 我问你，什么才是最近？
2: 上海文学馆日前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虹口区，由一座新建主馆和3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集中收藏展示大量上海文学史料。上海文学馆以文学与城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为线索，设置5个常设展区，从不同维度呈现上海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时打造多处文学阅读空间，配套阅览休憩服务空间，营造沉浸式观展与阅读体验。
4: 公共图书馆可能有几百万册藏书，我们只是做我们的专题藏书，我们的藏书跟我们的展览和活动跟上海文学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希望在这里大家一面可以参观展览做文学交流，一面也可以阅读。
2: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上海文学馆同步推出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展包括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和新时代上海文学成就展，同时配合展台陈列全部获奖实体书籍，打造沉浸式书香展厅。日前，历经3年精心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正式开放。作为开馆重磅核心大展，毕加索及其影响的世界汇集毕加索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性版画、绘画作品，其中镇馆级展品沃拉尔组画自2014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时隔12年再度与中国观众见面。这套经典版画全套100幅作品，涵盖6大主题，被誉为20世纪版画的巅峰之作与毕加索的纸上自传。
5: 这个时期对于毕加索的个人创作以及个人生活而言都发生十分重要的转变，这也是毕加索回望过往的一段时期，他不断回望进行自我思考与反思。
2: 除国际经典大展外，聚焦本土视角的中国艺术家主题展同样亮点十足。由吴洪亮策划的艮艺术的穿越方式主题展构建起古今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时空。
6: 无论是艺术还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在一个大的宇宙观的系统下，或者说我们微观的每日的生活中，我们都其实在感受哈这样的一个意味，或者说富含的哲思，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展览。
2: 不同于传统美术馆封闭独立的建筑形态，苏州当代美术馆创新打造无边界空间设计，还将推出多场接力展览、近百场公共教育活动与全程艺术联动活动，
7: 把美术馆这个开放的空间变成一个流动的一个剧场。我们希望大家能来这儿体验一个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艺术空间，可以有更多的感触，思考更多的东西。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陕西咸阳原创秦文化话剧《秦筝》于9月2号、3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该剧依托大秦故都厚重的历史底蕴，聚焦秦统一之后蒙恬受命率军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与秦直道的史实，再现秦朝推行移民实边的宏大历史图景，展现戍边治边、促进民族交融的历史叙事。该剧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将秦筝作为叙事纽带，巧妙融入非遗弦板腔经典唱腔，把传统曲艺与话剧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呈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借助沉浸式光影舞美、极具质感的场景置景，立体还原大秦风貌，让千年秦文化不再只是典籍中的文字，打造可看可听可感的舞台体验。歌声飘过40年，中国合唱协会成立40周年主题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致敬中国合唱协会1986至2026年走过的40载春秋。音乐会由指挥家谭丽华、夏小汤执棒，主旋律经典、时代佳作、民歌民谣等不同类型串联起不同时代的合唱经典作品。春游拉开音乐会序幕，松花江上、怒吼吧黄河等曲目回溯峥嵘岁月，在灿烂阳光下，祖国颂抒发家国赤诚，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啊青春等时代金曲唤起集体记忆，妻子之歌澳门走向复兴，唱响家国同心的时代心声，今朝七律长征以及多民族民歌联唱荟萃中华大地多元音乐风采。本场音乐会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汇集中国合唱协会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央歌剧院合唱团等多支优秀合唱团体，同时集结全国多省市合唱协会代表团，组成近1000人演出阵容。
1: 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近日，一场横跨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0: 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
2: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了埃及大展，所以就特别关注上博每年这个特展的活动，然后自从知道了这个美洲展就其实蛮兴奋的，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展馆也布置得特别特别好。
1: 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3: 这个超本氏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这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0: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3: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4: 中心之中是托纳廷，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3: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3: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3: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着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0: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一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5: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2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6: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 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学

0: 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1: 玛雅人相信世界的中心矗立着一棵巨树，根系扎入大地，枝叶触及苍穹。他们用红蓝色彩诉说神奇信仰，用玛雅陶杯定格权力瞬间。近3000件文物从美洲丛林和高原跋涉而来，不是为了讲述异域奇观，而是让我们看到另一支古老的族群如何在同样的天空之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似的困惑和对生命的追问与思索。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9: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0: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
9: 音乐的海边之约。
1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2: 路过沙漠，
14: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5: 星光路况，
1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大家好，
1: 台上的录制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2: 太厉害了。
3: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的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8: 你看我怎么说？
9: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0: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您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4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姥姥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啊，
2: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4: 肉包还能泄密啊？
3: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杜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5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3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3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6: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7: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3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1: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
1: 他有2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5: 对，嗯，
1: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5: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的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1: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8: 有，
1: 笨鸟先飞。
8: 我问2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6: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1: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6: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嗯，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8: 明白了。
9: 问一下3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10: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

0: 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1: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1: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2: 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航空安全员。啊，
1: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2: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1: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2: 也有，但是比较少。好，
3: 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4: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
5: 哦，没有固定的位置。
4: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5: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4: 啊，对。
5: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4: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100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5: 那这学过吗？还是
4: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5: 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4: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6: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她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4: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6: 啊，一个女孩一劝，哎，服软了。
4: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5: 接着问一下3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0: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5: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0: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5: 拉拉，
1: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4: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6: 二号呢？
2: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6: 三号。
0: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
7: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4: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都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7: 那二号有没有？
2: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7: 那三号呢？
0: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4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哇，
3: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2: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了，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

0: 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1: 一般的安全员，反正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2: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3: 我这三号小春姐，三号笑得太好。
4: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
3: 嗯，好。
0: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5: 三号啊。
0: 李丁的观众几号？
6: 二号。
7: 李丁，
3: 哎，
7: 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1: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的，我不敢。
0: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
0: 哎，你选十二号。
3: 来，
1: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0: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3: 百分百一号。
0: 为什么？
3: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0: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0: 何老师，
2: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4: 好，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0: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3: 我是接，他会接。降落了。
1: 哎呀，还真下飞机了啊！
0: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一号。
8: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3: 你看，
8: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4: 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3: 哦，一号没说，
0: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9: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0: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9: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0: 这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9: 目前为止有十名女孩。
0: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9: 我们这十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学生组成的。
0: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9: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

0: 为止呢，练了十年
1: 啊，练了十年啊、
0: 对，是练了十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1: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0: 啊？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哇、
1: 哦，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0: 啊，
1: 最好的成绩是
0: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五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哦，
1: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0: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员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1: 啊，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0: 对、啊、
1: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0: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啊，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的不可或缺性。
1: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0: 对，
1: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
1: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2: 别着急。别着急，
1: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5: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1: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1: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刚才听秋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1: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8: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
9: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10: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1: 母女母子姐妹，
11: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1: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11: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8: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11: 那儿子呢？
3: 我也是这个专业。
11: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3: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11: 你妈妈呢？
8: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11: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8: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
11: 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

0: 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1: 会。
2: 那你再重复一遍。
1: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音乐呀，轻松啊。
0: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3: 会。
0: 你几岁了？
3: 九岁。
0: 学了几年了？
3: 一年多。
0: 难不难呀，二胡？
3: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
0: 哦，

0: 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1: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0: 对。
2: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3: 爷爷。
2: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3: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4: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5: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
3: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5: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6: 八。
5: 回答的倒很快啊。
7: 对不对咱别管。
5: 我不知道。
7: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0: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7: 不常用的呢？
0: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1: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3: 学了。
1: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3: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1: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啊、
7: 哦。这么说何老师懂啊？
1: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7: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5: 我有一个好问题。
7: 好，问几号？
5: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0: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5: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3: 这个。
5: 对，
3: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弓，这个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2: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8: 我们一起学的。
2: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8: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学着，兴趣越来就越大了。然后自己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2: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8: 分四五种吧。
2: 都是什么呀？
8: 这个，
1: 有请一下三号指挥。
8: 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2: 哦，好。
1: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8: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1: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西哆。
5: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9: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锁。哎，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哦，
7: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5: 二号四胞胎。
9: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7: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不仅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哎呀，
10: 这太难猜了。
9: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7: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他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11: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7: 哦，外甥女儿啊。
11: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7: 也会二胡，对吧？
9: 杨帆，请继续往下猜。
7: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3: 对。
7: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3: 对。
7: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3: 对。
7: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3: 对。
1: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12: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1: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
12: 对
1: 深的曲目啦？
12: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1: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们一发和西多你觉得难吗？
6: 还好，都不难啊。
1: 两个半音不难？
6: 不难。
7: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13: 几号？
1: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10: 对呀、啊，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5: 三号，我觉得三号。
7: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0: 一号，别跟着我选。那我替你们的吧，三。听团队的吧。
1: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2: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
3: 我偏向于一号。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
2: 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1: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4: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2: 好，李丁，
1: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
0: 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李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哟。
3: 他真会，何老师。
0: 确实练过赛马，现在就是看他妈也会不会。他会，我们不会。哎呀，完了！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5: 我们不会。哎呀，
4: 一号。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2: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4: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5: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
5: 那次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

0: 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1: 这个二胡啊，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2: 是的，
1: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2: 是的，
1: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啊，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铁血丹心》哦，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现场可以来一段吗？
3: 可以。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他要自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6: 啊。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7: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1: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1: 7点到凌晨，7点，12个小时。
7: 二号是在哪儿？
2: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嗯，
7: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1: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7: 晚上就唱啊？
1: 对。晚上，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1: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6: 夜半歌声，
1: 夜半歌声呀，飘的，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明
1: 白吗？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8: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1: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

0: 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1: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
0: 哎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2: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也夜里吗？
3: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2: 多高的音呢？得
3: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1: 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3: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也真是高的吧？
2: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4: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2: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4: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1: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4: 信乐团呐、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5: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4: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
6: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4: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一下。
6: 自学哈。
4: 对。
1: 姥姥还想问问谁？
2: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0: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就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5个楼吧，他就是我去8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8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
3: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上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1: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3: 对，
1: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3: 对，
7: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像，我也觉得三号。
7: 三号肯定不是，
8: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2: 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1: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3、2、1，请按键。
2: 你选一号了。
7: 我选一号了，好吧。
2: 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10: 哎，二号。
2: 那我也选二号。
1: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先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7: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8: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3: 谢谢，
6: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
1: 姥姥。
2: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5: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7: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
7: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8: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7: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0: 我们是扎不住吗？
7: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她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

0: 扎得更好更仔细，
1: 板着
0: 就板着，
2: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怎么黑了？
0: 哎，
4: 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1: 我是会上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真没想到是他。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了。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4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0: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3: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4: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着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期。

0: 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1: 哎呦，都5000分了！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3: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0: 我们二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3: 对啊。
0: 来中国几年？
3: 来中国已经2年了。
0: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3: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0: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0: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5: 问一下一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0: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2: 龙珠。
0: 龙珠。
2: 对。哦，
0: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吧？
5: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2: 对。哦，
5: 我问一下三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4: 我是衡水人。
5: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4: 对，可以这么说。
5: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4: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5: 就得有点气质，
4: 是吧？哦，
5: 您说，你看三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二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3: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5: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3: 什么？
5: 快翻译一下。
7: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3: 我是龙头。
7: 龙头吗？
3: 对，龙头。
1: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9。
1: 79啊？
4: 对，
0: 不像。
1: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4: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龙了，70年了，得说。哦，
1: 那累不累舞这龙？
4: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1: 那我再问问二号，二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3: 是1年多了。
5: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1: 你在哪儿舞龙啊？
3: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1: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3: 你要有体力。哦，
1: 那一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2: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1: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0: 他是前面龙珠，
2: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5: 我问一下咱们三号的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4: 我怎么说，你搞
5: 怎么样？
4: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8: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2: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啊，
8: 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2: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8: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3: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5: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6: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3: 你可以在里面说。
5: 我
3: 对你的问题，
0: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3: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5: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

0: 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1: 都是外国人。
2: 外国人舞中国龙。
3: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4: 一般情况，你八九个、十二个、十二多个，多的时候三十多个也有。哦，不是死数，
3: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4: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3: 哦，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5: 十个人，九个把，一个猪。哦
6: 哦。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5: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6: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5: 这么长大概。
6: 就这么长。
5: 就差不多
6: 啊。差不多啊。
5: 不打架、
6: 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5: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6: 为什么？
5: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
7: 哦，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4: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输。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素手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固定，这个龙你舞不好。
2: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4: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小徒，家里小徒弟，
2: 忠言逆耳啊。
8: 对，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3: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2: 对对对对对，
6: 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5: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
2: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6: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儿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2: 何老师，
7: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2: 孙老师，
3: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9: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2: 李丁，
0: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2: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0: 二号是真的，
1: 是真的，

弄不好就得缠上。哦，我的。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孟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6: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
1: 这么练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深奥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啊。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9: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9: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9: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1: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0: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班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

0: 个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勾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勾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勾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1: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2: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3: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布置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2: 又给他要回来了。
3: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他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对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哦，
4: 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5: 钩针，不是棒针。
4: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5: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她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她上学了，她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她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6: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5: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6: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5: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6: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5: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6: 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7: 这是我女儿。
6: 谁制作的？
7: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6: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7: 是这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她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1: 之前做什么工作？
7: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1: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6: 女儿几岁了？
1: 十一。
4: 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3: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4: 制作的时候呢，他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3: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8: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7: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去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8: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5: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8: 那二号，
3: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1: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3: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6: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说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3: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1: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7: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

0: 这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边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1: 用了多长时间？
0: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1: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0: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1: 这冰箱是卖的是吧？
0: 对，
1: 冰箱沙发这是卖的。
0: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1: 这多少钱一块呀？
0: 10块钱。
1: 10块钱。嗯，二号的版本呢？
2: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1: 哦，了解了。
3: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4: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3: 二号哥哥，
2: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勾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3: 三号先生，
0: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哦，
3: 好的，谢谢。
5: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4: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
5: 请问二号呢？
2: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5: 请问第三号呢？
0: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1: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那我们优先选，
6: 我选先看他们怎么选。
5: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7: 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3: 我怎么觉得R特别有可能？
8: 我信你的。
1: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3: 老了，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1: 您本来想选几号？
7: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1: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9: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1: 李丁，
3: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1: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
10: 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1: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7: 都给个线哦，
10: 现场勾啊。
1: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10: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7: 估计都会。
5: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3: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0: 二号勾得很好。
1: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2: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3: 别说那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4: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3: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
5: 三、二、一。
6: 大家好，我是假的。
7: 什么都没勾。哎呀，
8: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7: 已经大龄蛋了，踏实了。
3: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三、二、一。
9: 哎呀！
10: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哦。
7: 一号是真的。
3: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1: 哪儿呢？哦。
11: 送你啦，杨帆。哦。
3: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10: 我是一号的老公。
3: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1: 对，哎
4: 呀，太专业了，回答
2: 的。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10: 对。
3: 再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6: 谢谢。
3: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12: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沟边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3: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变成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12: 翻
3: 还可以打开，
12: 可以翻，翻页，哇，
1: 还能翻开，
3: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12: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3: 牛奶，
12: 对，有西瓜，哇，
3: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12: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哦，他用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哦，
3: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12: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3: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12: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3: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12: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3: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12: 对，是的，是的，
3: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12: 对对对对，哇，
1: 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3: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12: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3: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祝贺鲁井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李斌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11: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4: 守住真相，
1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1: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席

0: 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3: 作为一人，
2: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脸序中，在树质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见。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4: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
5: 曲项向天歌。
6: 白毛浮绿水，
7: 红掌拨清。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1: 确实，
0: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2: 同学们好，哎。
0: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0: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两位老师
2: 来。
0: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5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ney。啊哈，
0: 哎，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3: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0: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3: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0: 你呢？
4: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2: 李尔雅。
0: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4: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0: 真棒。来。
5: 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和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娜娜，然后我的英语名字是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0: 好孩子，
6: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8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0: 你好。来认识一下。
7: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
0: 哦，你从哪里来？
7: 我爸爸是北京人。
1: 妈妈呢？
7: 妈妈是乌克兰人。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10景，是吧，张老师？
1: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10个。西湖10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4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8: 万花千云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0: 看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1: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你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0: 蓦然回首，空翠烟飞。哎呀，向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2: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呢，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 或者一

0: 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1: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就叫文学在场。
0: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1: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啊，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边，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2: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它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
1: 这五个字七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2: 品茶。
1: 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
3: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观礼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山水有相逢，四海皆有诗。

0: 姐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泥，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看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家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谁找就眼叫眼结手快，你踩得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这么大
3: 一，就是把这一片给踩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踩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踩，如果今天不踩，明天偏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咱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苏欣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1: 对。
2: 摘了吗？
1: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哦，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

0: 要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1: 九道工序，十个手法。
2: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1: 我们现在还叫打，然后到了打好了，托呢，然后抖
0: 抖
1: 抖呢，
0: 抖
1: 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的。然后
0: 抖理，
1: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试一下，就推。那么有五个了吧？啊，
2: 对，
1: 来回我们叫磨
2: 磨磨，
0: 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1: 我们杀青呢是七个动作过来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挥锅，挥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3: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1: 对呀，现在我们常州炒茶的都用电了。哦，哎，
0: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4: 好的。
0: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3: 我觉得挺好，但我问，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啊？
1: 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摆在那里，
0: 啊！它们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5: 喝茶，
0: 喝什么茶？
3: 百里山出。
5: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0: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1: 对，
0: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2: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夜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0: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1: 我们讲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放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我们讲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3: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这个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0: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1: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 修补的。
0: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5: 老师好，
0: 陆瑶。
5: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0: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5: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0: 对，
5: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她，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她，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她。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她，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给他化解了。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他创作了很多不同方式的饼跟扣肉。

0: 对对对，
1: 稍微扁过三次。
2: 黄州、惠州、儋州，对，
1: 到这就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3: 对
2: 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 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3: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
0: 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3: 自己思考能力，
0: 对，
3: 按咱们说
0: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3: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0: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0: 好，我们再来一遍。背，
1: 要说你来平时我来喊对
0: 吧？哦，好。
2: 好。
3: 5、6、7，
0: 拍下。
3: 1、2、3、4，
0: 好，
4: 把擦
0: 力量往上。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再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好，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4年5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5: 谢谢老师，
2: 啊，
5: 谢谢。

0: 我最爱李白。
1: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0: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时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1: 我们为这份诗。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这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哥哥写的诗跟我成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灵犀 X2、精灵 G1 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灵犀 X2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子棋棋艺。
5: 它长什么样子呀？
2: 灵犀 X2 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共同体验。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

0: 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嗯啊，就是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1: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他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事，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2: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他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了，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1: 潘金莱是，你有什么补充吗？
0: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他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1: 他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0: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啊，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啊。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啊，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3: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0: 它是会有情感的，啊，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啊，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3: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0: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啊，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啊，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啊，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晶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4: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 不是叫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作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5: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2: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5: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理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10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得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 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

0: 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1: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2: 这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是会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3: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三百首，
1: 哦，真的，
3: 上下集。
1: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3: 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诗难。
1: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2: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0: 所以心理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联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1: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3: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他会作诗，但诗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2: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0: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1: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9: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0: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8: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11: 不对，地下是一下。
9: 不散不散。
8: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12: 谁害我们？
9: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13: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8: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下，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世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啊 ，good evening。啊，朱志文，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哎，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
7: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0: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9: 有点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9: 好的，
0: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9: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啊，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她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她，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越来越好。
0: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0: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1: 有请各位老师
0: 上来吧。
1: 不要紧张哦，妈妈。
0: 来。
3: 后来我总算学

0: 如果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欣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嗯，贵州
0: 有贵州的朋友吗？
2: 啊，应该没有，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

0: 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他们都是。
1: 啊，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晔，
1: 加油！
0: 加油！
1: 啊，谢谢。

0: 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了
0: 。十六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可爱，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啊。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新年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士师北屯师的华裔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凡。哎呀，
3: 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阿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有本事你到台上来，对对对，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
1: 唱出来了，
0: 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
1: 形象又好，嗓子又好。是呢，是呢。好的，谢谢浩银。 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3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 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嗯，哦。
3: 你呢？你结婚了吗？
4: 对，我也结婚了。哦，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哟，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哇，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
1: 再见了，
4: 对。 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未来，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一年坚持下来，他就。

0: 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1: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俩有点显摆啊，他俩有点显摆啊。
2: 你的点在这儿呢，
1: 对吧？
3: 说人家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的嘛。
1: 我也是，我也是。
2: 你也显摆。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3: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2: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3: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些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啊，文波你主动点。
4: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2: 对，你太内敛了。
1: 对。
2: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5: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2: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冬布拉。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请吧，来。
1: 等

0: 我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嗯。咦？
0: 哎，你也要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2: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啊，
4: 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1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2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对，又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

0: 这叫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0: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0: 你学美术的？
2: 对。哦，做这个有三年吧。
0: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2: 谢谢。
3: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0: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4: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4: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4: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吉他，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嗯。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嗯。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啊！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陆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哎，
1: 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像
13: 吗？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4 3 2 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的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放弃他

0: 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
1: 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月。
3: 如花，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3: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然后对，也可能
6: 我感觉
7: 可能就是不准，
6: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7: 对
6: 这么多的这种
7: 对
6: 哎
7: 是的
6: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7: 对
6: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5: 对，
7: 好的
5: 不要一个人太
6: 辛苦。
7: 好的
6: 啊，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3: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8: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3: 对，
8: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请走上星光大道。加油。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帮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
1: 成语之乡
0: 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4: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5: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来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轩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6: 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啊，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今天有

0: 都上桌，夕阳月放双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会说哟，牡丹配说哟。
1: 李总，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2: 来吧，尝尝，
1: 就试一下这个
2: 五维 C
1: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2: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3: 他已经有货了，
2: 好酸的，我知道，刺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重。
1: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刺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2: 500倍
1: 啊，好吧，就是啊，
2: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哎呀，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三二一。

0: 能跳舞。
1: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2: 那么在我们的北村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1: 羊肉，
2: 羊肉，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1: 冷水鱼，
2: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
2: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1: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2: 纯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1: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
3: 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东西，
4: 好多
3: 准备的，好多准备的，
1: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这是
2: 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5: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5、4、3。出结果。

0: 说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

0: 浩银。
1: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要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二金，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3: 我们成功了，
2: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

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我呀留点肚子，
14: 哎呦喝我这个燕窝了。
15: 哎，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16: 尝一个尝一个啊。
17: 你们看我厉害吗？给你们整着一桌子菜，那全都是我爱吃的。
15: 哪儿
18: 有的是啊，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7: 对呀，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8: 打个电话问问呢。
17: 是吗？是吧，回来了。哎，亲爱的回来了。
19: 爸妈回来了。
15: 老爸回来了，饿了吧？来来快坐。
19: 临时又让加班，烦死了。哇，这么多好吃的。
15: 哎，先擦手。
18: 先擦手。
15: 哎
17: 呀，那怎么大过节的还加班呢？
19: 是啊，
17: 是吧？领导也太过分了。就你一人吗？
19: 没，还有那个王姐，然后还有小吴。
17: 哦，小吴，就那挺帅那小吴是吧？
15: 哎呀，行了，先让他吃几口饭。
17: 哎，我想起来了，那王姐家住的可远了。哎，你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我问他到没到家。电话呢？
19: 李鹏程，你是不是又小心眼了？
17: 喂。这说啥呢？那我怎么可能小心眼呢？我最相信你了。
15: 哎，你们慢慢吃啊，我盛晚饭去啊。
17: 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咱妈，咱妈不相信你。哎，你刚你没回来，妈都急了，非怀疑你单独跟那小吴在一起呢。
19: 真的假的呀？那妈咋认识小吴呢？
17: 实话跟你说吧，妈偷看过你手机。
19: 啥？
17: 对，妈发现那小吴总给你朋友圈点赞。哎呦，那天晚上给妈气的一宿没睡着觉。
19: 是妈偷看的还是你偷看的呀？
17: 这傻子，那肯定是妈呀。妈有一个小本儿，你等着。

0: 看着没有？哎，咱妈在这小本上，那详细记录了小吴是哪天给你点的赞。你自己看，哎，七八九连续三天，哎，这都没事儿啊！我天，
1: 这本不是你的吗？
0: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买粉丝本啊！
2: 真是。
0: 行了，李鹏程，你就小心眼儿吧。我给你看我手机啊，你不想看吗？
2: 刚
0: 王姐发朋友圈了，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2: 都在呢，你给我看这干啥呢？我又不是不相信你，赶紧吃饭吧，这。
0: 那行，我现在就找妈，我给妈看去。
2: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干啥呀？坐下，坐下。你找妈那多尴尬呀！那我都答应给妈保密了，你这不是把我卖了吗？你就这样，你以后吧，你注意点，是不是？别让妈知道这事儿，你少让妈操心了，行不行？
3: 啥事儿啊？
2: 没事。
3: 妈，刚碰上事儿。
2: 都说没事了，你还问啥事儿呢？没事了，吃饭吧。
3: 儿子，你好好的照顾工作。你看你辞职在家都待了快俩月了啊！
2: 妈，我在家我又不白待着，那我不天天在家做饭吗？
3: 行了，为了我和你爸的健康啊，你也是甭做饭了。哎，你瞧瞧你这米饭做的啊，都糊了。
2: 怎么能少说我两句？
3: 怎么，你嫌我烦呀？
2: 我都没有。
4: 怎么可能呢？
2: 我怎么可能我嫌你烦呢？我爹，你说话我都听不够。爸，我去个洗手间啊。你听我说啊，那是怎么个事儿呢？主要是那谁，主要是我爸。我爸嫌你，我天！你说你天天说他儿子，他能高兴吗？那不等于打他脸呢吗？是不是？哎，今天早上，你说我爸看见，哦，气完了。
5: 他当时收拾行李，都离家出走，我硬给拦下来了。
3: 咱爸啥时候要离家出走了？今天早上不是你在那收拾行李吗？
2: 你看，没事。
3: 哎，你爸也太不像话了。一会儿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2: 妈，你这是干啥？你说，你这不多尴尬呀？是不是？
5: 这玩意儿，哎，
2: 爸，我妈答应了啊，没事了。
5: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了，你还问他答应了吗？答应了，没事儿。
5: 哼，不吃了，我呀留点肚子。哎呦，和我这个燕窝了。
3: 哎，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5: 尝一个，尝一个啊！爸，嗯，
2: 你又买燕窝了？
5: 嗯，你这玩意儿死贵的，没什么营养，你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
2: 没什么营养，有一点营养我也想尝尝的。
5: 怎么了？
3: 你心疼钱了？妈，我心疼钱。哎呀妈，您花钱，我什么时候我心疼过？我最孝顺了。主要是那谁，哼，你喝那么多水，你不想上个厕所吗？不想。
2: 你再认真想想。
3: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想。
2: 主要是谁呀？心疼那个钱？
3: 是啊，谁呀？我也想知道。
2: 主要是我奶奶，我奶奶心疼钱。
5: 胡说八道，你奶奶都走了好几年了，她能心疼钱？
2: 托梦啊！昨天晚上给我托梦了，我奶奶。哎，她说她儿子就是你。嗯，说你乱花钱，你买这个燕窝，哎，特别贵，又没什么营养，真的，你赶不上啊！你再公园多种几棵树，
5: 壮壮树。
2: 是，哎，还说了，嗯，说你俩有那钱，你不如给她孙子，那就是我。 你买栋房子，你是不是？你省得再给你俩起租了。哎呦，
5: 这都是你奶奶说的呀，还是你说的呀？
2: 那怎么可能？那是我说的呢。我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哦，我一摸枕头底下，你猜我发现啥？嗯，楼盘广告。哦，你看啊，我奶奶说的那个梦里面跟我说的，就这小区。嗯，哎。
5: 赶紧买啊！大产权，临地铁站，你南北通透的，你最适合年轻人住了。
3: 这都是你奶奶托梦给你快递来的。
5: 对呀、啊，我奶奶说的。
3: 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哎，她在梦里告诉我说呀，让你赶紧找个好点的工作，多挣点钱，赶紧给自己买套大房子。
6: 哎，昨天晚上你奶奶给我也托梦了。
5: 哦，
3: 哎。 他让我告诉你说啊，让你以后啊，别嫌我唠叨。

0: 巧不巧，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她让我跟你说啊，以后别那么小心眼儿。哎呀妈，
1: 那这不尴尬了吗？这还撞梦了，
2: 撞梦，
1: 饭太凉了，我肚子不舒服，那我去上个卫生间。
2: 那随谁呀？这是啊，
0: 随谁呀？哟，你瞧我这记性啊！不跟你们说了啊，那个老刘啊，叫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走了啊。
2: 等会儿，等会儿，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啊？
0: 嗨，广场舞你也吃醋啊？
2: 这不叫我吃醋啊，这
0: 那你怀疑我？
2: 我能怀疑你吗？咱们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问问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我产什么怀疑？其实哎，这也不是我想问，主要是那个吧，是你儿子想问。
0: 你少来吧你。
3: 小天啊，啊，大爷也得感谢你啊，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
4: 哎，各位宝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5: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4: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5: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哎，小天
4: 怎么了？
5: 有人问你呢。
4: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啊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5: 嫁给他，嫁不的人啊啊！
4: 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啊，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啊？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5: 全靠你们了。
4: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6: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5: 我爸来了，这有人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啊？
4: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5: 行啊，那我看看去。
4: 你看看去。走了吗？
6: 走了。哎呦哎呦，走的窗户。
5: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6: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我
5: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6: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4: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6: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5: 后来呢？
6: 后来未遂了。
5: 未遂了，你说啥呢？
6: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4: 对，大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您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6: 想的倒是挺好啊，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哎，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啊，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4: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
5: 对呀、啊、
6: 直播间。
4: 直

0: 那您是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0: 哦，这吃瓜群众
1: 就是我。嗨，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2: 小天，你来说。
0: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1: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0: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1: 这我啥也不干，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2: 对呀，
1: 这还收1000块钱。哎呀妈，哎呀，
0: 哎呦，大爷，您怎么了？
1: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0: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才卖不出去。
2: 是啊，
1: 小天啊，大爷也得感谢你，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啊，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0: 太好了。
3: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4: 行。
3: 一七。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5: 爸爸，哎呀，
3: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6: 老爸，
3: 呸呀，
5: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3: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5: 对呀，
3: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5: 是，
3: 才过了3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5: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3: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5: 啊，对，
3: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5: 假的。
3: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4: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3: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5: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3: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1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8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我说你带她回来干什么？
4: 爸，
3: 哎
4: 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5: 你看还2瓶呢。哎呦，
3: 这是你给我买的？
4: 是的。
3: 哦，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5: 不提了啊！
3: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去上个洗手间。
5: 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3: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5: 是吗？
3: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5: 不知道。
3: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2瓶，
5: 一模一样。
3: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5: 我看看。
3: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5: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3: 这2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5: 啊，还说不疼他。
3: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5: 行行行，
3: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7: 哎，谁呀？
8: 郭哥，我是丽林。
7: 哎，丽林，
8: 过年好。
7: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8: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7: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啊你。快快走吧走吧走吧。
8: 不不不行。

0: 哎呀，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1: 给我爸了，
0: 喝了？
1: 没喝呢，
0: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2: 假酒
0: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1: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0: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2: 哎，你把这个拿回去，
0: 哎，
2: 赶紧给我走。哎，
3: 郭子，哎，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4: 我醒醒，
3: 醒
4: 醒醒，待会儿喝你。
3: 嘿，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0: 我找谁呀？我
2: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0: 对，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3: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1: 对，哎，我们不卖房。
0: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1: 我没打。
0: 哦，那就是你打的。
3: 那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1: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0: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1: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哦，
3: 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0: 我去找李阿姨。
3: 你站住！
0: 啊，
3: 你拿过酒干什么？
0: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3: 你给我
0: 啊！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3: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1: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3: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1: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3: 闺女啊，
5: 哎，来吧。
3: 哎，开酒开酒
5: 开酒开酒。哎，
1: 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啊，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5: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3: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5: 就是这
1: 个，哎，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5: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1: 不是，我现在说。
5: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1: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5: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1: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3: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1: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3: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1: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
3: 哎，
1: 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3: 哎，
5: 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3: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倒来，给我也倒上。
1: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5: 看看，
3: 你给我也倒。
5: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1: 我祝你万事如意。
5: 哎哎，不是，
3: 你
5: 二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3: 三杯了，
1: 这一杯都在酒里。
5: 天哪，
3: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1: 谢谢你提醒。
5: 哎
3: 哎
5: 哎，老公老公，哎，
3: 不是，这是干什么？
5: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3: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1: 你不喝了？
5: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3: 对，打开。
5: 来来来，
3: 我提议啊。
5: 嗯，
3: 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1: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6: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1: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3: 过去了，你陪我喝
1: 啊，
3: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1: 好，
3: 来来来，
1: 我豁出去了。
3: 好的，
1: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5: 哎呀，爸，
1: 别舔，快给擦干净。
5: 爸，
7: 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呀、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1: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呀，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3: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着。
3: 谁先喊？
0: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行，我得先喊。
1: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
1: 就。预备，开始。
0: 一
1: 七。
0: 哎，
1: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 你这会让他
0: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1: 让他先喊七。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1: 预备，开始。
3: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2: 这开始吃饭吧。
0: 吃什么饭？倒上。
1: 爸，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3: 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0: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3: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哎，
3: 媳妇儿。
1: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别说话，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1: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3: 这个酒
1: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3: 但是，
0: 来吧，
3: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3: 那刚才那两瓶呢？
1: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1: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1: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3: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3: 这是假酒。
1: 什么？
0: 假？
3: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
3: 儿。我说，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3: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3: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1: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3: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这，来，进来，进来，
4: 郭哥。
5: 哎，郭哥，告诉你，
3: 别说话啊！
0: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3: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3: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1: 老哥，
3: 丽玲兄弟，
1: 你叫谁呢？
5: 郭哥
1: 啊，
5: 我是丽玲。
6: 我在这儿呢，
3: 我要吐。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

0: 两句啊。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1: 我不喝，你喝多些呀。
2: 你这是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3: 你说好了去老丈人家吃饭吗？哎呀，
4: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2: 伦儿，我求你个事儿。
4: 正好，我也求你点事儿。
2: 你先说，
4: 借我点钱。
2: 那我先说，借我点钱。
4: 嗯，合着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2: 我背着丽丽买了一根5000块钱的鱼竿儿。
4: 我也背着明明花钱买了条鱼呀、啊。
2: 你多余不？等我给你钓不就完了吗？
4: 锦鲤，锦鲤，你到公园给我钓去。
2: 怎么办？他回来查账对不上，我不就完了吗？
4: 我也愁好几天了，再想招吧。
2: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
4: 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2: 还是你会来事儿。
4: 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2: 沉吗？
4: 不沉。
2: 不沉我帮你拿。
4: 好嘞。
5: 喂，老王啊，我是小美。你最近有没有被骗呢？哦，没有。那卡上少没少钱呢？也没少。那你把你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发我啊，我再核实一下。好嘞。
4: 怎么了妈？搞上电信诈骗了？
5: 什么呀，咱们小区啊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警察呀给我们业委会打电话让我核实一下是谁、啊、我这电话呀都打了一天了。
6: 你哪打一天了？你这不头一个电话吗？前面40多个不都我打的吗？
2: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6: 哎，我这嗓子我跟你说啊、嗯、
7: 哎，你别说，好多了。
2: 您这喝的哪是水呀、啊、这是喝了一只百灵鸟啊。哎呀，
7: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嗯、
2: 都是您跟我妈爱吃的、嗯、哎呀，咱们都住一个小区、嗯、他们姐俩出去玩了、嗯、我们这当女婿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啊。
7: 你看还得是远儿。伦啊，
4: 嗯，
7: 人家都尽孝了，你呢？
4: 我笑着进来的呀。
7: 你就贫，你就跟我贫啊，做饭去。
5: 都好都好。
2: 哎呀妈，
5: 哎，
2: 您刚才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
5: 是啊。
2: 被骗多少？
5: 5000呢。
2: 没找着人？
5: 哎呀，整个小区问遍了没找到。
2: 这不巧了吗？
5: 什么巧了？
2: 妈，不用找了、
5: 嗯、为什么呀？
2: 因为被骗这人啊是我。
5: 别跟妈开玩笑啊。
2: 我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吗？真是我。哎呦，
5: 你等着啊老伴儿啊。哎，
4: 你那5000块钱不是买鱼竿了吗？
2: 你没听见吗？有人被骗5000还没人认，正好报那账屏上啊。
4: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
2: 你说。
4: 那如果我要认了，那我那钱是不是也能平了呀？
2: 你能不能成熟点？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4: 2500啊。
2: 人这5000，你这数也不对呀、啊。
4: 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6: 哎呦，
7: 怎么了？什么情况？
6: 哎呦，
7: 哥，你怎么回事？
2: 爸是这么回事，这个被骗的这人啊，
4: 是我。
5: 怎么又变成你了？
2: 你怎么还插队了？妈，是我。
7: 我。行了。这是他们光彩的事儿啊，你们咋还争上了、
5: 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清楚。
7: 那你问。
5: 你们俩把被骗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
2: 妈，
5: 我看看是谁。
2: 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来说。
4: 嗯，说呀。具体情况。妈、啊、要不你提醒提醒让我回忆回忆。
5: 也行。时间是前天对吧？
4: 行。
5: 网络购物是吧？
4: 嗯，可以。
5: 被骗了5000。
4: 2500也行。
7: 什么也行？你妈是在跟你核实，不是在跟你商量。
2: 行了，伦儿，不用你替我扛。哈哈，妈，真是我。前天因为网络购物被骗5000块钱。
4: 嗯，不，这雷让我趟完了，你捡现成的了。行行，是你是你，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行，爸妈，我做饭去了啊。
7: 远儿啊，
2: 哎。
7: 看来这事儿真是你。哈哈，
2: 实至名归呀、啊、
7: 实至名归。
5: 我就说别着急别着急呢。
7: 别着急、啊、

0: 他怎么被骗呢？啊，背着咱们家闺女在网上跟女骗子搞网恋被骗的，你让我别着急。
1: 万一他有什么隐情呢？
0: 行行行，你问啊。这事如果真是他，我今天给他擀成饺子皮儿，我今天。
1: 远儿啊，
2: 哎，
1: 妈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
2: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
1: 那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这不是这几天丽丽不在家吗？我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一时冲动就上钩了。
1: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2: 那肯定后悔
1: 啊。哎，
2: 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0: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2: 这羞耻啥呀？多正常啊。
1: 这正常吗？
2: 太正常了。哎呀妈，您不知道人家那可会聊了，这是不知不觉呀我就陷进去了。哼，这要换我爸那陷得更深。
0: 这破事儿别往我身上扯啊。哎呀，
1: 浪子回头金不换。哎呀，远儿啊，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2: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1: 你糊涂啊，那骗子接近你呀，就是骗你买他的茶叶呀。
2: 茶叶
1: 啊？
2: 啊，茶叶，茶叶，我爸不爱喝茶吗？给我爸买的。
0: 你少拿我说事啊，我从来不喝普洱茶。
1: 那你也不能买200斤呢。
2: 200斤
1: 啊？
2: 啊，200斤啊，我买的。这普洱茶它不是降血脂吗？我寻思给我爸好好刮刮油。
1: 用200斤普洱刮油？
2: 嗯，
1: 那不得把你爸刮成干了，以后你管你爸叫干爹呀。
2: 他不光刮油，那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这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枣。
0: 泡茶叶枣？你拿我卤茶叶蛋呢？
1: 行，你买茶就买茶，你跟卖茶这女的搞什么网恋呢？
2: 啊，对啊，网恋啊。
0: 网恋、哎、
2: 不是那个网恋，可不是我啊。
0: 怎么不是你？刚才这信息全都对上，怎么不是你？
2: 爸妈，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背着丽丽花钱了，正好有诈骗这事儿，我就寻思把我这账给平了。网恋可真不能是我呀。
0: 还说不是你，我跟你妈全小区都问遍了，不是你是谁？
2: 我爸
0: 太敢了你。我
2: 冷静冷静。
3: 完了啊，马上就能吃饭了。
2: 哎呀，罗儿怎么办啊？死活不信那被骗的人是我。
3: 你看，我就说我这种性格在这种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不是你那可就是我的了啊。
2: 合适吗？
3: 这种事你都多余跟我争，像我被骗谁能不信？
2: 你扛不住。
3: 我怎么扛不住啊？
2: 你确定？
3: 你就学吧。
2: 好，你自己跟爸妈解释吧。
3: 爸妈，其实啊，被骗的人是我。
0: 是你？
3: 远心善，老想替我扛。
2: 我能怎么办呢？赶上这么个连桥。
0: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0: 谅你也不敢。
3: 还能是谁？
0: 好好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呀。啊，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啊，你被骗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3: 我买
2: 茶叶。是茶？
3: 嗯、
2: 啊、茶？
3: 错，我错了。
0: 认错这倒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你也得说说啊，你被骗买的是什么
3: 啊？认错了还得说呀。
0: 啊，
2: 茶。
3: 我买什么了呀？我呀，
2: 茶。
3: 哎呀，我
2: 茶叶，茶叶
3: 过，
0: 这叫过什么过啊？你玩游戏呢？过的说。
3: 我
2: 普洱，
3: 普洱。

0: 秃儿盆，我买了个盆。
1: 什么玩意儿？
2: 来，你来，你给我过来，来过来一下，罗。哎，我问你，
1: 什么是盆儿啊？是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是盆儿
1: 啊？我看你像个盆儿，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3: 爸妈，
0: 我买的就是普洱，没有盆儿。嗯，
1: 没错了，就是他。

0: 你背着我们家闺女出去跟女骗子搞网恋，你说你不至于？
1: 网恋？网恋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不就你那个做饭那会儿吗？
1: 那你还让我认？
2: 你这不自己非要认的吗？
1: 那你跟那比划了半天，你这不坑我呢吗？
2: 帮你们，
1: 爸，孔姨，其实啊，我没被骗。
3: 那是你没被骗，被骗的是我姑娘。
1: 我是背着明明花钱了，我寻思有诈骗这个事儿就能把我这个账给平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啊？
1: 我这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呀！我。
3: 谁呀？
4: 孔姨，我是物业小杨。
3: 哎，哎呀，请进。哎，
4: 啊，孔姨，哎，那诈骗犯抓到了啊！派出所通知我带着受害者去协助调查。
3: 罗儿，你看你人都找到家里来了，你还在狡辩什么呀？
1: 真不是我。啊，
4: 行，走吧，孔姨。
3: 我？
4: 您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啊，有人自称民警，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
3: 让我们业委会搜集居民信息，全在本上了。
4: 嗨，那警察是骗子冒充的啊，目的就是骗取咱们居民的隐私信息。哎呦，
3: 那我
4: 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就去做个证。
3: 哦，啊，那行，啊，那我先去了啊。
0: 哎，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哦，这难道说你妈网恋了？
2: 哇！就没有网恋这事儿。
1: 对，
0: 哦，没这事儿，没。不，那你俩怎么回事儿？到底？
2: 我就是买了一根鱼竿儿。
1: 我就是买了条鱼。
0: 你说你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你抖什么机灵？咱们老爷们儿对媳妇儿要坦诚，不能隐瞒。走，
2: 干嘛去？
5: 咱去找你妈去。
2: 我们也去。
6: 我跟你姑娘差6岁，
7: 她35。你41，你这属于老牛。
8: 我29。
9: 姐夫，哎呀，亲爱的未来姐夫呀！
6: 哎，我说小超啊，啊，今天这小嘴怎么这么甜呢？
9: 这不过年了吗？我还给你带了个人。
6: 你姐来了？
9: 我爸来了。
6: 我未来的老丈人来了？啊！哎呀，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这什么也没准备呀！哟哟
9: 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一共才剩几根头发呀？
6: 那我不得收拾一下自己吗？
9: 你得收拾一下我爸。
6: 啥意思？
9: 我爸都70了，非要骑行去西藏啊！现在需要一个合格的体检报告，等会儿就来你这体检，你想办法让他不合格，他就去不了了。
6: 我怎么才能让他不合格呢？
9: 你惹他呀，你让他着急，一着急血压就高，血压一高不就不合格了吗？
6: 但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就惹他，这不合适吧？
9: 合适？
6: 不合适。
9: 我姐让呢，
6: 我该怎么惹他呢？
9: 你就拿体检的流程卡他就行。我爸那人脾气可急了。
10: 超啊，
9: 哎哎，爸这儿呢，来来来，进来了啊，来，爸介绍一下体检中心的阿福。
6: 你好啊，大爷。
10: 你好啊，老弟。啊，
9: 不是老弟，不是老弟。
10: 你好啊，老哥。
6: 大爷，咱俩差一辈呢。
10: 这孩子长得老。
9: 我爸爱开玩笑。
10: 不生气吧？
6: 不生气。
10: 大爷今年70了，心理年龄也就17、哦，瞅着年轻吧。
6: 年轻
10: 主要是心态好，没事还爱喝点小酒。
6: 大爷酒量咋样？
10: 这么说吧，喝半斤第二天没感觉。
6: 那可以啊，
10: 因为我第三天才醒。
9: 行了吧。快别逗他了，赶紧体检吧。
10: 你去吧。啊，阿福这孩子我很喜欢。
9: 等会儿就不一定了。嗯，那个我说好好体检啊，加油。哎哎，
6: 大爷，我们按流程来呀。
10: 啊，来。
6: 姓名？
10: 于阿南。
6: 年龄？
10: 70。
6: 性别？嗯，性别。大爷，
10: 不都叫大爷了吗？那看不出来不就叫大娘了吗？
6: 按流程来。
10: 男。
6: 家里几口人呢？
10: 4口，还有个姑娘。
6: 那你准备找个啥样的姑爷？
10: 我准备看看你的上面有这题吗？
6: 没有，我就是好奇。
10: 大爷也好奇呀。
6: 你好奇啥呀？
10: 好奇行。大爷老在国道上骑，那碰着小上坡，大爷老站起来蹬，人送外号国道老蹬。
6: 大爷你还是先坐下吧。啊，下一项听力测试。啊，听好了。 Excuse me, please tell me how much
10: 英语听力啊。
6: 通过。
10: 我怎么就能通过呢？
6: 你能听出来是英语，说明你的听力没问题。
10: 我听不出来是我智力有问题。你别整大爷了，量血压吧，一会儿不准了。
6: 哦，是吗？
10: 你很期待吗？
6: 没有啊。下一项测视力。
10: 测血压呗。
6: 按流程来，先测视力。
1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家里的关系硬吗？
1: 哪个势力呀？测我有没有势力呀？
0: 大爷，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1: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测视力是测眼，你测视力眼你要干啥？
0: 我测血压。
1: 那着急的时候测它能准吗？这孩子就捡起来，
0: 这会儿测的才高呢。
1: 你嘟囔啥呢？
0: 没事，往这儿看。我说这是什么方向？
1: 测这个了。
0: 对，
1: 左。
0: 这个呢？
1: 上。
0: 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呢？这个，这个呢？
1: 那上面都看不清，你往下面比划啥？
0: 你这样吧，大爷，视力呢，我就给你写一个4.4吧，大差不差。
1: 哎，大差不差。
0: 下一项肺活量啊，来，大爷放松啊，吸气，吸气，吸吸吸，
1: 呼一下子呢。
0: 大爷，肺活量我就给你写一个3500吧，大差不差。
1: 你多余过来一趟。3500，大差不差。测血压，
0: 血压给你写一个3400吧，大差不差。
1: 住手！大爷是高压锅呀，那怎么没有这身皮囊，大爷就炸了呗？
0: 大爷，你是不是又着急了？
1: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血压100多，你烦死，你又要测啥，孩子？
0: 我测你，大爷。大爷，
1: 快。快去整2斤排骨放大爷嘴里，大爷这小高压锅叭就给你压熟的。
0: 大爷，你别开玩笑。
1: 你也知道大爷是开玩笑吧？
0: 你那嘴里能放得下2斤排骨吗？
1: 这是重点吗？
0: 重点是现在该测血压了。
1: 你现在测大爷真容易干到3400，你后面有没有别的流程？你掉个个。
0: 后边倒是有一个心理测试。
1: 你问我答那种？
0: 对，
1: 就这个。让大爷平复一下。
0: 好，那我们开始心理测试啊。
1: 请。
0: 好，请听题。第一题，大爷，你会嫉妒别人吗？
1: 我70了，我嫉妒谁呀？我嫉妒你头发没我头发多呀。啥破题呀？不测了。
0: 那我们量血压。
1: 第二题。
0: 好，第二题，大爷，跟异性相处时你会感觉到害羞吗？
1: 我再强调一遍，我70了，你给我下一题。
0: 第三题，你父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1: 我父母在的时候都没有你压力给的大。下一题。
0: 第四题，连续熬3个大夜你还会精神抖擞吗？
1: 我连续给你3个大嘴巴，你小脸会浮肿吗？
0: 喂，大爷，消消，大爷，不是，那上面的题他就这么写的。
1: 你要非说精神抖擞，只要我姑娘能幸福，我天天精神抖擞。
0: 她会幸福的，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大爷，你咋知道的？
1: 来，你说我咋知道的？你说我咋知道的？
0: 大爷，大爷，你听我给你解释啊，这
1: 别解释了。都我姑娘知道招吧？
0: 是，但是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大爷。
1: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2年了。
1: 哎，
0: 大爷，
1: 这关系了，还叫大爷啊？
0: 那我应该叫？
1: 你应该叫救命。
0: 救！哎，
1: 后小问。
0: 大爷，消息，大爷，你的情况他都跟我说过了。
1: 咋的？我情况他跟你说了？
0: 啊，
1: 你情况他还没跟我说呢，重新认识一下吧。姓名？
0: 江小涛。
1: 你不叫阿福吗？
0: 我叫阿福是因为我长得有福。
1: 你长得我确实是福。性别？
0: 大爷，你看不出来。
1: 按流程来。
0: 男。
1: 年龄？这也是我最好奇的。
0: 我跟你姑娘差6岁。
1: 她35，你41，你这属于老牛。
0: 我29。
1: 你还是根嫩草了？
0: 也不嫩了。
1: 心理测试第一题，一个漂亮的女孩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心动吗？
0: 我是不会跟一个漂亮女孩说话的。
1: 错，在你心里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姑娘，所以她跟你说话你应该心动。
0: 明白了。
1: 别过去。第二题，你兜里有1000块钱，前女友管你借500，你剩多少？
0: 首先我不可能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其次

0: 我不可能有1000块钱。
1: 错，你还美上了小样呢。我告诉你，你们俩相处你应该留点私房钱，这样以后咱爷俩喝点小酒不犯毛病，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第三题，你能不能？
0: 我能一直对他好。
1: 不是，你能不能给大爷开个合格体检报告？
0: 开不了。
1: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0: 肯定开不了。
1: 商量商量的。
0: 大爷你别说了，怎么商量我都给你开不了。
1: 好啊。小伙子，你没给大爷把血压测明白，但是大爷把你给测明白了。
0: 啥意思？
1: 你是个认真善良不可貌相的好孩子，大爷喜欢。哎，晚上啊去大爷家吃饭。
0: 好嘞。
1: 啊对了啊，啥也不能带啊。
0: 那多不合适啊，我带点吃的。
1: 不能带。
0: 我带点喝的，我带点特效。
1: 你看你非要带，你给大爷带个合格体检报告呗。
0: 大爷你怎么又来了，带不了。
1: 换头了啊，
0: 着急了，测血压。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0: 大爷要不然我跟您一块去骑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凭什么就给他礼物不给我礼物呢？
10: 这还凭什么？这不很简单吗？
9: 怎么样，
10: 这个道理多简单呀。
9: 什么道理啊？
10: 因为我长得帅呀。
11: 今年这一年
9: 是
11: 哎呦，创作表演呀老得快了很多，但没关系。我这抬头纹是局部问题。哎，就脑门这一点有，
9: 多知道吧？没听说这玩意儿长一身的。
12: 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跟我对付个女二吧。
1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0: 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17: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8: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
17: 海边之约。
1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0: 路过沙漠，
22: 路过草原。
19: 我们开进风景，
2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3: 心花怒放，
2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哎，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4: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2: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5: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2: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6: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2: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7: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2: 怎么讲？
7: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2: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6: 好可爱，
2: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9: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10: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2: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3: 10万呢？哎，
2: 就10个10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8: 是是。
2: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10个6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2: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3: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2: 3 4 5 4 5 6 5 6 7 8 9 10。
3: 等于7632491。
2: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8: 我今年6岁零92天。
6: 哟，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8: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0: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1: 我上大班。
0: 哦，有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1: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2: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1: 对啊。
2: 那您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1: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0: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1: 学珠心算2年了。
0: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1: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0: 超喜欢是多喜欢？
1: 这么喜欢。哦，
0: 好可爱啊。
3: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4: 我今年8岁了。
3: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4: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3: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4: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哦，
3: 你觉得算数难吗？
4: 不难，很简单。
3: 3号呢？你几岁了？
5: 我今年9岁了。
3: 你几岁学的呀？
5: 我是5岁，学4年。哦，
6: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5: 参加过。
6: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5: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1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2: 世界东北组。
0: 东北组。
2: 全世界的东北人。
5: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是。哦，
6: 你是东北哪儿的？
5: 我是辽宁锦州的。
6: 锦州的。
7: 锦州的
6: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7: 我问一下2号3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5: 就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那比划，
4: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他拨，
5: 对，想象。
2: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5: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
7: 那我问问1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1: 大概不到10秒吧。哎
2: 呦，那挺快啊。
7: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3号，68得几？
5: 6848。
7: 78呢？
5: 56。
7: 88呢？
5: 64。
8: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2: 叔叔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我们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5: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9: 你说的对呀。
2: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5: 10秒之内。8秒。
2: 8秒。准确率呢？
5: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1到2道。
2: 2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4: 10个题我大概错1-2个题。
2: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10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1: 能对9道。
2: 9道。
6: 哦，总有总要错一道的。
7: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1: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7: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2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4: 我是市赛和省赛。
7: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4: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2: 那很厉害了。
3: 2号，珠心算里头数字5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4: 上面只需要1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3: 3号呢？
5: 上横梁是1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6: 那要是20呢？是不是2颗上边？
5: 20，那得上10位呀。
6: 啊，要是10呢？
5: 对呀，10，那还得上10位，下面4颗珠子往上拨1颗呗，那不就10吗？
6: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2颗珠吗？
5: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2颗珠，下面5颗珠。
6: 对呀、啊。
5: 现在上面是1颗珠，下面是4颗
6: 珠。现在的算盘是上面1颗珠啊。
5: 对，下面是4颗珠。
8: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2: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7: 6位数加减法，你10秒能

0: 写几个数啊？
1: 我现在有点偏向三号了。
2: 三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3: 那二号呢？
4: 二号稍微自然一点。
5: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2: 好，来判断一下。
5: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三二一，请按键。
0: 哟，
6: 一号。
2: 一号肯定是一号。
3: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三，你选一。
5: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0: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5: 好，姥姥，
1: 豁出去了。
5: 姥姥这个二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一号和三号都有人选了。
1: 啊，对对，
5: 现在缺一个二。
1: 我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嗯，二号说的更少一些，三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5: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一号小朋友？
3: 我们选一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一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一号。
7: 真感谢你们组呀，
3: 不客气呀。
5: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8: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5: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4: 我还九岁呀。
5: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0: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5: 好，我们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0: 好，
5: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8: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针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5: 说谁呢？
8: 第一轮是一个六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9: 请听题，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0: 十四，
5: 来，三二一，请亮牌。
8: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八比三位数的加减法。
9: 请听题：五百六十加一百八十七，减七百零八，加三百二十四，加八百一十五，加六百九十三，减四百二十一，加二百三十九，等于。
2: 我天，这么快啊！
3: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5: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8: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5: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7: 拜拜，
3: 拜拜。
5: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8: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5: 啊，一六八九。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8: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十比六位数加减法。
9: 请听题，六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加九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六减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加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加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七减七十九万五千零六十四加十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加八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减五十三万八千零七十二加四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九等于。
0: 三号写完举手。
8: 来，请一号亮题板。
0: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5: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4: 你抽我的。
8: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0: 七六七，
1: 不是你这是
2: 什么数？我看一眼，
1: 六七六七，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0: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3: 你是大锁的徒弟。
0: 我不是真的。
3: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1: 一千亿，哇，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4: 对
1: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0: 敢。
1: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5: 请听题，257048加783961减456302加391265减587914加908743加130276加601548减892017加543690等于。
3: 哎呀，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1: 1680298，很遗憾，小朋友。
0: 对啊。
1: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4: 好，好样的！
0: 太厉害了！
1: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3: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乘以一位的乘法。
4: 20位乘以一位吗？
3: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4: 来。
3: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4: 好，四六三二三三八六210281999191，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0405，够了吗？后4位我就不报了。
3: 超了，把后边的05去了。
1: 乘以几？
4: 乘以
1: 几？七七。
4: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呦！哇、哦，这写答案了？
0: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1: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0: 天哪！
1: 你这位数对吗？
4: 我现场算啊。
3: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4: 妈呀，哎呀，真的摁不下了。
3: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968393728。
1: 正确。哇，
0: 太牛了。
1: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1: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6: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

0: 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1: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2: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3: 有道理。
1: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1: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跳上舞了？
3: 哎，大伙，这像跳健美操的，
0: 真跳健美操的。

0: 应该是二号。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
1: 给我。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
3: 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4: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5: 哦，来这。
3: 对，哎呦，哇，
0: 哦，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哎呦，哇啊，
6: 我的妈呀，
7: 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呀呀，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嗯，
3: 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8: 爆竹声中，哎
0: 呦，我看见了，看见你们了。
1: 确实不太好能看见。
6: 哎，在哪儿呢？啊，
0: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6: 有，
0: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的，
3: 一两秒，对，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0: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4: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3: 传播我们

0: 文化，传播空竹，
1: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0: 好的，
2: 好吧，
0: 好的，
2: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2: 一起加油，姐妹，
3: 谢谢大家。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1: 哎，少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5: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1: 美声，
2: 这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5: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1: 外国小孩
5: 啊？
1: 哦，
5: 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1: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5: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1: 标、哦、拼音
5: 标出来。
1: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5: 美声，
1: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5: 是。
1: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6: 我今年12岁。
1: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6: 我学了4年时间。
1: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6: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2: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6: 对。哦，
2: 好，
8: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9: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8: 您年轻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
9: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8: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9: 啊，是经常参加演出。
8: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9: 有名，
2: 有一号。
8: 哦，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5: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8: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5: 从小就喜好唱歌。
8: 哦。
5: 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2: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8: 对，就是很亮哈。
2: 对，
8: 就很
2: 自带亮音。
8: 哦，三号小朋友加油。
2: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10: 啊，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
9: 哎，
10: 您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今年66周岁。
10: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9: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0: 正经的学过吗？
9: 我都是自学的。
10: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9: 这个歌啊，会唱。
10: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9: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2: 奶送到了吗？
9: 奶送到了吗？
10: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
2: 哟，这问题问得好专业啊。
9: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10: 音高能唱到多少？

0: 唱？
1: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 E， 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儿。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2: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3: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2: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3: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四个八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2: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3: 一等奖。
0: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3: 我用胸腔的呼吸，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0: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0: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4: 我唱过两次。
5: 就唱过两次。
4: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5: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2: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1: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2: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1: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2: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1: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6: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两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4: 我拿了二等奖。
6: 在哪儿拿的二等奖？
4: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5: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2: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厉害。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0: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7: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5: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8: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7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9: 这么精确。
0: 你还数数了。
8: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

0: 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他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1: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3: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1: 孙老师，哎，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3: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1: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3: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2: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1: 对啊，
2: 今夜无人入睡。
0: 还有评戏版的吗？
2: 有可能。
3: 哦，那失策。
2: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哇哦，
4: 我是真的。音乐起。
5: 等一下，别着急。
4: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6: 音乐起。
1: 还谦让上了。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控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你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0: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1: 嗯，非常好。
2: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0: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是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的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瓦罗蒂，
2: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0: 对，
2: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0: 对，
2: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0: 谢谢杨总，
2: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是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3: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2: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吧？
4: 可以。
2: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套画传承者。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6: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2: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7: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2: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3: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4: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3: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4: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2: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4: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是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3: 明白了，好，谢谢。
8: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9: 是的。
8: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9: 嗯，并不是。
8: 并不是哈。
9: 对，
8: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9: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0: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1: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0: 你的老师那方面能说是谁？
1: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0: 是个女老师吧？
1: 对对对，
2: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0: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2: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3: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4: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3: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嗯，先用哪种色呢？
4: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3: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4: 什么材质都有。
2: 比如老师，
3: 蚕丝的。
4: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0: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2: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3: 对，
2: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0: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3: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1: 对，
3: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1: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3: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5: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盆，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有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3: 您做了多少年了？
5: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十年。
3: 十年。
5: 姥
2: 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6: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0: 有啊。
1: 没有。
6: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踏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1: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2: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1: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2: 这翅膀吗？
1: 对，这点是踏的。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非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6: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4: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6: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4: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2: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4: 对，
2: 那个就容易，
4: 平面就比较容易。
0: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4: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
7: 那你们俩是认识？
1: 不认识。
7: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1: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3: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1: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2: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1: 对，
2: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1: 丝质，这个不一样，
2: 面对在上面。
1: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

0: 和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1: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獭，
3: 但是他可能是经销服装水獭化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4: 三号，我也说三号。
2: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3: 啊、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5: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6: 他是画国画的。
3: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1: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6: 你不能放弃啊！
3: 不是，
2: 不能放弃。
3: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1: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5: 是的，
6: 他自己都
2: 咬牙切齿，是的。
1: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6: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撑一撑，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哦，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1: 那韵熙为什么选择二号？
2: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3: 自信、
2: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1: 姥姥，
4: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1: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3: 哎呀，嚯啊，下手了，
1: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6: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1: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的，
6: 像粘液那种，
3: 像油，
1: 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
6: 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3: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1: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6: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1: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2: 你看他们拿这个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6: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2: 对对对。
6: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
1: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2: 不行不行。
1: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5: 不行。
1: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3: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6: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2: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6: 三号画笑场了。
1: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2: 这啥？
3: 啥也没有。
1: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
6: 挺抽象。
1: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哎，
2: 这是三条蓝色的鱼。

0: 有点意思。
1: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2: 正确答案三号。
1: 啊，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套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套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1: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套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3: 是的，
1: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3: 是的，我和我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1: 你个人觉得水踏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3: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作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作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3: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3: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套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1: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3: 谢谢大家。
1: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峰老师一些希望，哎，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0: 好，
1: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5: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6: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8: 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4: 嗯，看呗。哎呦，
1: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8: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0: 先受伤，
8: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4: 有护具
8: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1: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8: 有疤是吧？
1: 有结痂，
8: 怎么整的？这是
4: 卡的，
1: 卡的，
8: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1: 东北哪个？
4: 东北牡丹江。
8: 你滑几年了？
4: 我滑4年了。
8: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4: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1: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4: 大概这么大。
8: 这么大鱼缸？
1: 小鱼缸是吧？
8: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4: 不怕。
1: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吧？
4: 对。
8: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4: 我
8: 自己想的。

0: 咋想的？
1: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2: 那娱乐一吗？
1: 不知道。
3: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您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4: 我同时的先下去，完了把鱼缸拿住。
3: 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4: 对。
3: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4: 练习轮滑十几年了。
3: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80岁。哎呦，好、
3: 啊，哎，80岁了。
4: 对。
3: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4: 是的。哦，
3: 行，我先问到这儿。
5: 那我问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6: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2: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6: 我今年65了。
2: 我看着很年轻啊。
5: 您哪儿的人？
6: 我是黑龙江人。
5: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6: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2: 我看是他吗？
6: 对啊。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7: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6: 是我外孙。
7: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1: 是的。
3: 哦，真是。
2: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1: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5: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6: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还装点水垫。
5: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6: 对，那为了固定好。
5: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1: 花样滑。
5: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1: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5: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1: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哦，
5: 好的，知道了。
2: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8: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1: 不会。
7: 很坚定。
9: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1: 5、6、7个，5、6个。
9: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1: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给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9: 那你还顶过啥呢？
1: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9: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1: 没有，
9: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1: 对，
3: 里面有水啊。哦，
2: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汗蒸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5: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7: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3: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2: 来，
3: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2: 哪怕就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3: 对。
2: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3: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2: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7: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2: 哎呀，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9: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2: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5: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2: 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2: 连前四轮都这么说。
3: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哎，真是的，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8: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

0: 您就是冠军。
1: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0: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2: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3: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4: 揭秘吧，
3: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坏了，
5: 走了。
6: 我不是真的。
3: 哦，这么干脆啊。
7: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0: 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好，太稳了。
5: 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6: 对，是的。
5: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护士。
5: 哦，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6: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6: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哦，
5: 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6: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了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5: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6: 对，
5: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6: 对，是的。
5: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
6: 对，
5: 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6: 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5: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
1: 我的妈呀！
6: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5: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6: 是的，
5: 要有目标，
6: 对，
5: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6: 是是是。
5: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6: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5: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6: 好，越战越勇。
5: 好，再见。
6: 再见。
5: 经过5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

0: 所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零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1: 加油！
0: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9: 守住真相，
10: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

0: 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6: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5: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7: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
5: 一首，
7: 抬头那年战，
5: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6: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5: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不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嗯，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哦，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0: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消，你听过吗？
1: 鼻消，
2: 鼻消，
0: 神奇吧？
2: 鼻子的
0: 鼻子的鼻、哦，鼻消。
3: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2: 试一试哈。嗯，
0: 你看，墩墩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消啊，我们都以为这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2: 是，
0: 一消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消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3: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4: 对啊，
0: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哦，
3: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2: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5: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2: 哇！吓我一跳！
3: 厉害！
2: 刀的话是
5: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礼。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巴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哈，啊，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嗯，
1: 很空灵，就
0: 是，对吧？
3: 嗯，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看你们，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好，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真的开始了。
0: 原来历练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历练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
3: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2: 那必须没问题。

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0: 下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
0: 来，我帮你举着啊。

0: 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1: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3: 感谢。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声？
3: 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啊、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嗯，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哦、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3: 跟这不像是鼓、啊。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每天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1: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0: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鱼，我和你都在歌里。

0: 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CMG 夏日歌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水中贵族百岁山，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5: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0: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
5: 随歌而行，
0: 我们下周见。
1: CMG 夏日歌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0: 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G314喀拉昆仑公路，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9: 这不世外桃源吗？
10: 可以在这发呆一下午。
9: 这儿还有鸵鸟。哇，
11: 真的，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9: 好神奇啊，生命。
8: 对，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国门的人。
12: 红旗拉甫国门，
13: 我们到了。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6: 乐奇，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从喀什出发，我们走了三天。三天里，见过白沙湖的纯净，乌什塔河的巍峨，也在托格伦下的婚礼上跳了舞，在冰川的寒风中互相搀扶。而现在，车轮将带我们驶入 G314 喀瓦昆仑公路最后一段旅程。风会更大，路会更陡，氧气会一点一点地变稀薄。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因为心里的方向比地图上的箭头更笃定。那是一种模糊却强烈的预感。越往前走，离天空越近，离架构越近。
2: 阿利弗，我们这一程去的是
3: 石头城。
2: 我们考一考乐琪吧，看看石头城有啥好玩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
2: 乐琪你好。
4: 在呢。
2: 来说一下石头城有什么好玩的。
4: 石头城有2000多年历史，石头城的建造不用任何粘合剂，靠重力让石头粘合。天气晴好的话，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以及青草滩风景。
2: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去实地看一看吧。
1: AI 眼镜选乐琪，本节目由乐琪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2: 是塔县这个地方还是石头城这个地方，它是古丝绸之路中路和南路的交汇。
3: 石头城是
2: 啊，就那一小片的区域。
3: 是的，当时是普利国
5: 啊，普利一个国

0: 那个房子也很结实。哦，石头城遗址到喽，下车喽，
1: 我们再下一个点位见。
0: 好，走。
2: 我实在是穿不下去这个外套了，热。
3: 别穿了吧，
0: 你这个包其实也不用背了。
2: 我要背。
0: 要背吗？
2: 有你们的羽绒服。
0: 没有了。
2: 你的没有。
0: 哦，我的还在。对，我的还在。
2: 来，先来一个爬升。
0: 哦，又爬。
3: 又爬了，又爬了。
0: 咱爬过4600的人不怕了。嗨，我的朋友们。
4: 苹果。
0: 苹果，有没有想我呀？
3: 想你，好久不见呀。你好漂亮啊，
0: 这个衣服。那今天还是由我来给你们当导游吧。
2: 辛苦你了，今天。
0: 咱们尽量走小台阶吧。
2: 确实，这个大台阶是马走的吧？感觉这个步子很大。哦，是那种遗址。
0: 这个石头城的话，它距今有22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三大石头城之一，世界四大石头城当中，算是保存较好的一个遗址。然后这个石头城的话，总面积10万平方米，它是分为了外城跟内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有绿色植被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外城。
3: 外城是用于，
0: 就是说当时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区域。当时的话，像外城因为发生战争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完整的一个房子了。然后像内城的话，就是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有记载。西汉时期这片区呢是西36国之一的普黎国的都城，当时汉书也有记载说普黎国有5000多人。
3: 那普黎国是怎么消失的？
0: 后来是被这个吐蕃国打败了，然后到了唐朝呢，又在这里设立了葱岭守拙所。清朝在这里设立了叫色勒克尔回庄和普黎厅。
3: 其实它还真是一直是各朝代都有那个辖属的这种、啊、
0: 对。然后到了民国时期，我们叫它普黎县。1954年的时候，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才成立。
3: 那这里最初有记载就是西汉。
0: 对，因为像我们本地人中国塔吉克族的话，我们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关于这片区域的记载呢，我们最多是口口相传之外呢，就是通过以前的历史名人经过这里之后，在他们的著作当中进行一些了解。所以说就是这个石头城从公元初期一直到清朝，是整个帕米尔高原非常重要的一个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就是像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军事中心就在这里。
2: 一直都是这个城墙吗？还是后面应该有修葺？
0: 它是有修补的。这个城堡的话，从公元初期开始嘛，一直到清朝都在被使用。然后我们是每年都是有修补的。你们看啊，我们这个墙体就有很大的区别，上下区别比较大。我们是对下半部分进行过修补的。哎，老师。
5: 好，你好，小苹果。
3: 你好，老师。
5: 又见到你了。
0: 这位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艾涛老师。
5: 哎，你好，
6: 老师好。啊，
5: 你好，
3: 艾涛老师。
0: 是专门弄考古的。
2: 艾老师对这儿应该很熟了吧？
5: 我主要是2015年到2019年在这个地方做了5年的考古发掘，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熟悉。
2: 所以说，有没有哪个东西是这边独有发掘出来的？
6: 新发现。
5: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独有的。哦。看上去嘛，好像就像这个城墙现在它是塌掉了啊，塌了一个缺口。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缺口，它是一个凸门。这个凸门的凸呢，它是突然的那个凸，
2: 突然出现一个门、
5: 突然出现那个门。你可能仔细看，你能够看得出来，它跟别的地方塌掉的缺口是不一样的，里面有门框。然后你再往边上看的话，其实当时的那个木头的立柱那个印子还在啊。
6: 是的、
5: 它原来它、
6: 两边是凹进去的，是不是？
5: 对，它是一个门，原来这个地方。但它外面嘛又有这么一层，它是封住的啊、里面是门，它的外面嘛是墙，然后中间呢可能薄薄的有那么1-20厘米这么一层，所以说你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呢当它需要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它把这个一推吧，就理解为它就
2: 逃生通道。
5: 对，它是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说比如突然比如敌人来进攻我的时候，他麻痹大意了，他在进攻别的地方，在进攻正门，我突然从这儿部队冲出来就对他发动进攻。你可以发现呢，这个门的话啊，你从下面上去很难，但是从上面出来很容易。就是这个门即使打开了你也很难上去。所以他对这个防守方面他还是做足了功课。
2: 对对对，一个坡度。
5: 我们上去看一下吧。其实这个石头城我们来做

0: 发掘的是有一个很不利的地方，就是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吧，当地的这些农民过来积肥，所以说当时呢就把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些石头里的土基本上全部都挖掉了。哦，所以说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嘛，基本上你挖下去就跟那个一样，什么也没有，就是原生的土，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 唐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它的城墙是石头做的，然后刚才你们看见的这个外面这个土的城墙呢是清代的，在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就把唐代的这个石头山脊给包在里面了，包在中间呢，它有一部分空间，就有很多文化层堆积就堆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的考古发掘呢，就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有一些那个铜钱，这种铜钱呢就是我们中原标准的那种外圆内方的那种啊。 有，比如说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一直到宋代的西陵钱，什么的都有，说明当时的话啊，这个地方确实是经济文化，对，当时也确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也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原王朝那个时候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影响。我们往那边过去看，
1: 好好好，去看看房子。
0: 我感觉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看，其实想象不出来他们的房子长什么样。
1: 对，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房子到底建的是什么样子。
0: 再早一点的话，它石头房子。哦。包括这些啊，都是以前的房子的墙，能够看得见。
1: 哦，这些是。
0: 对对对对，现在只剩下这么矮矮的一点点。
1: 明白。
0: 嗯。
1: 这已经是了不得的房子了。
0: 我们发掘出土的也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很漂亮的，《大唐西域记》啊，像他们记载的也是说这个地方非常漂亮，非常的好。
2: 只是今天嘛，也就只能剩下一些残渣，其他的已经见不到了。那就跟你们告别了，我也还有工作，我们要做石头保护。真是没听够呢，谢谢您老师，谢谢。好的，谢谢，好的，再见，谢谢你，好的，再见，好，拜拜，谢谢，谢谢。这个是2000多年的石头吗？
3: 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哦，房子的墙，然后上面是有屋顶。
2: 以前都是靠这种泥土来搭建房屋哈，一层石头一层泥巴，泥巴里面它是加了干麦草和骆驼毛，这样更有韧劲儿。咱到观景台这儿看看，
3: 好，
2: 这个金草滩的全貌也是最佳拍摄点。
3: 太漂亮了，这里，
2: 这不世外桃源吗？这就是金草滩，对。
4: 它面积达到了10万亩，可以说是我们塔县这片区域的肺。我们缺氧就跑这儿来吸，纯天然的氧吧。
5: 这里真的很好，
4: 真的很漂亮。我超喜欢这种草原上，然后有河的，有湖的感觉。
5: 可以在那发呆一下午。
4: 嗯。

0: 草都有浪的吹了。
1: 对对，
2: 我觉得草原上的河太漂亮了。
3: 各位老师们，你们看，刚好下面在跳舞，哦，要不要去看看？
2: 好，
4: 好。
0: 我们这个舞台，就是整个县城如果有什么重大活动，全是在这举行。
1: 哦，哦，
0: 你们其实可以再回头看一下，最开始修建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就是运用皇冠的造型建的一个城。
5: 戴在头上了吗？有没有戴在头上？
6: 这有点大吧，这个。
5: 借个位。
6: 这有点大。
2: 难以置信，看那三个在拍照的人，白姐。啊。
5: 皇冠上镶嵌的三颗珠子是李雪琴的同事。
2: 我同事。哈，就在那里。
0: 他很沉浸的在拍，根本就没有发现你。
5: 来，我给你录。嗯，
2: 来，你录一下，录一下。
5: 嗨，我们在这儿拍这个石头城，它像个皇冠一样。然后呢？
2: 然后一回头呢，那有三个人在那里很认真的拍照，
6: 人形
2: 造型。
1: 白姐，
5: 全是你同事？
2: 全是我的同事。
5: 他们离你好远啊！
2: 好远，丝毫没有 care 过我，拍得很开心。关键是整个皇冠上就那么仨人啊，
5: 就他们仨，很明显的
0: 镶嵌了个三颗珠宝。
5: 三颗珠宝，
0: 咱现在去看看。学跳舞啊！
2: 好呀，

0: 好热闹啊！
1: 哦，敢吃翱翔
2: 吗？来来来，这边看，来这边看，
1: 我们可以一起加入。
2: 好，哎，你行，
3: 我转圈了，转圈了，行，我在你后边，我也在跟着你。
4: 幸福的人们热情的舞蹈，金草滩的这一场玛丽斯没有鹦鹉的名利，却多了一份高原上温暖的人情味。千年古城脚下，舞步不停，生活继续。我突然想，一千多年前玄奘站在石头城墙上看到的也是同一片金草滩，同一座陆氏堡的风暴。山还是那座山，草还是那片草，人还是那句热爱生活的人。塔什库尔干在塔吉克语里就是石头城的意思，城是石头垒的，但生活不是，生活是跳出来的，唱出来的，舞出来的。而明天我们要走向更高的地方。
1: 下一站咱们要去的是红旗拉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 是的，
1: 对，这个地儿听起来其实挺神秘的，现在已经对游客们开放了，咱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去之前还给两位准备了一个小囊袋，这个是雪芹的，然后这个是迪哥的。
2: 里面是盐吗？
1: 我先不告诉你们。
2: 哎，荷包里面现在已经不谈恋爱喽。
5: 现学现卖，
3: 可以打开吗？
1: 你现在可以打开，你也可以看。
2: 我先闻，
1: 你闻闻，辨别一下。
2: 哎，闻不着，闻不出。哎，
3: 是不是种子？
1: 是种子，而且我是从喀什特意给你们带过来的。
3: 这什么种子啊？什么籽儿？
2: 我这是辣椒。
3: 那我这不会是瓜子儿吧？向日葵吗？
2: 我看你这个是，
1: 这真是啊，
6: 真是向日葵。哎，
3: 瓜子儿，
2: 这就对溜。我没想到辣椒是靠这个种啊。
1: 这个雪芹肯定很熟。嗯。能知道啥不？
3: 豆角。
1: 对，油豆角。这都是各自家乡的嘛。到了，
2: 对，
3: 这么近，
1: 很近。
3: 哇，哇，好帅啊！
7: 你好，
8: 老师好，欢迎你。
7: 你好，
8: 你
7: 好，
8: 你好，
7: 你
8: 好，
7: 欢迎。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
7: 好，老师好，
8: 您好，
7: 欢迎你，
8: 您好。
7: 由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咱们的雪域江南苑，进去之后感受一下吧。
8: 好好。
7: 说老师，这是咱们的特禽养殖区，这里面有鸵鸟、
2: 火鸟、火鸡、
7: 火鸡，还有咱们的散养鸡。
3: 哪个是火鸡啊？
7: 火鸡这个就像这个，就是这个
3: 大的，
7: 这是火鸡啊。
3: 这都是公鸡是不是？这是白的。
7: 是是是，后期的话咱们自己宰杀的。哦，
3: 就是吃的。
7: 对。
3: 下蛋的在。
7: 下蛋的咱们在这边。这边呢有咱们这个猪舍和鸡舍，猪现在有十几头，里面的蛋鸡呢有300只蛋鸡，产蛋量可以达到95%左右。哎
6: 呦，那还挺
7: 能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没问题的这一块啊。哈
3: 哈，咱们那边炖应该都是炖公鸡。
6: 对
7: 对，一般都是炖公鸡。
1: 鸡好吃。
7: 对。
3: 鸵鸟应该不能吃吧？
7: 现在是一只鸵鸟，一只耳苗。
2: 耳苗？
3: 哪个是耳苗啊？
2: 那个吗？
1: 小一点的吗？
7: 对，那个小一点的就是耳苗。后面呢，经过咱们单位的一个实践，我们成功的话，就往塔县整个塔县应该推广。老师，咱们这边呢是一个小拱盆简易大棚，这个大棚每年的四月底到十月初种植，小投入大回报。
3: 就咱们这边还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
7: 对
3: 是吧？4到9月的这种。
2: 还有西瓜，
7: 有西瓜，有甜瓜。
3: 还有甜瓜。
7: 咱们这边种的西瓜是咱们特有的一个品种，黑皮西瓜。
1: 黑皮西瓜，
7: 它皮厚一点，耐储存，它这个头比较大一些。老师，咱们这里面看一下，啊。
1: 哇，天哪，芭蕉！
2: 天哪，
1: 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7: 对，我们这里面有13个品种的热带水果，到这里面就诠释了什么叫雪域江南苑，外面雪域，里面江南。
1: 这都不只是江南了，
2: 这都到海

0: 太难了，这里面这些果树呢，我们战友们就是从全国各地带过了一些果苗，有湖南的、湖北的，然后有这个云南的，
1: 都把自己家乡的水果带过来，
2: 对对对，
0: 尝试着种植，好多都存活了。
2: 这里面有芭蕉、莲雾、火龙果，
3: 还有火龙果。
0: 枇杷啊，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小白菜，我们上面是种树，下面是种菜啊。
2: 这个嘞，油麦菜，油麦菜，哎呀，这油麦长好大呀！
3: 对，而且太鲜嫩了。油麦菜有这么高哎？按正常这个海拔，其实没法种出这个。
0: 对对对，我们这里面最主要是有一个人，我可以带你们去见。
2: 行，
0: 这么厉害，
2: 这都是他弄的。
0: 对对对，
1: 植物学家。
0: 哎，
3: 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我的师傅。
0: 好，
3: 这也是个棚。
0: 对，班长。
3: 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哇，这里种的真好。哎呀，
0: 这是茄子哈。
3: 对对对，这是茄子。10年前我们就把茄子种出来了。哇哦。高原呢，所有的种子都来自平原，我们种的一些种子都在高原上面种，试种成功之后呢，我们才能大面积的推广。我是96年参军入伍来到这个地方，过去战友们呢一直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导致了有时缺乏卫生素呢。 口腔溃烂，直接凹陷呢，手脚脱皮啊，最严重的还有这个败血症。从那时候起呢，我们就想着在高原上面种植蔬菜，
0: 不好种吧？
3: 很难，主要呢还是这个土的问题。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号称石头城，我们整个营区呢都是石头。当时这个老一辈民警啊，把这个石头挖走呢，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呢收集回来的土，
0: 这些土都很珍贵的，土里面呢都是含石头的。
3: 我们种一次呢，捡一次石头，大石头已经被全部的就是捡出去了，然后留的这些小石头，所以它的生命力很顽强的啊，就像我们的战友们一样，扎根在高原。
2: 孙老师，您原来就是很懂这种植这些，还是到这边之后现眼
3: 自己探索的？
2: 对，
3: 自己探索的。我过去是炊事员，因为这个当时在炊事班子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餐饮保障。 但是呢，无从下手，没有食材。那么当时有了地之后呢，有了这换来的这些土之后呢，我就找到我们领导，我说我去给大家种菜吧。98年的时候，我们就建成了第一座玻璃温室，是用我们80年代我们皮拉利营区的老营房的钢窗，然后拆下来的砖，我们自己焊接的这么一个400平米的一个阳光温室。到了2000年的9月份，我们才把萝卜种出来。
0: 三年才种出一个萝卜，
3: 有了萝卜之后，我们才不断的探索其他的像黄瓜、西红柿啊一些十字花科的呀、茄果类的呀，包括我们的瓜类的这些植物。过去没有网络，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书本上的呀，后来我们通过这个光盘的、录像带呀，看一些农业种植技术，不断的摸索高原上面的这个种植技术。05年的时候，把这个菜种出来了，我们又开始推广种植技术。
0: 包括我们15年又把我们这个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给种出来了，来自5湖4海的战友都会从家乡过去带种子，现在带树苗，所以这回知道我为啥带种子。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老师，这里面哪个最难种呀？
3: 辣椒，
0: 辣椒就是这个。
3: 对对对，辣椒它一个是种子不容易发芽，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不断的探索什么品种。
0: 在什么季节种植在高原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2: 就每一步都不能错。
3: 是是是，咱们新疆喜欢吃这个
0: 抓饭，皮辣红，我们就种的西红柿辣椒啊，皮儿比较薄，这些这个皮儿啊，非常的。
2: 哇，
0: 皮儿薄，
2: 赶紧老师，听说您是四川人，你要不尝尝咱们辣椒？
4: 这个可太香了，
2: 闻闻这个。
4: 哦，你们还做了辣椒酱，
2: 自己做的辣椒酱，
3: 是的，
2: 好香啊！
3: 辣椒蘸酱，
2: 我来一口。
0: 巨香，
4: 我也来了。
2: 这个太香了，
3: 哇，这个辣椒水分很足，
4: 而且很辣，
2: 还有点清甜的感觉，
4: 哇，
2: 这个太好吃了，
4: 好棒，
0: 我们高原，
2: 好辣呀，
4: 辣，
2: 这个辣椒很辣，
3: 辣的，这是高原独特的气候特点，气候环境给我们造就的。
4: 真的是什么都有，
2: 就白菜、苦瓜，
3: 因为我们来塔县这边跟他们聊说，确实这边
2: 这边不好种，
3: 菜很金贵的。这是苦瓜，这边是黄瓜。大棚里边的这个区域呢，把大块呢划成了小块，防止呢一些蔬菜。

0: 的浪费。种菜的原则就是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1: 哇，西红柿，
2: 西红柿，
0: 这边是西红柿，
2: 你们应该经常做西红柿炒蛋哈。
0: 是是是，都说是不能种菜，我们创造了奇迹。嗯，那么2015年我们又种植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都种出来了，
1: 好好啊。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我把它拿来呢，结了5个果。嗯，2016年结了7个果，到了2017年结了50个果，到现在呢，1年4季都在挂着果。它呢，已经适应了高原的环境。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呢，也依然能在帕米尔高原扎下根，守护我们的国门口岸。其实我们种的不是菜。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3: 孙老师，我们今天也带着情怀来的。哦，每个人一包小种子。哎，
0: 我分辨大家拿来的种子。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我看一下，这个是辣椒的种子。对，
2: 啊，这个辣椒太熟悉了。
0: 是的，是的，
3: 最不好种的。
1: 您看看这个，
0: 再看看这个，
2: 已经攻克了辣椒。
0: 这是向日葵的种子。
1: 对，
0: 应该是油葵的种子，食用油的。是的，是的，这蘸油的种子。
3: 啊，这个我觉得很好分辨了。
1: 对，哎呦，
0: 五颜六色，还挺漂亮。豆角的种子，
3: 对，
0: 油豆角，
3: 对，
0: 是东北的油豆角。
3: 对，我们东北就喜欢炖豆角嘛。
0: 好，一会儿我们把它种在地里面，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让各位老师看一看。
1: 好，
0: 先把笼起起来，然后这些种子呢要在笼上。哇，
1: 一下就弄好了。
3: 那我们这三种种子可以种在一笼上吗？
0: 起三个笼，一人一个笼。
2: 我来起个笼。
0: 用这个锄头的角，哎，
1: 就挖坑，对吧？哎，
0: 这个可以点种子了。
1: 那你像我们这一个坑，大概放几个种子呀，老师？
0: 油豆角放2到3个，
1: 向日葵嘞，
0: 然后向日葵放上2个。也点上3个籽儿去了，后面我们再建苗。
1: 行，好，那我干脆你在这赶着整，我赶着就把这往里放得了。
0: 对，
1: 放3颗，对吧？
0: 对，你看咱们种的时候呢，这里面都有石头的，
1: 我们捡一捡，
0: 种一次捡一次，种一次捡一次，这个石头就越来越少了。
1: 好。
0: 再埋上。
1: 用手埋就行，
0: 对，
1: 是不是？
0: 用手埋就行了，然后。轻轻压一下，
1: 好，
0: 有助于它这个萌芽，还有起到保伤的作用。
1: 啊，我这向日葵都种完了，
2: 辣椒也是。
0: 辣椒一般我们育苗，但是现在的温度是可以，直播的。
2: 每个洞里放多少？
0: 然后每个洞里面放也是放上3颗。
2: 我这个也是3颗，好小啊。
1: 就是你看到这种子这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挺神奇。
3: 对呀，啊，它还会结那么多果。你像那辣椒种子，这2小粒如果顺利都长好的话，它这2颗苗能结出多少根辣椒？
0: 至少在50-60根辣椒。
3: 50-60根辣椒，就2颗小种子。
0: 是的，天
2: 哪，生命力，
1: 好神奇啊！生命。
3: 对，我觉得孙老师你们特别了不起，就是你干一件事儿你就研究它。你说你3年才结出一根萝卜，你都没想到算了，我说不干这事儿了，不好弄。
0: 每当想起大家在。高原上面这种看到大家这种被灼伤的那脸庞啊，就想着一定把菜种出来，让大家吃好吃饱，
2: 而且种出来了就知道有希望。
0: 是是是，真的是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这个小幼苗，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把这个果实端到餐桌上的时候，这种喜悦感是付出再多都是值得。嗯，
3: 真了不起，孙老师，我们能不能待会儿我们仨摘一点新鲜的蔬菜？因为我们下一程要去红旗拉甫国门，也给那边的边防战士们带一点新鲜的菜。
0: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能摘啥呢？
0: 先摘辣子黄瓜，胡萝卜。
3: 哎呦呵，就是挑大的摘吧得。
1: 我看看啊。
3: 我还没摘过辣椒呢。
4: 哎呀好，
3: 这连根吧。哎，漂亮，特别清香，跟蔬菜啊瓜果呀，很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生命力是很神奇的事儿。
4: 这是在我们高原栽培过的，而且是融入了我们。

0: 我们所有的戍边官兵的汗水和爱。
1: 哇，这个大，这个大，好。铁锹为什么要放直呢？你如果放偏的话，你把萝卜铲坏。你放直的话，它就是萝卜，它就不容易给铲坏。
2: 从这个地方
3: 哦，掐，哎，
2: 这不一下就掉 了，
3: 就掐这儿，对不对？
2: 对对对，掐上边就行了。
3: 这有点爆炸，哎，好，这黄瓜真扎呀。
4: 手从温润的泥土里打出，指尖还沾着大棚里的湿润。这些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绿色，是比氧气更珍贵的存在。那些脸庞黝黑、嘴唇干裂的戍边人，一年又一年用体温护着幼苗过冬。突然觉得，我们此刻捧着的不是蔬菜，而是他们在这里扎根的理由。

0: 多保重哦。
1: 那谢谢，再见。
2: 能把这些沉甸甸的绿意送到佛门前，也许就是我们这次旅途里最分量的一件事。
3: 第一次来这地方，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们非常用心地对待这里，真的就是从种植蔬菜开始，来这就想好了要在这好好好好的生活好长一阵子。而且我还听说曾班长他本来还有转业的机会，但他又选择了留下。
4: 对，是的。
3: 那这个地方真是缺氧但是不缺信仰，是不是？
0: 主要是看到很多感觉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植物的时候，我有点震惊。
5: 所以我们好好把蔬菜送过去，
3: 对，
5: 给到这些戍边民警们。
3: 我们办点实事儿。我们今天的终点是红旗拉府国门哈，中间还有一点时间，有两条路线还可以选择，咱们得二选一，一个是盘龙古道，
4: 是，
3: 另外一个是瓦罕走廊。我们仨都不太熟，阿利弗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没问题，你看我们第一站，我们先会路过盘龙古道。盘龙古道呢是2019年6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的，它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就是我看了一些航拍的照片，拍出来很好看，然后它那个弯道特别多。
3: 弯道很多。
4: 对对对，弯道很多，有600多道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他说的就是盘龙古道，它是一条扶贫路。它为了拉近我们县城和我们瓦恰乡和麻阳乡农牧民和县城的一个距离。
0: 盘龙古道，我妹妹带她孩子去过，吐了。
3: 因为她拐的都太急了。
0: 我外甥直接吐了，
6: 坐车坐吐了。
0: 因为
4: 是600多道弯。
6: 那我们选另一个呗。
4: 瓦罕走廊的话，你看它全长是有400公里，其中有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其余的是在阿富汗境内。那边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3: 那我们要去那个红旗拉府国门的话，是经过瓦罕走廊。
4: 经过瓦罕走廊，是的。
0: 然后盘龙古道也会经过吗？还是要得专门折？
4: 我们会途经盘龙古道的入口，因为它是单行道，如果你要是全程走下来至少要3到4个小时。
0: 盘龙古道。
4: 是的，因为不仅是有盘龙古道，它沿途还有我们的班迪尔蓝湖。
0: 感觉时间不够哈。
4: 对，所以说对，
3: 那咱们
4: 所以我们只能压缩我们的行程，
0: 因为我们到红旗拉府不能太晚，对吧？
4: 是的。
3: 对，还得给人送菜呢。
4: 对，
3: 那咱们就瓦罕走廊。
0: 瓦罕走廊吧。
3: 行，那咱就这么定。

0: 到了我们马汉走廊打卡点。
1: 马汉走廊，走。
2: Hi，Hi，Hi。
1: 我感觉你是处处都在呀，我的小苹果。

0: 我啊，
1: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了，老朋友，老朋友。
3: 哇，祖国万岁！这是我们自己摆的那种，是不是？自己拿石头垒的那个。
4: 是的。哇。
3: 这是谁？
4: 他是谁啊？
5: 这位是安世高。
4: 安世高，
3: 安世高，
5: 佛经汉译创始人。哦，
4: 那边是玄奘法师。
5: 对，那边玄奘。
2: 玄奘。
5: 然后前面那边是法显。
4: 哦，那儿。
5: 对，是的。
2: 法显说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
5: 对。
2: 哇，那片山好好看。
4: 瓦汉走廊。
3: 它是个音译吧？
5: 对的。
3: 瓦汉是什么意思？
5: 瓦汉，它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居住在阿富汗那边的大部分群众。他们的居民大部分是瓦汉族。哦，
4: 瓦汉族，
2: 所以那边是阿富汗。
5: 对，前面是阿富汗。然后这边是塔吉克斯坦，这边是巴基斯坦。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鸡鸣四国的地方。
2: 哇，鸡鸣四国。
5: 对，假如一只公鸡在这里打鸣的话，
2: 四个国家都能听到。
5: 是的，
4: 这么厉害。
1: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瓦汉走廊的话，是全长有400公里，但是只有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
3: 从哪儿？
1: 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其实我们现在所住这两座山中间就是瓦汉走廊。这个瓦汉走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咽喉要道，丝绸之路就是从这儿，很多的这个中外商旅呢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嗯，其实最宽处只有75公里，最窄处呢只有15公里，瓦汉走廊非常的窄，
5: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丝路之门。哦，
3: 那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瓦汉走廊，
5: 是瓦汉走廊。
3: 从哪儿开始算是瓦汉走廊啊？
5: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瓦汉走廊。
4: 这条路就是
3: 瓦汉走廊。这条路是往哪边走的？往那边、
1: 啊、这个方向。
5: 往这个方向。
1: 这两个山，
3: 我说从哪儿走啊？
5: 往前走。
4: 啊，就直接这么
1: 走。走那条道，然后往这边拐就是瓦汉，
3: 是、啊、就是从这样一直绕过去啊。
5: 是。
1: 对。
3: 这里是瓦汉走廊，
5: 这里就是入口。
1: 现在这个位置开始是属于瓦汉走廊。
3: 那这条绿色的路是什么？
5: 都算都算，
4: 它名字叫走廊，它不一定是有条路。
3: 瓦汉走廊不是一条路，
2: 它是一个地域。
4: 终于懂了哈。
3: 那这片绿色的地也是瓦汉走廊？
5: 是啊，
1: 是。哦，
4: 因为我们想象的走廊是，
3: 我以为走廊是一条路。
4: 对。我算是听明白了，
3: 我终于，我到现在才听明白。
4: 你在想说走廊走廊往哪走啊？哪
3: 是这走廊怎么走啊？哦，原来是明白了，
2: 懂了懂了，
3: 跟丝绸之路似的。
5: 对，而且这里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人文走廊。
4: 没错，
3: 了解了。
4: 这个后面特别辽阔，我们拍个那个。旱地拔葱，网上看到没有？就站在那个地方，突然后面高山崛起那个。
2: 后面还有那个祖国万岁。
4: Hello， 摄影老师，这里可以拍那个不？
6: 可以，
4: 可以拍哈。
2: 那我们来一个。

0: 瓦罕走廊，名字取自瓦罕河谷，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00公里，在中国境内约100公里。这条路玄奘走过，法显走过，高仙芝也走过，有人把其他文化带进来，有人把中国的思想带出去，有人在这儿镇守边关，有人在这儿完成了一生中最长的路。时光荏苒，这条路从来没有孤寂过，它就像一根牵着祖国东西的坚韧丝线，从烟雨江南、白山黑水一直牵到这，牵到那个最高的国门。我们的路还在继续，一路向西，走向那片离天宫最近、离家国最近的地方。
1: 开始有一些空气稀薄了。
2: 嗯，现在海拔阿里府大概能有多少？
3: 现在海拔4600左右，
2: 就跟我们那天登雪山的海拔
3: 是
2: 差不多的。
3: 对。
2: 咋样？你们两个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4: 我还好呗，
1: 倒是没有，就有点困。
3: 这也是高反的一种表现，是不是还伴随着耳鸣？
1: 嗯，好像有点。我这样子打哈欠，
3: 对，
1: 把它打开。
3: 对，大家可以通过打哈欠或者是吞咽来缓解耳鸣。哎，你们第一印象是通过什么形式听说过这个红旗拉甫这个名字呢？
2: 我是春晚。
1: 春晚。
3: 哎，对对对对，每年我们红旗拉甫边检站都会向全国人民送上
2: 祝福，
3: 春节的祝福。
2: 红旗拉甫国门，然后升旗的那种庄严，不管你是从哪儿来，不管你以前看过多少次升旗仪式，但你站在那里，没有人会不流泪。
3: 是的。这里海拔是非常高的，而且氧气含量呢，它是不足平原的50%。嗯。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高海拔的地区，依然有着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守护着我们的边境线。嗯，加士塔什库尔干，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亏欠使命。嗯，所以在这里，每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名哨兵。
2: 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那个哨所，就是红旗拉甫国门。
3: 嗯，对，
2: 那些
3: 前哨班，
2: 对，前哨班，
3: 我们的移民警察在上面，
2: 就他们在那儿生活。
3: 是的，生活、守边、工作，都在那边。
2: 那哨所和国门其实是挨着的。
3: 对，是的，这里也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
1: 我好像人生到的最高就是这儿了吧？
2: 不是，
1: 5000多。
2: 我这两天是不断体验刷新我的人生最高。
3: 红旗拉甫国门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国门，全世界哟。嗯，国门那里的海拔能达到5100米。
1: 看一下这边的空气，
3: 非常的新鲜。
2: 真的吗？
3: 对。但是就是氧气含量有点低。
2: 但它也干净。
3: 是的。
1: 你看这边都好。好震撼啊！
5: 这个山很漂亮。
1: 对，
2: 如果从低处看，其实我们已经在云里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这里又被称为云端秘境。
1: 云端秘境，
5: 哇，我们离云好近。
3: 是。
2: 天哪！变成仙女儿了，雪琴。
5: 仙女儿肯定不用吸氧。她哪有这么狼狈的仙女？哎呀，咱仨真是此起彼伏。
2: 还有500米就到了。
3: 对，500米就到了。
2: 太好了，4700米不枉费咱们送新鲜蔬菜过来，只要咱民警能吃上一口新鲜热乎的，
1: 没白来，
2: 没白来，
3: 是
2: 有意义。
3: 这是4A级景区。
1: 哦，这还有这么多小摊位呢。
3: 对，是的，为了方便给游客提供服务嘛。

0: 在等我们呢。
1: 下车。
2: 我们把菜拿着。
1: 好。
3: 来来来，大家帮忙出来搬菜了，大家。
2: 久等了。
4: 欢迎。
2: 您好。
5: 您好，您好。哎，您好，您好。
6: 帮你们带了很多菜过来。
2: 我们三个是各自摘了一筐，怕不够，然后又拎了三筐来，就一起给大家带来了。
5: 你们穿的好少呀。
3: 还行，习惯了还行。
2: 我搬这个，我搬这个。
6: 里面还有更重的。我们先进去。
3: 前面班海拔有点高，跟老师稍微慢一下。
6: 直接抬到厨房怎么样？
4: 好的。
2: 好，慢慢走。哇，好暖和呀，进来。
6: 是，放桌上。哎妈呀！
3: 稍作休息一下，前面有一个休息室。
6: 还好我们拿了这个，
3: 我们里边有这个弥赛斯的供养，我们在前面休息一下。
2: 这是我们三个之最，
3: 最高的，
2: 爬的就是
3: 最高的，
2: 目前为止最高海拔的地方。
3: 用不用氧气管？
0: 我从来没拿这西瓜。
6: 这个体舒，我昨天晚上睡觉带着这个睡的，
3: 头上或者是这样拿着也
0: 行。这样的哦 ，OK， 舒服了呗？
4: 应该效果会很快。
0: 哎呦，太好了，这个。
5: 那你们比如说到那个国门那边去，几个小时一轮啊？
3: 我们是一天有几个在上面执勤的民警，中午我们轮换着吃饭。
5: 那几天轮一次到那边去？
3: 我们在前哨班的民警们是每半个月左右，和塔县在我们大本营的民警轮换。我们上来前两三天也是需要每天晚上吸着氧气才能睡着，要不然也头疼。我们这里没有四季，只有冷暖。大家说天气暖和了，天气冷了，我们这里这样讲，没有什么春夏秋冬这样去分。我们郭老师，我们这有一个2016年左右的一个纪录片，是讲述的我们一名民警的家人来探望他的团聚的一个故事，叫《一封家书》，看一下。
0: 好嘞。
7: 在祖国西疆丝路之巅上，隐匿着一个被称为死亡血海的山口——红旗拉夫。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路口岸，一群边防战士在这里燃烧着自己的激情热血和青葱年华，筑成一道捍卫祖国边防的钢铁城墙。今天是小年儿，可爱的战士们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泰山脚下的山东汉子徐希军，他已经足足5年没有在家过过春节了。在4790公里外的老家，他的父母正准备一次特殊的远行，因为我们要带徐爸徐妈去和远在边疆的儿子团圆。于妈特意为希军包了两蒸笼他常常念叨的糖夹子。徐妈说，儿子最爱吃我做的糖夹子，放的红糖多甜。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父母踏上了前往红旗拉夫的行程，4790公里的行程，只为看孩子一眼。此时的徐希军还不知道，日思夜想的父母已经来到了他的门外。
8: 今天是不是都不能回家呀？
9: 是啊。
8: 想不想家？
9: 想。
7: 为了给希军一个惊喜，我们悄悄地把徐妈准备的糖夹子端上饭桌。
4: 哇，糖夹子！哎呀，这个在家的时候，我妈经常给蒸的，这个太怀念了。
7: 而喜笑颜开的希军并不知道，这些糖夹子是徐妈熬了一晚上连夜蒸出来的。
4: 我们四个人感动了，
8: 回头看一下。

0: 你路上吃了不少苦吧？谢谢你。
1: 祖国放心，我们在边境。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2: 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3: 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我爱你。

就是这种震撼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因为这些年轻战士都是家里的孩子，像你又是别人的丈夫也是爸爸。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边防的战士们民警们是我们守卫祖国的英雄，其实在背后家里的这些亲人军嫂父

0: 父母孩子这种默默支持的这种感觉哈、啊，他们也是幕后英雄。
1: 我儿子和我姑娘就来过，他们去年来的。我儿子回去和他同学说，我爸爸在最高的那个地方工作，
0: 很自豪是吧？
1: 因为选择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觉得多艰苦，大家在一块儿，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各位老师，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营区。
0: 好，
1: 这是我们一个照片墙，很多我们的老照片。这是我们的第一代营房，帐篷营房。
2: 这不老冷了。
1: 我们单位是1968年建站，那时候我们叫水波浪沟边检站，到1982年我们才更名为红旗拉甫边检站。上面这一排照片是介绍了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营区的历史沿革。我们前哨班从帐篷边检到了我们石头房子，太阴了啊，后来就有这个友邻单位给我们赠送了一辆宿营车，我们前哨的民警就住到车里，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像高压锅煮饭吃。那时候
3: 水烧不开，只能用高压锅啊。
1: 我们现在还是用高压锅做饭。
2: 如果不用的话，大概能烧到多少度？
1: 70度左右，
3: 米饭都煮不熟。
2: 对啊，
1: 石头房子、宿营车，现在的我们别墅式的营房，我们的营房的变迁就展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边疆地区人民生活的一个
0: 水平的提高。
1: 我们现在幸福感越来越强。第二排是展示的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吃水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没有自来水，要通过这个打井。哦，以前的时候我们打不出水井来，一直到2020年以后我们才打出水井来，所以以前我们吃水就是从对面河坝里冰雪融水我们拉上来，放到这个蓄水罐里，
3: 冰水直接就能喝。
1: 对，我们沉淀一下，我们喝这个水。第三排就是我们民警的这个一些生活的一个场景的展示。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上面没有电话，没有信号，2010年以后这个地方手机信号才通畅了，以前就写信。以前的时候我听我们老班长讲，谁要是女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来，大家一起读一起看。
2: 那也不能说什么太秘密的，
3: 万一有点过于亲密的话。
1: 2020年通了电话以后，我们这里才能经常的和家里和自己的女朋友爱人进联系。我们是1995年的5月23日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模仿边防检查站荣誉称号。2025年是我们受称的30周年，我们就提炼出了我们新时代的红旗拉甫边检站精神，叫守最高国门，担时代重任，做模范旗手。这个展示的是我们在我们国门上升起的国旗，我们每一周换一面国旗，因为这个地方紫外线比较强，风雪比较大，一周之后这个国旗就有点褪色了。在国门上我们不能让这面国旗显得比较破旧，我们每一周我们民警上去更换一面，换完的国旗我们就把它保存在我们的这个国旗展柜里面。
3: 每天都要升旗吗？
1: 每天都要升旗。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仪仗队啊，我们肖子兵队长就是我们仪仗队的队长。
4: 今年移民局是新规范，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在国门口岸进行规范的升旗仪式。10月1我们是正式全国统一亮相。
0: 但凡看到我们在国门前升旗的跟在天安门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那种震撼的程度，
1: 很多游客都感动落泪。
5: 救命

0: 这是我们以前很多我们民警战士们用的吸氧的以及生活之前用的东西。
1: 这个是凿冰取水用的镐，
0: 这是防风镜，这是我们官兵用过的脚气瓶，这是我们以前我们民警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的民警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和丹参滴丸的。这张照片是我们救助巴基斯坦入境车辆的，因为海拔太高了，有很多车辆在上面抛锚，游客在上面出现了这个高原反应，我们成立了这个孔道110。我们这里有很多高原驿站，给他们提供氧气、提供药品、提供食物。
2: 还有两步路就到了，
3: 心脏病是吧？咱马上就到下面了啊！
0: 我们是以这个小合作推动的大外交，我们一个小小的单位就能展示出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巴铁关系。
4: 红旗拉夫边检站前哨班矗立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冰封沟壑之中，戍边民警常年守护着海拔5100多米的世界海拔最高部分，担负着中巴唯一陆路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和126公里恐高监管的任务。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

0: 收期不足60年，空气氧含量仅有贫民地区的48%。在这里，家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但是大棚里从家乡带来的每一颗种子，是执勤口袋里常备的速效救心丸，是视频通话时藏起冻裂的手掌、避开镜头的风雪。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了国美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山河”两个字的分。
1: 接下来我们去国门看一看吧。
2: 哇，好漂亮！
3: 太漂亮了，
4: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
5: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拍个照？
2: 好。
4: 有很多游客打卡，一个是我们国门上的国旗，一个是这个国旗。
1: 那您能麻烦您帮我们拍一下好吗？
4: 我要低一点。
5: 哇，如果是看升旗就是
2: 肯定哭了。
4: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了，平均海拔这里是5100米。
5: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魔力，因为此时此刻是我来这里状态最好的一刻。
1: 真的，我也是。
5: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也是。
5: 而且我都没有吸氧了。
1: 你有没有觉得是国家给我们的底气？
5: 真的有这种感觉，
4: 信仰在支撑着我们。
1: 因为你边境线在这里，其实呢土壤和土壤是差不多的。
4: 对对对。
1: 但是国情就完全不一样。
4: 对，这里也是我们很多游客慕名来打卡的地方。
1: 红旗蓝府国门，
6: 我们到了。
5: 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红旗拉府的
1: 国门。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而且我们这次的旅程叫做距离天空最近的走星之旅。整整3天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此刻所在的地方是海拔5100米左右，也是我们三个此生到现在为止登的最高的海拔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很想说，因为今天我们也看了很多戍边民警的一些视频和跟他们也聊了很多，他们真的很辛苦。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想拍照，我只想好好的看看这里。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工作的、要守卫的地方。我再去想起我看的那些纪录片，我觉得，哎，其实希望所有的戍边民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等一下，
5: 激动了，雪晴激动了。
2: 你要不你说吧。
5: 来到这儿真的就是思绪万千，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因为真的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领域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保护有多么的周全和重要。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戍边民警们，希望你们都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也每天都快乐。新月，
1: 其实我们三个今天流泪了很多次。当我们很认真地注视着这边国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国泰民安都是因为有了祖国边境线上这些战士们、民警们的守卫，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轨迹不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发光、去发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一切都好，国泰民安。在这里也邀请所有屏幕前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来走一下 G314 喀拉昆仑公路，我觉得一定是不虚此行。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祖国万岁，
5: 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0: 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回望这条扶摇直上的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它从喀什出发，沿帕米尔高原一路向南，穿雪山、冰川、湖泊、峡谷，最终抵达红旗拉甫国门。我们走过了这条路，在克尔克孜族村落遇见了守护边境的人。石头城遇见了守护历史的人。在白沙湖、波格伦夏、和金草滩遇见了守护传统的人。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湖南的人。山河辽阔，人间值得，家国长路，薪火热心，离天空最近，离家国最近。这里是红旗拉甫，这里是 G314 的终点，路有终点，但心里的那团火，那条路没有终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3: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体育盛会，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成长，也将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人生第一枚金牌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闪亮登场。首先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由演员关凌所带领的撒野队。嗨，欢迎欢迎。嗨，哦，可爱的小蜜蜂，欢迎欢迎。哇，这一二三四四只青蛙呀。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宝贝，欢迎欢迎。你好，接下来也要缓缓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演员邓莎所带领的队伍撒花队。这边的小动物都是，还有蘑菇啊。哎呀，这还有，这是什么怪兽呢？哦，这还有八爪鱼。还有骑着交通工具来到现场的哈，欢迎各位小朋友。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员邓莎、关凌，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运动员的造型是一个森林主题。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这边，那就是各具特色。嗯，有嗡嗡的小蜜蜂，有美丽的花朵啊，这边还有南瓜。
0: 这个是小茄子吗？
1: 是紫色的紫藤花。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厉害了，一出场就是带着自己的车上来的哈。
1: 嗨，
0: 你看，
1: 嗨，这就骑下去了，这就骑下去了。
0: 好，这我们就少了一名队员了啊。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里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平衡车的展示，这个动作叫马踏飞燕。哇，你从几岁开始练的呀？
1: 人都马踏飞燕了，你还采访呢？
3: 哇，这是我们组的，我们组的赢了，
0: 冠军冠军冠军。我刚才好像被这边有一个宝宝的家长，他们双方那个制服所吸引。哦，对，这是勋勋爸爸哈，中国消防救援，所以是一位消防员爸爸，欢迎您。妈妈那个造型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来讲更为熟悉了，这是空姐啊还是？
4: 是，我是南方航空的乘务员。
0: 这是这一家四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集体出行，对吧？
4: 是，平时我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他都是在跑来跑去。
0: 难得的亲子的时光，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杨诺南小朋友，也就是米姐进行宣誓，当然我们也要有请教练员关凌帮忙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参加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胜负骄傲分不累，在出水比赛出风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祝每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杨诺南，谢谢大家。哇，
3: 太棒了，高堂。
0: 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小，人小志气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期待这些可爱的宝宝们在赛场上赢得属于他们人生的第一枚金牌。首先有请双方运动员到备战区进行准备。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6: 杨帆好，
0: 欢迎于佳。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育儿专家、金牌教育讲师杨子。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啊，本次大赛的吉祥物也是来自于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所有的努力拼搏的宝宝们都会获得抱抱的抱抱。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让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们闪亮登场。你看我这宝宝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可可啊，精力值无限， 抗干扰能力稍微差一点哈。
1: 我这一开始不得不跟你打一张人情牌，那就是我们姥姥来了。
6: 姥姥好。
1: 主要啊，姥姥不是来陪宝宝比赛的，姥姥她就是来看你的。
0: 姥姥是我们的观众是吗？姥姥好。哎呦，这是给我的花吗？哎呀呀，这怼我脸上了。
6: 姥姥好。
8: 杨凡你好。
0: 哎，您好姥姥，谢谢您的礼物。
8: 我的偶像你是不？哎，
0: 您经常看我的节目吗？
1: 姥姥说看你节目看10年了。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打出一张亲情牌。哦，
0: 还有亲情牌。
1: 姥姥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8: 对，
1: 她带了一个百岁加油团。百岁加油团。
0: 都是其他的姥姥哈。
9: 都是姥姥。
0: 二姥姥、三姥姥、四姥姥，你们好。好，二号宝宝叫米娅。尤里奇米娅，哦，这是一个混血宝宝。
1: 这是一位混血宝宝。我们这个米娅的爸爸呢是来自克罗地亚，妈妈来自中国。
0: 这个宝宝有一个特点，谁要是跟他能对视，然后这个宝宝就会用微笑来回应。
1: 他特别爱笑，但这会儿有点闹笑。
0: 我看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表现了，对吧？都已经这么困了，如果看还能笑。
1: 真的，你好好笑啊，杨帆。
0: 是不是长得招笑是吗？
1: 太招笑了。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呢。欢迎欢迎啊。
1: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厉害了
0: 啊。能力都很强啊，奶量值、分贝值都很强。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
0: 幸会幸会。
1: 祝我们小狮子取得好成绩啊。
8: 谢谢。
1: 来，我们这四号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
10: 他真的显眼包，显眼包属性，他就是有点人来疯的。
0: 就是虽然你们也想抢风头，但抢不过女儿。
10: 抢不过，直接挨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的各位选手的资料哈。
11: 小山药，我们的第一位宝宝，他虽然小，才11个月大，但是他是一个健身达人，我跟你说。
0: 哦，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健身达人。
6: 来，硬拉，来，起，哇，落。起，起，好，来蹲，起，
0: 啊，想握握手啊，啊，
6: 握手握手握手啊，
0: 啊，要拿这个拿这个深蹲呢，
6: 来唱个歌吧，唱歌，
0: 还会唱歌，哎，
6: 唱歌，唱个歌，来，唱个歌，
0: 你是真会往家拿东西。
11: 我们的小肉蛋选手，这个人如其名啊，肉蛋就特别能吃。哎，
0: 奶量值都超标了。
11: 超标了，速度值几乎是零，光吃不动。爸爸听说要来比赛，给他闭关修炼了几个月。
12: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13: 他狠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吃的。
0: 所以我听懂了，你会在终点的地方拿吃的东西来引诱他，对吗？
13: 是不是吃的待会儿揭晓。
0: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好吗？
13: 好嘞。
0: 好，到我们这个朝鲜族家庭了哈。
11: 墩墩哦，也是人如其名，特别能吃。咱们组能吃的还挺多。哎，这个肯定能爬，因为我一见到他第一眼他一直在地上。
0: 勋勋爸爸是一位消防员爸爸，不是能够每天都见到，所以如果爸爸在终点，你想那孩子能不着急吗？爸爸你可回来
11: 了。对着爸爸，
0: 对吧？
6: 对，
0: 这可能爬行那个动力会比其他的宝宝更强烈一些。祝你取得好成绩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即将开始，在我身边的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你。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爬行组的比赛规则：第一名可以得到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所有的运动员不可以站立行走，只能爬。赛场时刻即将开启，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宝贝第一爬行组的比赛。选手们已经冲出起跑线，现在改变方向，这非常正常。
15: 快爬，加油！快点去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快去！
6: 好了，
0: 姥姥，姥姥不可以。
14: 裁判长杨帆劝退了可可的姥姥啊，贴上一张黄牌。现在可可坐在赛道上，已经有坐在跑道上的了。
3: 萱萱，你可以拿第一，走，球球看见没？球球。
14: 萱萱现在在自己教练的引导下，
3: 萱萱你第一名
14: 了，开始继续爬行了，但是爬到另外一道去了。
3: 妈妈
14: 没关系，哪个赛道都算达标，已经有站立的了。
0: 你是不是没听刚才我裁判员的规则？你不能站起来，你只能爬。
14: 裁判长杨帆他套牌了，他又站起来了。哎哎，这裁判长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精神？你看，不让站起来，还哭啊？另外一道脚山要站立起来了，证明着自己的能力。要冷静，运动能力超强，不能凡尔赛，是吧？
3: 没关系，先
14: 注意看，现在跑道上萱萱遥遥领先，有望第一位到达终点。现在开始耍赖啊，做萌状，好，这边。墩墩现在是被拍摄车吸引，
9: 邓老师，我们的追车。嗨，
14: 小狮子也被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喜闻乐见的场面啊。现在我们看看，有人要逼近终点。教练员很有经验，
3: 快了快了快，继续来，哎哎哎哎哎。
14: 这是萱萱啊，萱萱获得了第一名。哇，
0: 我们还有没出发的呢，你照顾照顾你们的队员。对，
13: 要不要小袜子？
1: 小袜子在那儿呢，快看小袜子。
13: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0: 你们家吸引孩子的是臭袜子呀、啊、
13: 把小袜子捡起来好不好？不想要呀？
0: 什么心情啊？你这臭袜子没好使，
13: 再来一次好不好？
0: 来，
13: 再来一次，加油，努力，爬行要用力，不管用了。
9: 墩墩，墩墩，这儿呢，这儿呢，快
14: 来！来自父亲的辣白菜吸引力，你看墩墩现在啊非常好啊。墩墩现在坐在赛道上。小狮子向回爬了，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注意，米娅和小狮子已经变成了对手啊！黄队已经不再是爬行比赛了，已经是地滚球比赛了啊！急得教练员关铃，现在把他们分开。哎呦呵，
1: 好，宝贝，好，好，好，那儿呢，那儿呢，走，加油，加油！
14: 教练员很有经验，
1: 加油！
14: 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墩墩现在加速爬向终点，
9: 志远，志远，志远，快！
14: 不错啊，墩墩第二个到达了终点，但是现在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停下来。
9: 米娅，
15: 你们俩换一下。
14: 现在，来自克罗地亚的爸爸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是好啊。我们看看，现在小狮子还要继续努力啊。
9: 狮子，狮子。这，
14: 哎呦，地球仪呀、啊！
9: 这，
14: 吸引孩子的手段，这学霸都别具一格呀！
9: 这个，
14: 小狮子在老爷吸引下，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0: 关凌，你看看人家队的什么成绩？
1: 对，你把他对。
14: 教练员关凌及时起到了辅助作用、哎、啊！爸爸告诉他，还是四脚车恐龙吸引人啊！
0: 穿过终点了，
1: 哎呀，哎呀，你快爬过来，快！
14: 来，关凌和小狮子的老爷在共同鼓励小狮子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1: 来，快！哎呀，太好了！
0: 关凌，别高兴太早，你还有几位运动员呢？
14: 小石和可可还要继续努力啊！
3: 来，妈妈抱。
14: 这边，这边，执着的小山羊。

0: 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1: 你过来嘛，你
0: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1: 来吧，来吧，来吧，来过来。来马，你过来。来马来。
0: 执着的小山羊终于啊，终于啊，到达了终点，第五名。还三个没出起跑线啊。可可啊，可可还在姥姥的怀抱之中。现在不光姥姥急啊，看台上的姥姥们更急啊。
2: 这个逗小孩啊，你就像钓鱼似的，这儿呢。抓住他，对，
3: 好。
2: 来，叔叔拽你，来，喂！
4: 伤心了，伤心了，啊，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走。哎
2: 呀，宝贝儿啊，你一直在这哭了呢。没事儿，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0: 已经在唠这个了吗？
2: 看这个情况啊，冠玲教练员，你对你们队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4: 我们这个申请休息。
2: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他是家长，你看到没有？你这个虽然在家闭门修炼，但是还没离开起点。你看，就这一会儿还睡着了。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
5: 来之前，我对我们家的宝宝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一定能行。我发现到现场以后，他真的给他这个老父亲浇了一盆冷水啊。
2: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预选赛成绩。
0: 邓莎老师的撒花队20分，哎，
2: 恭喜恭喜！
0: 关凌老师的撒野队15分，差距不大，
6: 加油加油！
2: 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各位运动员，来有请。哎呦我天哪，我天哪，
4: 都有才艺表演了！哎呦，
2: 哎呀呀呀呀呀！咱们啊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这个好家伙，是不是看着叔叔以为到了二人转的舞台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个人的资料，看看他们的能力如何。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凌老师那整队，这队是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六边形完全不一样。
4: 旁边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生下了这个四胞胎的妈妈啊，他们家这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叫琴棋书画。为什么第一个不念琴呢？
7: 我现在抱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大，叫子晴。当时因为想的是第一个是男孩，有一个哥哥的担当，所以把那个琴字改成了擎天柱的擎。
4: 然后就是三个妹妹是吗？
7: 对啊，
4: 分别是
2: 下面都是妹妹啊。
4: 哎，子琪、子书、子画。
2: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有可能谁的成绩能最好？
8: 老大呗，
2: 老大是吗？啊，哥哥一定是有担当的哈，加油哥哥。那接下来请瑜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0: 撒花队李安哥呢，他的六边形是最极端化的，与其说这是一六边形，你不如说他是一平行四边形。
6: 这个小朋友应该就是一典型的这种速度值、精力值、勇气值特别高的小朋友，一般就比较费妈。
0: 福仔分贝值不光来自于他啊，来自于说是有最高分贝值的加油团队。
9: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都爱酷爱极限运动，爸爸呢喜欢在天上飞，然后跳伞、滑翔伞这些的，妈妈是喜欢潜水，是不是？爸爸今天没有来，因为爸爸是为了给宝宝去录一个高分贝的一个祝福视频。哇，
0: 翼装飞行了，
10: 福仔，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爸爸找了个特高的地儿给你加油，希望你是全场最亮的仔，爸爸给你的加油是全场最高音，跑吧，快快跑吧，仔。
2: 所以你们在带娃的时候是会比普通家长心态要好很多，是吧？
11: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带的就比较粗糙，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能让他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做，然后包括刷牙。
2: 姥姥同意吗？
11: 姥姥不同意，但也没办法。
2: 会跟女儿在这个照顾孩子方面有矛盾吗？
12: 理念不太一样，但是接受
2: 啊，接受。

0: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也没带过，我实际现在是复习啊，重新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1: 瑜伽老师，我们这个二人转宝宝数值怎么样？
2: 就是
1: 你看他的那个数值都像手绢一样，
0: 还真是一模一样。
2: 今天到目前为止，各项数值几乎满格的六边形战士，家长评价是手艺不像刚学的，好像就与生俱来。
1: 躺。而且天宇据说不仅会转手绢，就反正圆的东西只要能转的他都能转起来。来，再给叔叔转转奶瓶子。我也可以。哎呦，还要跟我 PK。 哎，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咱比的是跨栏。咱先说说那个腿上小马达的那个四号后后，这个怎么解释？
3: 每天呀，在他起床之后，他就没有闲着个，这个舞转转，那个舞转转，一直能转到我和他妈精疲力尽。
2: 但是他已经睡着了啊。
1: 那这样，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做准备。我们各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越过眼前依次在增高的障碍，双方的家长不能进入场地，一切只能靠两队的各自的教练员在现场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2: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栏组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排栏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天宇选手现在已经学会了清除栏架，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啊！你看，有样学样，李安哥的绝招已经被所有选手学会了。他们现在以拆栏架为本能啊！李安哥最终被栏架绊倒，这也算恶有恶报啊！现在吕家兄妹执着于和栏架较劲，以及啊在起点和自己的手指头较劲。裁判长杨帆在把比赛规范化的工作当中是心力交瘁，裁判长出示了黄牌。
4: 好玩吗？黄牌。
2: 规范对于竞技运动是最重要的，但这位选手好像有点懵。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啊！裁判长杨帆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回了第一个栏架前，

0: 女选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哎！天宇选手获得了第一名。
1: 要走蓝色的里面，知道吗？走这儿，走这儿吧，这儿。好，我们走吧。
0: 齐浩浩已经开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
2: 推倒了他，走。
0: 015号吕子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现在在绕着障碍行走。

次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啊。第二个到达了终点，福仔现在

0: 抗样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它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我们得进去啊，不然这么去是不是？给你一条路，去吧，
2: 来找妈妈，来，过来。
0: 裁判长才是拦路虎，要跨越这个障碍确实有点难度。赛野队的选手和裁判长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啊！017号吕子化，他在以大声的哭闹表达自己的抗议。
1: 别到妈妈那儿！
0: 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

0: 这时候连哥在没有人限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无天。但起点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发。
1: 子琪啊，你怎么还不出发呀？一会儿这期节目都结束了。
2: 八连，哎，棒！
0: 来，现在李岩哥已经开始冲击。
2: 八连，哎，棒！
0: 第五名抵达了终点。
2: 来，
0: 哎，看裁判长已经在做示范了。可怜天下裁判长之心啊！
2: 三八三八三八。这样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0: 对方教练员这很粗鲁啊，
2: 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3: 老三，三宝，快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你吗？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哎，女子说，哎，终于抵达了终点。另外两位亲朋怎么办呢？
1: 叔叔跟你说，你是哥哥，在家里得有担当，你老搞破坏也不行。
3: 老大，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谁的成绩能最好？
3: 老大的，
5: 老大的。
6: 姥姥，姥姥，你从这边走，姥姥，你从这我这边走，走过去。
1: 你带着点妹妹，你带着，她是你亲妹妹啊。
0: 嗨，
6: 走走、啊、走了，快快。
1: 哎，你看你妹妹超过你了。
6: 是。二宝，二宝。
2: 姥姥抱来，姥姥抱。
0: 要想要找抱抱，必须跨越向前走。我说这话他也不见得听得懂。
2: 哦耶，
0: 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吕家最后一名选手顺利抵达终点。
1: 看着所有的运动员通过了终点，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0: 这一轮呢，和杨子老师一展示，比分就拉开了。
1: 所以目前撒欢队以45分比26分暂时领先。祝贺祝贺，中场休息之后再见。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依然要了解一下各位队员。
1: 先看关凌老师这仨野队，大家不用看人，你就看看他们的装备，他们带装备来的。
0: 没错，都像是从你们体育频道过来的。你看这个小朋友米勒，他的这个标签叫迷你版

0: 演的丁俊晖。
1: 你看看我们这台球桌都搬来了，也是迷你版。
0: 哇，那你的意思要跟我们来一段台球展示吗？呵，一杆星台吗？好球！哇，你跟我的球风差不多呀。好，哎，哎呀，好，哎，哎呀，他翻袋呢，自由球啊！
1: 哎呦，觉不觉得他都根本就不用想，就夸夸夸！
0: 你别光看他进没进，你看小朋友那个表情，
2: 表情特别认真，
0: 很潇洒的，
1: 漂亮，哎，
0: 可以。要掌声！行行行行，你太厉害了！啊，不用不用了，打一杆就行了，一杆就行了。小朋友好好培养啊，明日之星。
1: 哎，你看我们这是米勒旁边这米姐，就刚才跟我宣誓那个。你看我们这装备，你害不害怕吧？
0: 这我没看我离得都挺远的。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哎呦！哦哦！哎呦！
0: 所以他的志向根本不在于自己上场比赛，
5: 对，
0: 那他当教练是不是个好教练？
6: 好，哎呦，
0: 妈妈，
6: 快点，
0: 快点，
6: 快点，
0: 好厉害，
6: 告诉他，
0: 好棒，好棒，将来我能当你的学生吗？你能当我的老师吗？啊，可以哈，好，但是我有点不敢跟你学，我感觉你有点太严厉了，礼物小朋友看起来倒是挺随和的，
7: 他的速度值、勇气值、精力值都是几乎满格。看一看他的临场表现。
0: 好，那接下来
1: 快快
0: 有什么特点呢、啊？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颜值担当啊！啊，
0: 治愈系的女生是吧？
6: 是的。哎呀，
0: 你还真不谦虚啊。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7: 撒花队家长都很放心，你比如说万里，他们家管他叫特种兵，我相信这个特种兵肯定是从运动能力上走的。
8: 嗯，对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爬了青城山，三岁的时候是自己全程爬完了泰山。哇、哦，
2: 30岁我都没爬，
9: 赢了，我感觉我们队又赢了。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记住你的名字，对，就是贴在你脑门上的万里。
7: 24号勇勇。少年老成，
9: 忧国忧民，看新闻，你知道吗？哦，
1: 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他呀。
0: 哦，看新闻，表情非常的严肃。
1: 对对对对对，这太好了。
7: 接下来呢，晨晨底盘非常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晨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滑板上滑板的表演。
7: 双板对核心能力的考验特别强，
0: 平衡力是吧？核心的控制，
7: 没错没错，要站立起来了。
8: 哇，厉害，晨晨！哎，
1: 非常好，非常好。
0: 那也不错，不错，不错。
8: 哎呦，好帅哦！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想看后面的才艺，你得充会员了。
7: 然后宝妹就最后一位。
9: 来，我们的小甜妹，我们的宝妹，给妹妹戴上的。哇，哦，好看，
0: 这成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形象代言人了。抱抱，下期你不用来了啊。好，再见。来吧，有请双方的运动员各就各位。团体障碍跑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棒的运动员要同时出发，越过台上的每一处障碍，最后一棒谁能够第一个快速的到达终点，该队就会成为冠军队。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7: 好，现在团队障碍接力已经开始。
10: 加油！
7: 三野队派出的是米姐，撒花队派出的是万里，两个人不相上下。

0: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跨越障碍是有一点难度的，
1: 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非常好，加油！你跟到这那边，
2: 永庸现在已经到达顶峰，
3: 加油！哎，
4: 加油！
0: 两位选手都非常尊重规则。
5: 哎呦，
6: 冯高必跳啊！这是啊，
5: 好，
2: 永庸先到了终点，
7: 快点快点，加油！
8: 这边是第三棒了，
9: 对，
10: 可以，
0: 现在宝妹出场。 没事，好，对，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只剩最后一位选手晨晨了，也大家也都知道晨晨的重心核心控制是非常稳的。不过现在看一看米勒，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上去，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
0: 还是他对隧道现在产生了兴趣。出现了，
1: 放齐了，放齐了，
0: 变数出现了，
1: 放齐了，
0: 他已经转向要掌声了，注意，
2: 把颜色改，哎，对，可以，对，对的，对的，对的，哇，好，
0: 礼物呢？现在还拒绝冲锋点，
3: 刚才那个米姐去找他们好不好？那三个小朋友都过去了，就差你了。哦，不要呀，
0: 晨晨马上要冲线了，
2: 下来跳。跳下来就可以了，跳，
4: 耶，我们又赢了，
5: 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撒欢队。那目前我们的撒欢队是以53-26
4: 还有决赛，
5: 暂时领先。我们的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之后，那就是我们两个单项赛的最后的决赛时刻，哎，还是要请回爬行赛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到场上准备。女生们、先生们，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准备，3、2、1，开始。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君君爬出了1/5之后，坐在赛道上，回头审视他的父亲啊。
6: 小狮子，
5: 哇！哦，决赛的速度明显是比之前预选赛要快。
0: 现在竞速感非常强，
5: 我们看这个朝鲜族的家长这回拿出了新的杀手锏。
0: 对，敦敦的父亲从辣白菜过渡到了石锅拌饭。
5: 对对，石锅拌饭，
0: 石锅拌饭它好吃啊，可是这么大孩子吃的吗？真的很有吸引力吗？ 现在在第四道的小狮子一枝独秀，小狮子在预赛当中排在第四位，拿到五分，但现在显然是要奔第一去。这就是学霸的家庭啊，你们都把劲儿留在后面吧。一般都是期末考试学霸才发威，对吗？
2: 快快快，
0: 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摆了一个 boss 啊。
2: 你往后一点，
0: 马上要冲线了。
2: 裁判，裁判！哎呀，快快快，差一点！
6: 这是决赛呀，宝贝儿，来往这儿爬。看那个是爸爸，爸爸，爸爸，对，对。
7: 林燕，哎，林燕，哎，
2: 快来快来，快来啊，快来快来快来，啊，快来！哎呀，快快快，差一点，快快快！
0: 小狮子即将冲线成功。这时候勋勋不高兴了啊！勋勋发现自己要去抢这个亚军了。
2: 小狮子加油！
8: 小狮子快点！
2: 加油！这个来，

0: 第一个冲向的是小狮子，冠军被关凌的撒野队获得，后来居上逆袭成功。
1: 志云，志云，志云。
2: 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看来辣白菜更具吸引力。勋勋向着妈妈和姐姐冲击，并回头看了一看墩墩。
3: 这谁的球呀？哇，怎么坐下了？
4: 够咪呀！
2: 现在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位置基本差不多。
0: 咪呀和小山药。
4: 够咪呀！
2: 山药啊，你听没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0: 啊，他要说话。
2: 来来来，你要说话说来。
0: 哎，不错，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啊！怎么才能说话？表现优异就可以说话。哎，话哎，现在暂时落后的变成了米娅。
2: 虽然我们现在速度和位置不占优势，但是我们秉承的是体育精神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0: 对，
4: 米娅
2: 不是他不放弃，主要是他的教练员还没有放弃。
4: Go go go， 米娅 go， come on！
0: 现在教练员是中英文并用啊。米娅不为所动。
1: 志远来，
3: 墩墩累了是不是？耶！
0: 墩墩审视了审视辣白菜和眼前的漂亮阿姨，可能觉得漂亮阿姨更有吸引力。啊！也不错，亚军，非常稳定的成绩啊！勋勋在预赛是冠军。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接下来要看一看季军，注意看。墩墩加速爬向终点。
3: 来，墩墩，
1: 这边，
3: 墩墩来，还有两步。哇，到了到了到了！
0: 墩墩冲过终点，拿下第三名。
4: 走，宝贝。
2: 对。
4: 米娅 ，Go！
2: 关凌老师也想再挑战一次自己。
0: 米娅说：“你要说克罗地亚语，我就往前爬。
4: ”教我一句。哎，
0: 有点起色。你看，克罗地亚语啊、哦。
2: 哎，对，他在看呢。谁说克罗地亚语？
0: 但真不会说呀。
3: 把它拆了，
0: 现在小山药似乎猛醒过来，后来居上后半程爬得非常顺畅。
2: 好，第五位运动员也在继续，你看，
0: 米娅还是更眷恋母亲的怀抱呀。
5: 来，来这里，来来嘿，来这里，
2: 还爬吗？你还想爬吗？
0: 现在感觉上裁判长和撒野队教练员以及米娅在赛道上

0: 共享天伦之乐啊，不像在比赛了。来，这里，爸爸的鼓励以及教练员阿姨的引导，让小山药第四个通过了终点。
1: 啊，你认识我吗？他认识我，对吧？来，是吧？开心不？那是哭了是吗？
2: 你咋还给人整哭了呢？
1: 我就是刚问他，我说看不看我主持节目，然后就哭了。
2: 你看给人孩子弄的，
1: 我不干 了，行不行？
2: 不看了，这赛
1: 我先干裁判了。
2: 这赛咱也不比了，咱不比了，咱们。
1: 你这个哭，你有点藐视裁判的意思。
0: 不，他不是藐视裁判，他是要退赛啊。
2: 我不比了，我们。
3: 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刚刚七个月，并没有带他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家过，所以我觉得今天大体表现还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1: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目前撒欢队和撒野队的成绩对比，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啊。关凌，我觉得你可以退赛了。
0: 但是关凌队有一个冠军啊，
2: 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哎
0: 呀，好家伙！
1: 所以还有悬念，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我们依然是有请入围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此时此刻我们的五位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场下做准备了。我目前放眼一看，
4: 粉的好多呀，
1: 又是一对四，
2: 没错。
1: 所以看来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逆袭基本不太可能。
2: 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培养过冠军的教练嘛，他就是只争第一。
1: 明白，所以希望你的队员能够加油。
2: 好，
1: 来，决赛时刻即将开启，请各位做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嗯，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之后，齐后后又一次横向出发。
1: 看着你就想跑。
2: 哼！
0: 现在横向出发已经成为了撒欢队的习惯啊，两位选手横向出发了。

0: 哎，七后现在开始对拦架开始破坏啊，他这次甚至走在了李安哥前面，李安哥你自己主动破坏可以啊。七后停在了还剩两个拦架的地方，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肆意的拆卸啊，你看看场地是我的，多么的欢愉，这一般在篮球比赛里投进了绝杀球才会有的。撒野队唯一一名队员还停留在起点附近，
1: 你也去
2: 给妈妈拿过来，
1: 你也去拿一个白的去好不好，
2: 你拿个玩具，拿个玩具给妈妈，拿个玩具。
0: 哎，碰到拦架但自己不失重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控的状态，
3: 对，是个身体控制的能力。哦，哎，
0: 李安哥带动了天宇啊，在李安哥和天宇哥啊这两位大哥的拆卸之下，场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们现在进入到另一个赛事当中，比谁拆得快，比谁给家里带的设备回去多。好，
4: 冠军诞生了，
0: 齐浩浩，齐浩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4: 关凌啊，你这个不可能是冠军了，现在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关凌组唯一进入决赛的这位运动员能不能上场比赛。
5: 马里安啊，来吧啊，
0: 在父亲的吸引下，马里安举起障碍，马里安现在手里就差一把电锯啊，就可以继承他母亲和姥姥的衣钵了啊。他是唯一一个给家里带回点产业的选手啊，其他人都是卖障碍，马里安是带障碍回来了啊。

0: 预赛的冠军天宇前庭信步，在大家的一致破坏之下顺利地走到了终点。
1: 完了，这回关凌输得太彻底了，现在前四名一个你的队员都没有，
2: 只争第一，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
1: 此话叔叔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比赛？如果不坚持，我就宣布结束了，不参加拉倒。好，比赛结束。来，我们看看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
0: 来，我们和杨子老师
1: 99-40，
0: 对，这个比较好算，
1: 这也应该是我们
0: 创赛以来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
1: 压倒性的胜利，也祝贺我们的撒欢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颁奖的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冠亚季军。首先我宣布获得爬行组季军的是敦敦。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
1: 获得爬行组亚军的是熏熏，
0: 现在开始耍赖做萌状。
1: 获得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小狮子。
2: 好，
0: 小狮子一枝独秀。
3: 小狮子冠军哭了，
1: 冠军
3: 哭了，
1: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想请问此时此刻小狮子，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
2: 小狮子说强国有我。
1: 有抱负有追求，谢谢。接下来跨栏组季军的是福仔。
0: 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获得亚军的是李安，
0: 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
1: 获得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厚厚，
0: 齐厚厚现在对栏架开始破坏。
1: 虽然他的名字叫厚厚，但他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祝贺三位优秀的运动员！哪运动员鞋还掉了？冠军鞋都掉了啊！为什么人家能获得冠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的荣誉，团队障碍接力赛当中成为冠军的是我们今天的撒欢队的四位优秀的运动员：万里、永永、晨晨和宝妹。祝贺四位优秀的运动员，那成为本场优秀的冠军团体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4: 谢谢，
1: 这是我们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比赛的精神大于比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小小运动员，你们都是杨帆叔叔心中的金牌
5: 宝贝。
1: 接下来我会为没有获得金牌的小朋友每人颁发一枚小金牌。
2: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珍惜这个最美好的时刻，多陪陪孩子。
6: 我们说有孩子真的是一场美好的旅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旅行中是享受的，是充满喜悦感的。
1: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小小运动员们，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无与伦比，
7: 宝贝第一。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又有才艺表演了。
1: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您请。
1: 那个双侠
0: ，A 哥，
1: 今天晚上你值夜，别睡太死。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儿，你跑快点。
0: 好嘞，哥。来，你拿好啊。
2: 妹，你怎么又来了？
3: 哎呀，娘让我来的。娘不是知道你要走了吗？她心里舍不得你，说想让你今天晚上回去，和她一起吃个饭，算是给你送行。
2: 你回去告诉娘，我现在柜上忙，走不开。
3: 哎，别生我气了，我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回去告诉娘吧，我明儿就回去，我会带着王江二位先生，几方呢当着面把这个账、货还有现银都交代清楚，吃饭就算了，啊。
3: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哎，对了，妹，那个我来的时候，你哥跟我说他头有点疼。
2: 他没事吧？要不要找大夫看看？
3: 哎，不用。我就觉着，要不你把那个治头疼的药给他抓两副，让他喝了就行。
2: 哦，好。
4: 柱子，柱子，小江，
2: 你稍等啊。
3: 嗯，
2: 我去帮你弄。
3: 嗯。

0: 你回去跟我大哥说啊。哦，你回去跟我大哥说，这是内服的。
1: 哦。
0: 这个呢是外用的。
1: 哦。
0: 如果疼得厉害，还可以再吃点这个。
1: 啊，行。
0: 但是，再不减轻，就一定要找大夫看看了。
1: 哎，记住了。
0: 嗯。
1: 走了啊。
0: 嗯。
1: 内服。
0: 哎呦。
1: 走了。

0: 双姐，双姐，你娘刚刚托人捎信来，说你爹病倒了，让你赶紧回去。啊，
1: 他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还来镇上看我呢。哎，
0: 可不嘛，这人年纪大了，病急如山倒，你赶紧的吧，你家走山路还得两个时辰呢。
1: 行，那我去跟大少奶奶说一声。
0: 哎哎哎，可别可别，你就别说了，今儿我替你值夜。嗯，大少奶奶那边我去说。
1: 你赶紧的吧，
2: 行，
1: 谢谢哥，那我先走了，哥。

0: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1: 睡你的觉吧。

0: 阿生，阿生，啊，还是别去了吧。我的娘哎，您请好吧。哎呦呦！那咱该睡觉了，好吗？
1: 好吧，那我再跟你说一句可以吗？说吧。Mommy, I love you.
0: 乖，睡觉啊。嗯，闭上眼睛。

0: 老大家的，这汤是给你熬的，轩轩可是不能喝啊。啊，
1: 为啥？
2: 他拉肚子，不能喝鸡汤。
1: 哦，好，记住了。
0: 记住了。夜里喝啊。
1: 哎，好的。

0: 哎，你怎么还睡上了？
1: 嗯，怎么了？
0: 差不多了，该去药铺了。
1: 去干嘛？
0: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呀，那药该上劲儿了。
1: 你还真给少华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亲妹妹啊！说你什么好呢？
0: 赶紧去。

0: 嫂子，嫂子，
1: 谁啊？谁啊？
2: 大嫂，
0: 我是你的顺儿啊。哎呀，可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2: 嫂子，
1: 为啥过来？是不是？是不是？
2: 二奶，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
1: 混蛋！
2: 哎呀，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嫂子。
1: 混蛋！不要，
2: 嫂子！
1: 不要！哎，你现在该去了，快点！
3: 不去。
1: 你再不去，韶华该醒了。
3: 醒了才好呢。
1: 哎，楚韶舟，你要干什么呀？你给我起来，起来，起！你给我起！你非要跟我杠着是不是啊？怎么才是你这么个玩意儿了你？楚韶舟，你是个什么男人啊你啊？好好的吃生堂让你给折腾没了啊？人家华生药铺分给外人都不分给你，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呀你啊？你个窝囊废！我路都给你铺好了，你钱还是不去借，你怕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去，你给我去！行，楚韶舟，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带小马走，咱俩别过了。
3: 行了，我去，我去。
4: 欺负我娘！
5: 哎，萱萱撒手，萱萱，我是你二叔，撒手，撒手！别哭，别出声！
6: 别哭！别哭！

0: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水不往家寄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这以后啊只要有我和萱萱的就少不了您的。
1: 二顺什么脾气您也是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2: 娘，娘，
1: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2: 我早就进来了。娘，喊您半天不答应，还以为您魔怔了，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谁魔怔了你？半夜三更的，你干嘛？你上我这儿干嘛？
2: 都这么晚了，二顺他还没回来，我就想来问问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还有脸来问我来？啊？个废物东西，你个废物点心，你这自己男人你自己看不好，你还问我？你整天你吃了睡，你睡了吃，你个废物！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我不怕。

醒醒啊！醒醒，两下车，醒醒！

嫂子，嫂子，我失手了，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我真的太想得到你了，嫂子。你就跟了我好吗？我明天就把作品给修了，我娶你，我好好的对你。你喜欢孩子，咱就生，一个两个三个，想生多少都行，好吗，嫂子？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原谅我好吗？嫂子，原谅我，嫂子，求求你。

给杀

0: 个饼干啊！老爷，老爷，老爷！
1: 华顺药铺，
2: 大哥，就是这家。

小娘们儿还真是你啊。太不尊重脱匪了。王总，都给我搬干净了。

大少奶奶，先救火！救火！

0: 问钱呢？韶华怎么了？
1: 全是血，
0: 你怎么？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这么烫啊？什么事儿？
2: 下雨了！快下雨了！快！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0: 长官，长官，狐妖见人死后见尸，我们家大少奶奶到底在哪儿啊？
1: 还用问吗？肯定是被三兽帮掳走的。
2: 三兽帮行事从来都是这样，杀男抢女，抢完烧光。
0: 长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大少奶奶救出来啊？
1: 被三兽帮掳走的女人，就没有能活着回来的。
3: 华顺药铺是什么情况？全烧光了。哎呦，真可惜呀！哎，那小寡妇呢？听说药铺里发现三具尸首，但都没有那寡妇。嗯，说上土匪给抓走了，活不成了。哎呦喂，
0: 这可真是红颜薄命啊！二爷，
4: 你身上有多少血呀？
3: 这身上和药铺那边合一块儿，差不多有3000出点头吧。
0: 全部给我！
3: 我说，二爷，您要这么多？

0: 县衙干嘛呀？我要去找，去找三少帮，把韶华给赎回来。韶华，就那小寡妇，你跟那啊有交情，
1: 快把钱给我！
0: 不，二爷，千万别急啊！这么一大笔钱，我一个人他做不了主啊！
1: 我自会将大哥说明，不用你担干系。
0: 哎呀，不是，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怕担干系。
1: 虽然有3000多大洋，但是好多他都是诈，做一时半会儿也收不回来，不是？
0: 那就借。齐州帮要好商铺众多，你务必在2个时辰之内帮我筹够3000大洋，不，5000。好，好，好，好，好，我帮你筹。二爷，我有句话必须跟您说啊，我们现在必须找人跟三少帮说。 就说，咱们这儿正筹银子呢，让他们手下留情，咱们得先把人保住，不是吗？
1: 你能联系上三少帮？
0: 二爷，您有所不知，咱们镇上，但凡有名号的，什么药铺啊、药商啊，逢年过节都得给三少帮打点，不为别的，就为咱自个儿家的货保个平安，不是？
1: 快带我去！
0: 二爷，您先坐下，您得先坐下。您听我说，中间传话的，是个老太太，这人贼着呢，他只跟他认识的、他指定的人联系。所有的生命孔，他一准不见，向你过去整坏事儿。
1: 那你赶快让人带话给三少帮，就说钱不是问题，几万都可以，只要韶华平安。
0: 你放心。 合着我这老脸，我跟您借钱去，
1: 快去啊！
0: 你放心吧，那个，你们几个照顾好二爷，老梁，跟我走。
2: 哎，来了，
1: 拜托了。

昨天下了大的雨，你肯定特别冷吧？

咱不在这儿吗？咱不跟他们在一块儿？

0: 燕儿，你回来了，啥情况啊？说昨天晚上来了土匪，把华顺药铺给抢了个精光，连走的时候把带不走的东西全烧了。那韶华呢？
1: 韶华让土匪给弄走了，估计凶多吉少。
0: 轩轩呢？
1: 轩轩死了。

0: 了，你说他当时要是把钱都给了邵忠，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真是的，就便宜土匪了。
1: 你让我怎活呀？
2: 快跑！
0: 邵忠，
2: 让我快跑！
1: 我的儿，我的儿啊！
0: 娘，邵忠咋样了？
2: 快跑！
1: 我的儿啊！我刚才给他喝了一罐药，他的脑袋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烫了，可是他嘴里边老说杀人了，杀人了，净说些胡话。我的儿啊，少冲，
0: 娘，恐怕他说的不是胡话吧？
1: 你说什么？
2: 二爷，三十五磅毁花了。
0: 有娘子，要陪着你。

0: 清查，眼下陈家还有田产若干，老宅一栋，以及其他杂物少许。
1: 三爷，三爷，
2: 什么？
1: 该您发话了。
2: 老二家的，
0: 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些家业都是陈家的，不能归了外姓人。你说是不是？
3: 是。
0: 老二家的果然明理。
2: 明理，明理。
0: 既然这样，那各家就按照人丁分了吧。
2: 对，分了吧，分了吧。
4: 分了。
3: 三爷，那我呢？
0: 老二家的，你就回娘家去吧。往后你若再嫁，我们陈家也绝不多言。
3: 可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田产、房子呢？
0: 你又没有生养，也不姓陈，那些田产、房子与你何干呢？
3: 可是，
0: 这事刚才你也点头了。
3: 可我也是陈家的人啊。三爷，你要为我做主啊。
0: 来人，把老二家的包、宋氏的东西给他，让他走吧。
5: 给，你的东西我都帮你收拾好了，趁天还没黑透，赶紧回宋家庄吧。给，
3: 我不回去。三爷，我求求你了，你让我留下吧。我这个样子，我娘家人不会要我的。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我回不去。
5: 走吧，
3: 三爷，记住，大姑
5: 父，
3: 我求求你们，你们帮我说句话吧。我求求你们，把我留下吧。我求求你，
5: 快走吧，走
3: 吧。

0: 刚有下人来报，说陈轩的墓被刨开了，尸首不见了，只留下一床草席。
1: 那肯定是野口干的呀！
2: 我就说你埋的浅了，你还说够了！
3: 来来来，把手印都摁上吧。
1: 哎，行行行。

0: 陈家大少奶奶性情刚烈，被那三兽帮掳走的路上，他就跳了崖了。
1: 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吗？
0: 哦，好像就是这儿。

0: 我是唐僧，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就是上海啊！
2: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3: 如果因为人不够，那皮鞭过后没赶出来，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
4: 叫什么呀？
1: 朱砂。
4: 年龄？
1: 18。
5: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
1: 习惯就好了。
6: 快点，都别磨蹭，
7: 上个厕所10分钟啊！
6: 滚！

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

0: 对不起啊，哎，姐，你去哪儿啊？我去上海找我表姐，我想去上海。
1: 要是没地方去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沙场。
2: 沙场？
1: 嗯，杨叔普路的宝兴沙场。我表姐在那里做工，她说做得好的话，一个月能拿10多块呢。要是新手做得差点儿，也能拿个4-5块呢。
2: 可我要先去找我妹妹。
1: 那好吧。
2: 谢谢啊，再见。
1: 姐，你要是安顿好了，想着来找我。

0: 你的信，上海来的。
1: 哦，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
2: 八十九，二妞。二妞，
3: 梦见啥人啊？
2: 我想找康二妞。
3: 哎呦，侬寻错他嘞！阿拉搿搭没康二妞的。
2: 我有一个妹妹，她之前给我写信，她写的那个地址就是这个八十九号，她说在这里做帮佣的叫康二妞。
3: 搿是啥辰光的事体了？
2: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我是问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哦，四年前。
3: 哎呦，干嘛阿拉是去年子刚刚搬得来的呀？
2: 刚刚不得来，
3: 刚刚搬来。
2: 那之前的住户呢？他们是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3: 不晓得。

0: 分配于公营单位，签订了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市场协议。至今，第一纱窗、第二纱窗、第三纱窗的罢工顺利结束。今朝的新闻播送完毕，下面请欣赏苏州评弹《土三章》。
1: 老板，
2: 哎，文先生，今天吃点啥？
1: 一样的。
2: 好嘞。

0: 沙场招工。
1: 年龄？
2: 我22。
3: 你来的正是
0: 时候。这
3: 两天厂里正大量招工呢。
0: 出手优先、
4: 啊。我昨天都上工了。
0: 40岁以上的不要啊。
3: 一会儿问你什么都别说。听我的。
0: 哎，这边来，这边排一排啊，排一排。
1: 下一个。
0: 排好了，排好。
5: 伟总，
1: 年龄？
6: 我25。
7: 黄经理，您这才能招工吗？
6: 没有。
7: 差不多吧。

0: 年龄
1: 33。
0: 有工作经验吗？
1: 有。
2: 都赶紧过来啊！大厂待遇，伙食又好，快点儿。
0: 有工作经验吗？
1: 有。
0: 挑一个。
1: 麻烦您帮我姐妹登个记。
0: 来，名字。叫什么呀？
3: 朱砂。
0: 年龄？
1: 18。
0: 保人。
1: 并条车间罗翠英。
0: 有工作经验吗？
1: 啊，有有，那个之前在青岛纱厂干过，也是并条。
0: 嗯，那直接去并条车间上工。
1: 啊，好，谢谢，谢谢你啊。
0: 来，下一个。
4: 谢谢。
1: 谢谢。
4: 这算完了。
1: 那边，
4: 翠英，我不是18岁。
1: 哎，我知道。
0: 工作经验吗？
1: 但年纪大跟年纪小的会被分到生丝车间打剪子，一站就是一整天，那可是最累的。
4: 可是我也没在青岛的纱厂待过呀。
1: 我知道。
0: 有工作经验吗？
1: 但手手可以直接上工啊，工钱还能多一点呢。
4: 可是并条的活我也不会做呀。
1: 没关系，我教你。
4: 谢谢你啊，翠英。
1: 走。
5: 快点快点，毛毛苍苍的，后面跟上。
1: 上面这钟就是我们的催命符，这阵走到这里我们就要上工，带他走完一圈我们才能下工。哦，上厕所要记得拿牌子，耽误时间久了也要挨打的。
4: 嗯，
1: 我们三个就守着这台机器。
4: 嗯，
1: 生活并不难，主要就是得心细手快。
4: 嗯，
1: 像这样将几个棉条并合在一起，并合后的棉条轻重都是一样的。
4: 好，
1: 纤维也是排列整齐。哦，对了，刚开始您可慢点也别出错，慢点最多要挨打，但是你要出了错不仅要挨打还要扣工钱呢。
3: 这里经常会被打和扣工钱吗？
1: 习惯就好了。
5: 你们仨谁聊什么呢？要不要下去陪你们聊聊？
1: 干活吧，有事叫我啊。
5: 快点，提把手啊，都别磨

0: 上个厕所10分钟啊！啊！我错了，让着我！你饶了我吧！我来也是，肚子疼的不行，我平常从来不偷懒的。
1: 滚！看什么看？都赶紧给我上工！
2: 哎，我上午跟你说那个事儿，头皮痒，其实大家待遇都差不多。是，你赶紧吃吧。
3: 是不是这样？
4: 厂里包的饭就这样。习惯习惯就好了。没事。
2: 待会儿。待会儿再吃饭。小孩吧。哎呦。哎，行。
5: 今天伙食不错啊！行，
6: 往前点。呀，哎，
5: 害羞。
6: 别看他们，别看他们。哦，我放这里。
5: 贵哥，你都不认识啊？新来的，没见过啊？还可以啊。啊，
6: 是。
5: 小西游。 妹妹，我家贵，来的人我都得照顾一下。以后哥哥带你开个小灶，你这 CP 难闹的，吃这个多可怜呐！啊！哎呀，
3: 这东儿，他们是青帮的人，我们可惹不起他们。
5: 哎，贵哥，老乡好。

0: 哎呀，吃吧。
1: 阿柱，你饭还没吃完呢。

0: 今天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累啊！你不许管！
1: 小偷崽子，给我站住！敢碰老子的钟，今天不打死你，我跟你一声！你给我站住！谁家小偷？你给我站住！有种你别跑！哎呦，哎呦！
2: 看这个小偷崽子没？
1: 看见了，还把我腰都给撞疼了，人就跑了。
2: 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2: 走。
0: 阿朱真厉害！顺便给我刷个水。行，把头给我。那门都坏了，关不了。衣服给你晾干匀一点。哎，阿朱，来来来来，你来晚了。
1: 就剩上铺了，你就睡这儿，我在你对面。崔英，你来这儿多久了？嗯，2年了。2年，就一直这么住着？住这儿总比住街头强吧？可是你看这门也是坏的，窗户也是破的，就没人帮着修一下吗？习惯习惯就好了。为什么要习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0: 改变什么？你看，刚进厂的时候，他们跟咱们说每天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但咱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已经远不止12个小时了，动辄还要被他们打骂、扣钱，还要被那些男工揩油。你们不觉得这日子是不对的吗？哎呀，日子就是日子，大家都这么过，有什么对不对的？
1: 可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牲口。 就算是牲口，那主人还要给一顿饱饭呢。你看咱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就算是牲口，那主人也要搭一个遮风挡雨的棚子吧。再看看我们睡的地方。
0: 上海的工厂都是这样。
1: 不能因为上海的工厂都这样，咱们就认命。
0: 可不认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1: 当然有了。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团结起来嘛，跟工厂去谈更好的条件呀。什么叫
0: 团结呀？啊，
1: 团结就是我们大家站在一起，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你、我、他、咱们一起去谈条件。
0: 然后呢？哎，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早工呢。别看了，快快快，睡觉。

0: 慢点，慢点，鬼子，在那儿，在那儿，那边，在那儿，那边，不许欺负我娘！
1: 军军，撒手！军军，撒手！我是你二叔，撒手！松手！别哭了，别哭了！
2: 妹妹们，想哥哥了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放开他！而且还听话，而且谁大海啊？小心哦，白天食堂是你吗？
1: 别过来！
0: 你是不是想哥哥了？
1: 我是臭的！
0: 你是不是想哥哥了？
1: 我是你啊！你来了，我跟你说，放开他！
0: 敢当我贵哥，你个臭娘们儿！你不要脸，你！救你的！救你的！救你的！打！打！救你的！臭娘们儿！你打！打！臭娘们儿！救你的！臭娘们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求你们了！救你的！臭娘们儿！
2: 胡话了你们啊！胆敢在工厂里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老子把你们全部开除了！
3: 是他们闯进了耍流氓的。
2: 你个小妖精，他白天勾引我，我不管，看看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就是你们的错。十二号工坊所有人，这个月的薪水扣一半。
4: 是他们先动手的。
2: 我说扣谁就扣谁。
4: 我说扣多少就扣多少，有谁胆敢再说一句话，就地开除。睡觉，明天准时开工。
2: 我走。
5: 凑年们，等自己啊，等自己。
6: 叫我等着。
5: 凭什么？怎么能这样？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7: 老朱和卢阿贵根本就是一伙的。姐妹们，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5: 卢阿贵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卢阿贵不能，
7: 老钟他也不能。
8: 对，
7: 可我们也不能把老钟打一顿，逼他不扣我们工钱呢。
2: 不用打，我们罢工。
5: 罢工！
7: 罢工！
5: 罢工！
7: 从明天起，我们大家都不出工。
5: 但是不出工的话，我们就没有钱拿。不出工，我们是会被他们打的呀。
9: 我们罢工，就是为了争取不挨打，为了争取拿到更多的工钱，更好的伙食，更安全的工房。
10: 老板能同意吗？
11: 老板会开除我们的，那到时候。
0: 工作都没了，日子更没法过了。相信我，老板不敢开除我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批货要赶工，要是不能如期交货的话，他们是要赔钱的。他们这个时候开除我们，他们就找不到熟手，工期是不能耽误的。
1: 对，培养一个熟手，至少要一个星期。
0: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会开除我们的。 只要我们坚持，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0: 我们坚持到底，我们都挺朱砂姐的。前段时间，第一、第二、第三纱厂的工人们，为了增加工资而选择了罢工。他们罢工坚持了13天，最终厂里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他们。这个时候罢工，正是时候。朱砂姐，我要参加罢工，我再也不想被卢阿贵那个臭流氓欺负了。
1: 我也参加，我也参加，
2: 我也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也参加，
6: 我也参加，
7: 我也参加。

0: 这帮娘们儿跟我玩这个，走。人呢？都死光了吗？你们搞什么？赶紧给老子开工！
1: 老钟，从今天起，宝兴纱厂1056名女工正式开始罢工。我是这次的罢工代表，下面我要讲的是复工条件。
0: 你们这是想造反呢？
1: 第一，收回你昨晚的处罚，不准扣任何女工的工资。第二，开除卢阿贵、蒋大昌、毛旺财三个肇事流氓。第三，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可以超过12个小时，不可以随便增加时间。第四，不准打骂女工，特别是你。
0: 放屁！就凭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谈条件？
1: 请你听清楚我说话，我不会重复第二次。第五，改善女工的生活环境，包括工房的安全和饭菜质量，以及女工有上厕所请病假的权利。
0: 绝不可能！
1: 如果你想让我们复工的话，以上五个条件必须都给满足，缺一不可。
2: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0: 我帮手去了，别怕。如果他们敢跟我们动粗的话，就按昨天商量的办。大家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姐妹们，抄家伙！我警告你们啊，赶紧给我上供，不然我就打死你们！
2: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最后再说一次，马上给我滚回车间！
3: 老钟，你现在手里有20多个人，但是我们有1000多个人。如果你们不动手，我们绝对不会动手；但如果你们敢动手，后果是什么，你这青竹，
2: 你别乱啊！你再胡来的话，小心我还送死于我！
3: 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4: 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你们知道晚一天交货，我要损失多少大洋吗？
1: 老板，请息怒。老板，这都是老钟他招人的时候。好了。
2: 2个小时之内，如果还不能复工，你就给我滚蛋！明白，老板，明白。再等等，没关系。来来来，老钟又来了！姐妹们，都饿了吧？该吃饭了。哎呀，今天食堂的饭菜可香了。
3: 有肉丝儿、
2: 肉片儿，还有肉汤、白米饭，只要你们答应开工，今天的肉、菜、饭，管够。嗯，
3: 姐妹们，千万不要被他这一顿肉给收买了。只要我们再坚持2天，
2: 来，
3: 以后我们可以顿顿有肉。
2: 不是，多香啊！闻到没？哎，哎，来闻闻。 哎呀，妹子，多香啊！你看看，看看这肉啊，这肉片子多厚啊！一嘴下去，一口油啊！啊，尝尝啊！来，你看，尝尝吧。哎，你
3: 不打目的，绝不复工！
5: 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不打目的，绝不复工！
2: 你们。
4: 你们几个抢我的饭碗！
6: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光要抢你的饭碗，我们还要砸了你的饭碗。
4: 哎呀，不好意思，各位亲爱的姐妹们，我来晚了，让大家受委屈了。<笑>哎，我呀是刚刚才晓得，这个鲁阿贵啊，他竟然这么坏。不过你们放心啊，厂里面一定会严惩不贷的啊。<笑>哎。
2: 哎，要不这样，你们啊，先复工，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嘛。啊，
3: 黄经理，让我们复工没问题，随时都可以，但是厂方必须先答应我们的要求。哎，
4: 好说，这个好说。朱小姐，师傅了。
2: 啊，朱小姐，
4: 请一步到我办公室，我们慢慢聊。
3: 不用了，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姐妹们的面一起说吗？
4: 好，好，好，好，好，哎，是这样啊，你们提的这些要求呢，要老板点头才可以。但是呢，老板他这两天不在厂里，嘿嘿，你们看这，这，你们先复工，过两天啊，我来跟老板交涉啊，大家放心好不好啊？
3: 我们不放心。
4: 这，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3: 黄经理，我也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绝不复工。
5: 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工。

0: 今天有肉哎。
1: 对啊，好开心啊。
2: 好吃
1: 啊。
0: 朱砂姐，全靠你，我们才能吃上肉。这第一块给你。
3: 不用客气。
1: 阿梅说的对，
3: 你得多吃点。
1: 对，你是功臣，多吃点。
4: 不用了，够了。
5: 对，我们要谢谢你。嗯，
4: 大家都吃吧。嗯嗯嗯，
6: 来
4: 来，
6: 好吃，
4: 好吃，你也吃。嗯。
7: 朱砂，哎，朱砂，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

0: 没关系的，你们保重。
1: 厂里刚刚做出决定，从即日起，宝兴纱厂将不再录用你。等一下，去财务那里把工资结了，你就可以走了。哼，
0: 没想到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啊！
2: 说什么呢？明明是你自己没通过考核，自己看。
0: 你别以为开除了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经历了这次罢工。
3: 那些女工已经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而你们之前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0: 朱小姐啊，临走之前送你一句话：是非皆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哼，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如果想生意兴隆呢？
4: 那就对那些女工好一点。你怎么可能没通过考核呢？除了崔英姐，整个并条车间就说你的活儿最好了。
0: 欲加之罪嘛，何患无辞。
5: 我们都想好了，明天就罢工，一定把你留下来。对，我们再罢一次工。别，千万别。
4: 为什么呀？
0: 之前厂里之所以这么快的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要赶一批英国的订单，耽误不起工期。现在订单已经完成了，工期上也没有压力。如果这个时候你们选择罢工，他们肯定是要开除你们的，然后再重新招人。那你就这样走了吗？不然呢？还能怎么样？我又不是老板。
4: 朱沙姐。
0: 我不想你走。哎，别弄得这么伤感了，大家都在上海，以后啊，早晚有机会见面的啊，我走了。
4: 朱砂，
0: 翠英，千万不能习惯，一定要改变。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4: 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5: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容身之处，我也相信我的未来会比现在更好。

0: 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1: 为什么？
0: 老板太黑心了。
1: 哪个工厂不这样啊？但你这个理由我不太相信。
0: 我是怕卢阿贵他们再来找麻烦，所以就来这儿等你。
1: 但就算他们找我麻烦，那个小鬼头能干什么？
0: 我不小了，我九岁了。
1: 你有九岁啊？
0: 我就是个子矮，你别瞧不起人。
1: 嗯，没有没有。
0: 我问你，你现在有去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就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0: 哎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跟我走吧。

0: 就是这个房子，
1: 就一会儿，
0: 不然就只有住那里了。
2: 嗨，我又不是没住过。
0: 姐，你小心。
2: 哎，哎，谢谢。
3: 笑什么笑？

0: 蚊子，蚊子，
1: 怎么了？
0: 起床，起床，后面睡，去去去。哎，你们暂时先将就一下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找张床。
2: 谢谢啊。
3: 谢什么呀？我和阿旺是生死之交，
0: 我先回去了，
3: 明天要找你啊。
2: 慢走。
3: 姐，我去找张草席。
2: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找啊？哎。

0: 哎呀，你这哪儿找的这么多东西啊？
1: 找朋友凑的。
0: 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吗？
1: 我就这里长大的。
0: 程辉，你爹娘呢？
1: 早死了。姐，晚上你睡床，我就睡这里。
0: 哦不，你睡床吧，我睡地上挺好。
1: 也没事儿，你就听我的吧，我早就习惯了。

0: 姐，
1: 啊，我不喝了。
0: 你干嘛呢？
1: 我想看看我手头上还有多少钱，够养活咱们几天的。
0: 先说好，我不要你养。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2: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下一位。
1: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
3: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1: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3: 可人家不要你啊。
4: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1: 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
5: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是吗？

0: 那谁来养你呢？我自己啊，我四岁就自己养自己了。四岁？嗯，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养自己的呀？嗯，要饭呀。如果要不到饭呢？要不到，就偷呗。哎，只不过，自从能进厂之后，我就不偷了。陈辉。
1: 你以后还打算继续做童工吗？做童工太不自由了。小爷我啊，自由打算。什么打算？我在沙场攒了点钱，明天再去找朋友借点，就可以开始我的擦鞋生意了。
0: 擦鞋还有生意？
1: 嗯，你呢？你打算怎么办？虽说我不要你养，可我也养不起你呀。
0: 我打算明天就去找工作，来，我帮你一起。

快点

这一会都摆好啊。好，那三罐药摆上面。哎，找工作？多大年纪啊？识字吗？珠算行不行？进来试试。 等等，吃个点心。

0: 谢谢。陈慧。
1: 姐，你回来了，吃饭没有？我请你。我来吧。看，姐，还是你行。米，
0: 对，
1: 你哪来的米啊？我今天运气爆好，擦了20多双鞋呢。你呢？我什么都没有。啊？
0: 你又会写字，又会算数，这找工作应该不难啊。我今天跑了十几家呢，但他们都说我没有铺保，所以谁都不要我。铺保？
1: 嗯，
0: 简单，包在我身上。
1: 包你身上？
0: 嗯。我认识一个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但你找的工作，他得收你半个月的工钱。
1: 行，没问题。那可以啊，包我身上。哎，可以了，这个，端起来。
0: 好。
1: 你这哪儿捡的报纸啊？我花了好多钱，4个铜板买的。你又不识字，你花这些钱买报纸干什么？
0: 这些报纸啊，是给来擦鞋的客人准备的。
1: 学到了，来，筷子呢？完了，忘记了。没事，你拿这个舀。天哪，
0: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你加了什么？我呀，刚才在路边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小剂，我就采了一些幼苗放进去。
1: 陈辉，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有点上火，喝这个对你身体好。
0: 姐，你以前是医生吗？
1: 不是啊。
0: 那你为什么懂这么多啊？
1: 我也是随便听来的。

0: 기대하셨더니
1: 欢迎光临，请。请问您需要什么？
2: 麻烦让让。
3: 啊，哦、啊。啊

三元。哦，对了，您好，我想问一下，招聘是在哪里啊？

0: 谢谢啊，麻烦您看一下。哦，这个地方是停车。哦，是这样是吗？哦，那登记是在……
1: 往这边走。
0: 哦哦，好的，您看看。哎，这边，
2: 请问一下，在哪里应聘啊？
0: 我们这次不招清洁工的。
1: 哦，我是来应聘店员的。
0: 前面。
1: 谢谢。
3: 不是我不帮你，你自己看看。

0: 写的清清楚楚，身家清白，五官端正，体格健全，中学程度。除此之外，还要熟识珠算比算，懂外文者更佳。别的不说，就你没有读过中学，中学没有文凭，这一点就不能让你通过这个面试的。
1: 可是，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0: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哎，
1: 先生是这样。
2: 我虽然没读过中学，但是我的文墨和算术，我可以说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中学的女子。
3: 艾莫能助。下一位。
4: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先坐下自我介绍吧。
2: 啊，我叫蒋雪清，今年18岁，刚刚从物本女子中学毕业，我英语特别好，跟外国人沟通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现在毕业了，就是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有这方面经验的。
4: 好，比如说，
5: 哦，
6: 先生您好啊。
5: 其实那首歌啊，它最早的版本不是日文版，是英文版的。哎，我恰好还学过，给你们唱一下啊。
7: 哎。

0: 你会唱这首歌啊？来，进来。Can you speak English？
1: 点头。
2: 摇头。
3: No。
4: No。
0: 那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教的。那还真是巧了，我想全上海知道这首歌的英文版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偏偏你还不怎么懂英语。沈部长。
4: 我虽然不懂英语，但是我能写文章，我还可以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以做万数以内的心算。嗯，还有，我记忆力很好的，再大的数字我看一眼我就能记准。嗯，另外，我其实曾经也做过生意的，所以和客人交流对答我都是没有问题。沈部长，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0: 破格录取我成为这里的店员。哦，你是来应聘的？
5: 嗯，对。我没有读过中学，所以就没有中学文凭。您这的人事部就不能让我报名？你是人事部部长，能不能破格你说了算。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次招聘条件是。 中学文化程度，如果你达不到的话，我们也不能给你报名啊。不打扰了，欢迎光临。Mommy,
2: I love you.
6: I love you too. Bye bye.
2: Bye. Mommy, I love you.

0: 我觉得没有文凭是一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会打扮。
1: 哦，对了，我听很多人都说，好多店铺都在招人呢。
0: 可我还是想去永兴百货试试。
1: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0: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1: 可人家不要你啊。
0: 嗯，我觉得如果。

0: 我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1: 不过前提呢，是我先给有一双洋鞋，还得有一个洋装，还有他们穿的那种丝光的线袜。如果再有一个包就更好。
2: 这些都包在我身上。
0: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已经是在做梦了，你怎么也跟着我一起做梦了？哎，你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你擦一年的皮鞋都不够。
2: 哎姐，要不你教我写字算数吧，也不用多，能把应聘那关应付过去就行了。
0: 你要干什么？
1: 屁。那，你行。

0: 真不错，
1: 小妍能干。
2: 萱萱能干，
0: 萱萱就是很棒。

0: 姐，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伤心事了？姐，别哭了，以后我陪着你。
1: 成辉，你相信我，我不会让咱们俩永远都过这样的日子的。
0: 姐。

0: 你今天口红色号挺好看的呀，你的也挺好看的，
1: 是吗？哎，你的是在哪家买的呀？你也考虑买。
2: 小姐，您的鞋好了。嗯，您的也好了。
3: 好久没见。
1: 黛西小姐，你们来了，这边。
2: 这么久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1: 是吗？我没变吗？
2: 没变，越来越漂亮了。
1: 这边真的。
2: 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4: 哎呦，吃来吃去啊，还是西餐好吃。
1: 那今天吃德式，我请客。
4: 那今天咱们多泡会儿，晚上多吃点儿。
1: 听你的。
2: 行，那你可别像上回一样啊。
1: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姐，
1: 哎，不会有事吧？
0: 哎呀，放心吧，阿旺都说了，黛西小姐每次来不玩够三个小时绝不出场，而且她刚刚自己也说了，要多泡一会儿。哎，姐，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1: 嗯，三个钟头之内，我一定都送回来啊。快回去吧。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你好，需要点什么？
4: 这支笔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4块钱。
5: 你一个月工资能买几支笔啊？
6: 这个叫钢笔，这个可比毛笔好用了，而且只要你会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
4: 要不然你看看这支，虎头标记的。也不错的。
7: 属虎，属兔呢？
4: 你就买这支派克笔吧，适合你的呀。
7: 还是属虎的，这怎么开？能帮我开一下吗？哎，以你这样的资质来卖钢笔，太可惜了。哎，你觉得这支咖啡色的是不是更适合我？
4: 先生，你到底买不买啊？你要是不买，就别耽误时间喽。
7: 生气啊？
4: 哪能为呢？
8: 您好，刚才那个虎头笔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4: 当然，
8: 谢谢。先生，你看，这笔雍气派。我觉得跟您的气质很衬，还有这笔身的颜色和您今天的穿搭也很搭，
9: 还有您的这种绅士风度配上这种虎头笔能交好运的，
8: 要不您来一支？
7: 说的挺好的，但我习惯用毛笔，不习惯用钢笔。
4: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8: 那请问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7: 我是做生意的。
8: 哦，那方便说说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吗？
7: 你猜。
8: 您是大夫。
7: 这都猜得出来。
8: 因为先生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中药香味儿。
7: 是吗？
8: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
7: 可我一般开处方签都是用毛笔。
8: 嗯，做糖的时候确实要用毛笔，这样才能显出名医风范。但是如果出去出诊，您再加个毛笔，那就太不方便了。如果您能添一支随身携带的自来水钢笔，对您来说非常有必要的。哎，不好意思，那虎头钢笔再给我看一下，谢谢。
7: 有个小问题。
8: 嗯，
7: 其实我不会用钢笔。
8: 那这您不用担心的，这个钢笔啊可比毛笔省事儿多了。这么说吧，如果您会写钢笔字，不见得您会用毛笔，但是如果您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那钢笔对您来说就是信手拈来。哎，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我再借用一下，谢谢。

0: 那我瞎蒙的，
1: 我是不是见过你？
0: 是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
1: 这样吧，哎。

0: 那个属虎的小姐，如果这位小姐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在哪高就，我就买下这支笔。
1: 这位小姐是我们永兴百货刚刚入职的新店员。

0: 不是都要泡两三个钟头吗？今天怎么这么快？
1: 家里有事，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0: 什么事啊？应该不急吧？
1: 嘿，你一个小杂役问这么多干嘛呀？赶快把衣服拿出来。
0: 哦，是这样的，戴小姐，我们老板刚才说了，如果您今天泡够两个钟头，会有礼物送，有免费券。
1: 我什么都不要，快把衣服拿出来。
0: 好的。
2: 阿旺，快去把黛西小姐的衣服找出来。
1: 好的。别忘了。
2: 哦，好嘞。
0: 黛西小姐，今天客人多，衣服也多，要不您先去隔壁的棋牌室玩一把。
1: 你进去，两个人给我一起找。
0: 好的，好的。
3: 欢迎您下次再来。
4: 下次来还找你。
3: 倪湘怡，你怎么跟客人讲话的？
5: 不是我的问题啊，是这个客人他……
3: 以后跟朱小姐好好学一学。走吧，我带你去人事部。朱小姐，你想去哪个部门？我看你对中医好像挺有研究的，是有什么家学渊源吗？
6: 哦，没有。
3: 那想不想去生验部啊？
6: 我在文房部得到的这份工作，要不我就待在文房部吧。
3: 也可以。
6: 嗯，
3: 这样的，我们这儿呢，第一个月是实习期，底薪15块。
6: 嗯，
3: 如果表现优良的话，一个月后底薪涨为30块，外加销售提成。
6: 我一定好好干。
0: 黛西小姐，
1: 这不是我的。
0: 您稍等。黛西小姐，
1: 不是这件，
0: 我带着。黛西小姐，黛西小姐，黛西小姐，
1: 你要我说多少遍呀？我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黑色的，黑色的。你瞪大眼睛看看，这是黑色的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找。
1: 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0: 黛西小姐，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
0: 里面又脏又乱，
1: 你让开。
0: 有蟑螂。
1: 江林，江林。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呀。
7: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刚才我明明把那套衣服挂在那边的架子上，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
7: 把黛西小姐的衣服立马找出来，现在立刻马上。对不起对不起，她新来的，手脚慢。
1: 我看她不是手脚慢吧，是手脚不干净吧。
8: 黛西小姐
1: 来了。
8: 哎，是。哎，
1: 好好给我查。
8: 哎，一定一定。
9: 阿妈，阿妈，来。哎，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贤贤，
0: 求求你们，放开我，让我再找一次，我一定能找到的。
1: 这种小瘪三啊。只有让他吃点牢饭才会老实。
7: 明白。
10: 找到了，
11: 找到了。不知道谁把这套衣服挂到了贵宾室的角落里了，难怪到处都找不到。
1: 就这样算了吗？
7: 明白。
11: 黛西小姐，大家都说你是活菩萨。
9: 都怪我，我要是早一点把那行头拿回来的话，你也就不会挨着毒打了。
0: 哎，只要能帮你找个工作，这顿打就没白挨。
9: 可是却害你丢了工作。
0: 哎，就那工作，要不是。

0: 了帮你搞行头，我还真不想干。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擦鞋呀，虽然挣得少，但自由自在，心情愉快。

0: 宁小姐，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关照。嗯，
1: 公司也真是的，什么乡巴佬都往公司里走。
0: 不要理他，他就那样。
2: 我是你们的新同事，我叫朱砂，请多关照啊，
0: 走吧。

0: 真是的，又来，都说了我有男朋友了，还天天来烦我。又来啦。
1: 早，朱小姐。
2: 早。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1: 是这样的，这支钢笔质量上好像有点问题，我想退货。
2: 那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写起来不滑顺。
2: 那方便我试一下吗？
1: 是啊。
2: 好，
1: 我帮你拿纸。
2: 哦，谢谢你。我知道了，先生，您昨天来的时候说您一直用的是毛笔，的确，一直用毛笔的话，刚开始用钢笔确实是不太顺手。不过呢，这种感觉过几天就会消失的。
1: 过几天？那得过几天啊？
2: 那就要看您用笔的频率还有用笔的力度了。一般的情况下，一周以后吧。
1: 一周啊？太久了吧。
2: 这样吧，先生，如果一周以后您还是用不惯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您把这个笔拿回来，我再给您换一支。
1: 行，一周太久了，三天吧，三天我回来找你。
2: 好。哎，对了，先生，您稍等。这支虎头笔呢，让您使用上不太满意，我很抱歉。我是今天新入职的，公司给了我一张折扣券作为赔偿，我把这张券送给您。还有有个好消息，别家今天的活动啊，这支原本10块钱的钢笔现在7.6块就能拿到，用那张折扣券就行。
1: 你要再卖我一支笔？
2: 先生，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这是派克公司出的跨时代新品。这么说吧，全上海一共只有8支，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公司的笔啊不经常打折的，现在7.6折就能拿到手，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1: 可我这里已经有一支了。
2: 2支笔那就叫好事成双啊，而且这支笔还可以传家的。
1: 你刚说这支笔多少钱？
2: 原本10块钱，现在用折扣券只用7.6块。
1: 那也不便宜啊。
2: 可是它的收藏价值也是不菲的。
1: 那看来我还不能不买了。
2: 对呀，您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下这样的遗憾。
1: 行，那我要。
2: 好。
1: 我要这支笔并不是因为这支笔多好，是因为你。
2: 先生，您说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店员，能为您服务呢是我的职责。相比我而言的话，这支笔更值得您关注。
1: 滴水不漏，我喜欢。结账吧。
2: 好，这边请。

0: 你帮我把那个笔包一下，
1: 谢谢。哎，这新来的可真行。
2: 宁香颖，你销售额第一的位置，只怕保不住了。
3: 他才卖了一支钢笔，就想压我一头啊？哪能可能？
1: 香颖，这男的不是在追你吗？怎么这么快就换人了？
3: 那不要瞎讲八讲，我可从来没看上过他。
4: 里面有去年的销售记录，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各国钢笔公司的介绍，这是说明书，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0: 哦，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好，沈部长。上周文房部的销售额排名出来了，第一名朱砂29只，第二名宁香影25只。怎么样？是不是写上去的感觉很好？
1: 给我试试这个。
0: 哎，好。朱小姐，
2: 哎，
0: 人事部刚刚下通知，下周你转正式员工。
2: 真的，不是要实习1个月吗？你被
3: 破格了，太感谢了，谢谢，你应得的。朱砂，
2: 哎，恭喜你啊！谢谢。
3: 以前啊，我们文房部业绩奖金全靠香影，看来以后得全靠你了。
2: 哎，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啊，还是要靠大家的。
3: 那以后派克西施的名头也得归你了。
2: 别这么说，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3: 哎。

0: 老爸好了，擦鞋，擦鞋，正宗美国鞋油，擦鞋，一毛钱一双。
1: 姐，
0: 你干嘛？
1: 走，
0: 你疯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在这里上学了，吃饭睡觉也都在这里。我轮休的时候就来看你。
1: 我不上学。
0: 你的年龄呢，可能会比同班的同学稍微大一点，不过这样也好，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但是，你也不可以欺负别人，知道吗？
1: 我说了，我不上学。
0: 你必须要上学。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上过学啊，所以我想知道上学的滋味。

0: 还有，如果萱萱活着的话，她也该上学了。
1: 我不是你，我也不是萱萱。
0: 对，你是程辉，所以你必须要上学。你不能一辈子都在那街上擦皮鞋，你也不能一辈子穷困潦倒的，你更不能一辈子过得浑浑噩噩的。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因为我是你姐。
1: 姐，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会辜负你的。姐，
2: 倪小姐，哎，最新的价格，文房部要上的新品，还有一些旧款的调价都在上面了。
3: 什么时候执行啊？
2: 就今天。
3: 再给我张好不啦？
2: 好嘞，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新造有新品，还有一些老款也要调价，这上头啊是最新的价格，你趁营业前把它们都换掉啊。
1: 哦，好的。
2: 哎，我帮你。
1: 哎，
0: 孟琪啊，来，
1: 你跟我去搬货。去吧。
0: 走啊。
1: 今天新品很多，不要搞错了。
0: 不会的。
1: 好。
0: 走。价钱都换好了？
1: 啊，都换好了。
0: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1: 好。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2: 胡亚祖萨，我就不信了，我治不了你。
1: 我等着。
3: 太不公平了吧？祖萨平时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很强。
4: 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他调走，

0: 都大电影啊，大电影！
1: 去片场，谢谢。
0: 对，片场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真相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步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措普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个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糖心，温泉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2: 好吃，
1: 好吃。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2: 大家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瀑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
0: 带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擦丘，
1: 擦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擦洛村。
2: 擦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3: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
1: 哎，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4: 真的很好吃。
1: 哦，骗你，
5: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5: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了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5: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5: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执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5: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嗯。
0: 我家有牦牛。
3: 牦牛，
1: 太气人！
3: 真的，说我给这个一件，我
1: 太气人。
5: 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啊，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0: 好，好，好，
3: 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5: 必须得有。
3: 必须得有。这样，迅姐。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3: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3: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3: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3: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踮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4: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3: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6: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1: 那我先说，
3: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3: 雪莲花，
1: 黄色的。
3: 丁真同学，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4: 苞叶大黄
3: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5: yeah, ，好棒！
3: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哦。
0: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1: 打火石。
3: 还需抢答？
0: 对。哎呀，
1: 给我、哎，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3: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啊啊！
1: 土拨鼠。真的吗？
3: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嗯，
7: 请你
1: 查查。咦？咦？咦？
0: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0: 对，我只有两个。
5: 我说一个，嗯，顶级的耐力。
1: 给你一个。
5: 大鼻孔。
3: 牦牛。
5: 大肺活量。
0: 马。
5: 对，马。
3: 马。
5: 嗯。
3: 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5: 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3: 我们平分一张吧，我把它撕开。
5: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3: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嗯，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0: 五键。
5: 五张。哎，
3: 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就撵出来了。
3: 我不信，我不信。
2: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3: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5: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然后，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3: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0: 我随便。
3: 那我要蓝色的。
7: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行？冷不冷？
8: 冷。
9: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0: 好累啊！
9: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1: 你看，这蹦着来的。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2: 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出发喽！
1: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0: 你好，去哪儿？
3: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0: 我不信。
1: 哦，是我太慢了。
3: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
1: 我来了，加呼呼！
3: 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2: 太美了！哇，
1: 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2: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哈喽。我怎么听着后面跟了一群牦牛，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1: 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2: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2: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10: 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2: 蒋林哥。
1: 谁？
2: 你敢相信吗？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3: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哦，掉队了，掉队了！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来，等一等他们。
1: 我来了，
0: 还好吗？
1: 还好，
0: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 带动，还有感受到了，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来，再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你看到迅姐了吗？没。迅姐在前面。那我们去前面吧。 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哦，迅姐骑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哇，迅姐！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
2: 向前，向前，向前！好累呀！哦，哎，我要下来推了。
0: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2: 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0: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
1: 迅姐，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迅姐在哪儿？我来了，我掉队了，我掉队了。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玩
0: team， 玩 family 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
3: 欢迎欢迎，来到美丽的措普克啊！你好你好，
0: 小石头。
3: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我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巴登措普克纪念奖啊，
4: 谢谢，
3: 发给你们哈。
4: 谢谢，
3: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
4: 谢谢，
3: 好的，
4: 希望有机会来正式的参赛。

0: 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谢谢，
0: 欢迎你们的到来。
3: 啊，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嗯，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4: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场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说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要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付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2: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朱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2: 加分，得一件清新卡。我们现在看到的错付湖，它就像

0: 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1: 对，
0: 是不是很像
1: 战袍就是这样。
0: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2: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1: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2: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
1: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3: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平时也是很快乐。
1: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3: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1: 是你呢？
0: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1: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0: 对，这个湖里有鱼，
1: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0: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1: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2: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3: 对，是的。
2: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2: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喽！
2: 小鱼儿们，再见。
4: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5: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4: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6: 哇，
0: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5: 喝碗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0: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5: 93。
1: 霞姐呢？
7: 我84，还行。
1: 我90。哦，
0: 谁也不要问我，
7: 不要问我。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5: 感谢五粮液。
0: 哎呦
5: 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0: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0: 谢
1: 谢, 谢, 谢你们的补给。
8: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

0: 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
1: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六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2: 啊，说好举起来，我们两个。
1: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3: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1: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4: 要不要比一下？
5: 为什么要过来啊？
1: 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2: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4: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3: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
6: 喇叭花。
4: 喇叭花。
3: 哦，真美。那边山太美了，
1: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我可以放慢一点。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1: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3: 热，
1: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3: 对，
2: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4: 没有，
3: 没有。
4: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3: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4: 对。
3: 走。
2: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3: 很舒服。
2: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1: 要不你给我吧。
4: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2: 给丁真一个。
4: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3: 好。
4: 来吧。
2: 这两个人，
3: 边跳边跳，
2: 两个调皮的人。
3: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
6: 太好了，
3: 来一个摆个造型。
2: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3: 一个云剑，刺剑。刺剑，回首，回首，他
2: 刺剑，
3: 帅！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2: 我下去这块了。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一百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3: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4: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3: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7: 离扎金贾伯更近了。
3: 哦，拥抱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局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局，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浪九三腾住，那浪九三腾住，九三腾住咱的酒店，大九三腾住小呀，七浪九三腾住，那浪九三腾住，九三腾住咱的酒店，大九三腾。

0: 哇，可以开演唱会了，好吧，
1: 对到了。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0: 是，我给你伴舞，
1: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0: 可以，
1: 接下来，
0: 谢谢哥。
1: 走，
0: 这些美丽的景色，真的。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永远难忘。哎，是不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1: 怎么样，姐？
0: 百搭一只。
1: 来，姐，我们并肩，
0: 携手走，
1: 并肩同行。
2: 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另一面，助力服务。没有，没事。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1: 拉着你，
2: 你给他个机会，
1: 对，
2: 来，
0: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1: 走。
0: 哎，
2: 省劲多了。
3: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还是那匹马。我在这儿，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
0: 炸我！
3: 啊！还你妈奔腾，莫要吵我呀！
1: 别，丁真太累了。
3: 没有，还好。歇会儿，歇会儿吧，行吧，歇一下。加会儿油呗。
2: 降一降心率。
3: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0: 可以吃，这个可以吃，
3: 那个吃，这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
0: 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
3: 一点都没有变劲呢。
0: 拉兄弟吧，
3: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0: 哦，
1: 每一步都值得。
0: 那也太夸张了，
1: 没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那海子了。
0: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步湖，是不是？这是错步湖吗？
3: 对，就是错步。
1: 好美，
0: 它
1: 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0: 拥抱着孩子。
1: 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 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
0: 你要拽住了，
2: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0: 不会的。

0: 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1: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挑着担

0: 加油！
1: 加油！
0: 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2: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0: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1: 一箭倾心，
3: 成功登顶。
2: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哎，来，海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1: 哦耶，谢谢，小石头嘞。
2: 恭喜成功登顶啊！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4: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1: 谢谢我的队友，
4: 耶！谢谢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1: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7: 我们刚好抱住了它。哦呀！
0: 哦，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1: 它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它。
8: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贾伯，
1: 太美了。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4: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1: 是呢，
4: 对吧？
1: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嗯，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9: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1: 遮住了太阳。
9: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2: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4: 再不来就烤了。
2: 对。
9: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4: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9: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2: 对，
4: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2: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4: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啊，
10: 有点浪漫。
4: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11: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范内。
1: 来，三、
4: 三、二、一，
12: 回眸
2: 轻松。
4: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

0: 轻松。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的也挺轻松的。
1: 对，
0: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2: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3: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0: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3: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嗯，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1: 轻松。嗯，
0: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2: 我天哪！
4: 我笑不出来。
1: 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5: 哦，让我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在最后。该我了啊。
0: 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
5: 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
0: 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2: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3: 好诗。
1: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2: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0: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

0: 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1: 辛苦了，
0: 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
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
2: 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 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 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

0: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迎来入营战，进行2轮1对1的挑战。第一轪挑战已经结束，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挑战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胜者以替补。第二轮挑战即将开始，目前排名第1到10名的选手将接受排名第21到30名选手的挑战，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能获得入营战的胜利，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1: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2: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3: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4: 这个剧中的人物，
5: 人物，
6: 人物，人物，
4: 人物，一个歌剧在塑造一个人物，很有意思的，带有灯光舞美啊，化了妆，穿了服装，在上面就不是我，比如说不是我冒号人了，我是那个角色，在舞台上我哭过很多次，是按照与里边的剧情而融入那个角色而哭的。比如说《冰上小丑》是艺术家生涯里边一个男主角，他跟那个女主角叫咪咪，两个在第4幕时候咪咪要死了，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唱20场，那个时候真哭的。我记得我就跟谁演了就哭了，跟妖红，在国家大剧院，他演咪咪，我演鲁道夫，我们舞台上两个都在舞台上掉泪了，就完全投入那个角色，很有意思。
7: 其实我们所学的歌剧最终是要演什么，就是要演剧。剧是什么？剧是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怎么样去展示，放很多的人物，很多的音乐，它是综合体。演一部歌剧相当跑一场马拉松，对演员的素质要求极高，所以演员的演技和演唱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大家会更注意我们的歌，不注意剧。在我个人认为来讲，演应该和唱是一样重要的。
1: 声音是为了什么呢？声音不就是为了表达吗？那靠什么表达？声音不是表达工具，声音不是表达的结果，语言才是目的。我是要说话才是目的，我要说我心里的话，哪怕我没有话，可是我已经无语了，我也有个啊。就像枉凝眉最后那个啊，是王丽萍先生创造出来的，曹雪芹并没有写这个啊，是我们觉得还意犹未尽，没说完呢，所以我还来个啊。所以即便是个啊，它也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内容传递出去。所以不能仅仅停留在声音层面上的解决问题，要从文化，从语言，从内容，从人物来解决问题，可能才有的放矢。
8: 就像我当时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可能把自己当时可能就是做的稍微的沧桑一点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想一个背后是配合大名字的那个画面，你要作为一个爸爸开始，从刚刚孩子0岁到20岁，20年20多年的这种每年一个照片，就你要在台上，你要坐在钢琴面前，要唱这么厚重的一首歌，可能你的整个的这种气质和你的感觉要非常的复合，要统一性，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9: 你在做音乐的时候，你要跟着心走。我20岁的时候写20岁的东西，30岁的时候我的认知就是这样，我就只能写30岁的东西。可是我到40岁的时候，我不能让自己再去写20岁的东西和30岁去骗你们。
10: 实际上，从专家也好，从普通的听众也好，我们所欣赏的是音乐的表达。高级的技术的表达呢，是藏在音乐的表达背后的。不论是专家也好，还是普通的听众也好，实际上不应该听到技术的痕迹，我们只欣赏音乐。

如果技术的表达不能够支持你的艺术的表达的话，说明你的功底还不够，还需要锤炼。那么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不露技术痕迹的完美的艺术表达。我想这是走向成熟的每一位歌手所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

0: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现在开始，接下来进入流行唱法入营战。有请排名第四的选手王凯奇登场，有请。
1: 前三都被灭了，嗯，都逆袭了，都被
2: 不会到后面所有的前面前十全换了十个人。
3: 前三名就是全军覆没了嘛，然后都是我觉得真的很牛的实力唱将啊，然后都下去了之后，我说好紧张啊。
4: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第二阶段的选人环节，这十位是目前流行唱法的前十名，由21名到30名进行选择挑战，冲击成功你获得这个名次，冲击失败他们依然守卫这个名次。第21名，请选择你的对手。第22名，请选择你的对手。23名、24名，胡雨玲。
5: 我选中间这个美女姐姐吧，中间这个美女姐姐吧。哦，
4: 你选凯奇是因为？
5: 没有，因为比较社恐，我其实谁也不认识，我随便选谁应该都差不多。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线下的音乐节目，然后我觉得他唱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听，自寻死路。
4: 不至于，不至于。
3: 后来我们俩去开嗓的时候，听到他唱了嘛，而且唱的老猛了。一会儿，就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说，完全不要看，你感觉看着这个人，感觉他实力强不强，根本看不出来一点。反正就是最后一搏了嘛，然后我就唱好我自己就行了。我觉得
6: 第二轮选的这个歌曲是阿楚姑娘吗？
3: 对，我真的压力好大，一个是因为我自己上场比较紧张嘛，一个是原曲作者就坐在现场听我唱，我这个压力又倍增了。我就想完了，他在下面肯定，因为他很这首歌很熟嘛，肯定他就完了，这句唱的不太好。
7: 他唱的是他的作品阿楚姑娘，真的很害羞嘛。

0: 挺好的，整个的状态我。
1: 你觉得达成你说的情大于技术了吗？
0: 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哦，真的它可以更好。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名的挑战者胡雨玲。
3: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简纯灵门，无负担开唱。
4: 大家好，我是胡雨玲，我的专业是音乐制作，然后之前是做幕后这一类的工作。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唱歌来去参加线下的这种比赛，想挑战一下自己。其实我的预期是到遴选就可以了，也没有想到能够进到前30名。其实对我来说，现在的名次已经很满足了，后面的情况就是加油就好了。
5: 选手请试音。
6: 哦，老师可以从30秒的时候开始放吗？
7: 放吗？不难的。
6: 老师可以从30秒的时候可以。
7: 很
6: 红。放松一线之间。军人的军人。有的人看33追准。
8: 放松啊。
9: 加油加油。
7: 加油。

0: 真反差。
1: 我觉得他真的还挺厉害的，看着很就是平平淡淡的，那一唱出来老生猛了。
2: 我们还是要听首席师资来进行点评，有请周深。
3: 两个完全风格不一样的舞台，凯奇其实在前面在唱前半部分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哇，比上一个舞台其实是更吸引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是突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吗，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好像从中间某个点，要么就是突然有一个换 key 的地方，转 key 的地方，还是一个状态，就感觉你好像有点失控了。
4: 此时此刻你身在何方，你可知道我
3: 很慌张，
5: 因为突然间耳返没声音了。
6: 来，真的、啊？
5: 对，但停了两秒，然后就又来了，我就有点慌。
1: 嗯，我特别希望就是让自己能做到让别人就是没有察觉，但是还是很难。
2: 但是对于歌手来说，这样的情况包括在演唱会，是不是也会偶有发生？你遇到过吗？
7: 经常。
2: 你们会怎么办？
3: 撑下去。
0: 对啊，
2: 撑下去，
8: 只能靠直觉嘛。
3: 对。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这可能就是需要能够及时去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的能力吧。雨林的性格真的很好玩，就你问他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那上吧，他说那也可以上，就是他的这样的极致的反差，他会让你很有意思，然后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演唱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会怎么样，或者是各种的时候，但是他唱起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又觉得也我就是拿住我的作品的，所以我觉得是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一定也会有非常喜欢抒情歌曲的，也一定会有喜欢这样新风格的国潮的音乐的吧，所以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舞台。
2: 接下来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依然有请薛之谦率先做出选择。
9: 两者都有失误，两者又在伯仲之间，真的我就凭自己心了，我的心
2: 在跟你说什么。薛之谦给出了红旗，周深。
10: 太难了。
2: 蓝旗，1-1。特邀狮子团，请选择。1-1。1-2。2-2。哇，还有最后一票，3-2，特邀狮子团给出的是红旗，现在红蓝2-1。
11: 王凯奇唱的真的很好，因为《阿鼠姑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作品，然后我觉得在现场听他的演唱，被他牢牢的抓住，他不是那种很大声的唱法，他就是轻轻的，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听到他的呼吸，但是你会觉得他每次唱歌都很动人。所以我觉得对他而言保持住。
2: 院团专家的各位老师，我好紧张啊。3-2，3-4。哇，
12: 反超了吗？哇
2: 哇，咬得非常紧啊。院团专家最终4-5给出的是蓝旗。

0: 现在红蓝两边是2-2，打平，
1: 好刺激！哇哦！
2: 哇，赛点，赛点来了！
0: 最后的重任来到了行业代表这里。
1: 哇，就到你们了，老师了，
3: 老师们。
0: 哇哇哇哇！4-4。
4: 又差不多吧，又差不多吧。
1: 怎么样？哇！
0: 行业代表给出的红蓝比例是5-4，红旗。这一轮胜出的是红旗，3-2胜出。
5: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0: 这是一票胜出，最后投的那一位，你这关键一票，我们来先听听你的感受吧，好不好？哎
1: 呦，这票真的，
3: 抗竹青老师。
5: 这两个选手都是我选上来的。哦哦，这个胡雨林是沈阳赛区，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小姑娘。其实她今天没有在沈阳赛区选的歌曲好，沈阳赛区她很清新，而且很多变，然后她还有戏腔，她的戏腔唱得很好的。遥遥不是歌的人家，人生几残把酒话散吗？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唱很少的歌。
3: 对，
5: 但是我想的是她可能想去表现她的多样性，因为她选择了一个花脸式的唱法，加上青衣小花旦的一个唱法，其实很多变，但是虽然我觉得凯琪确实有失误在那一下他出去了，但是阿楚姑娘很难唱，非常非常难。
3: 对，
5: 不光是音乐难，她的技术性非常难，她的整体的表达我还是觉得她依然打动我，所以我给了她这一票。
0: 谢谢抗竹青老师，你真的是一票定乾坤呐！
5: 我也没有想到这么意外的就变成了我来定乾坤，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哎呀，
0: 太棒了！谢谢每位师资团的成员，我们来听听房成毅老师的感受。
6: 胡雨玲呢，我非常喜欢她的这首歌的多变性，一首歌当中糅合了这么多的元素和曲风，你能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我觉得你的形象和这首歌又蛮符合的，所以你这低着头委屈的样子啊，我觉得跟这首歌非常匹配，就是给我的感觉会非常好，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了你啊。谢谢，
0: 谢谢方老师。他有些人真的是为音乐而生的，就是他不唱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一旦唱起歌来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哎，
1: 我刚刚有题外话都没讲啊，
0: 你说，
1: 因为我在后台碰到他了，他一直捂着肚子，我是想问你身体不舒服吗？但我又想怕影响大家的判断，对吗？
7: 我胃痛，但是没关系。
0: 这个胃痛其实导演告诉我是因为太紧张，
1: 对。
0: 但是他一旦唱起来，状态马上就恢复到松弛。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
7: 谢谢大家，然后。感谢所有的评审老师。
0: 没关系，想说什么都可以，现在是你的主场时间。
7: 其实我话比较少，因为我之前自我封闭了2年，没有跟外界交流，就是一个陌生人都没有说过话，然后现在让我组织语言能力的话就是有点困难，可能比唱歌还困难。
1: 为什么？
7: 因为我是比较自卑的人，然后我经常否定自己，经常比较容易质疑自己，否定自己。我觉得别人唱歌，我就会觉得哇我不行，然后但是我又想着来都来了，至少完整的唱完吧。
3: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原因，你觉得你要来报名中国唱将，来走到一个自己认为是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状态的呢？
7: 我想自己来突破一下，就是线下来突破一下，找一下自己，找一下自我，因为我这是也是第一次参加线下的音乐节目。
0: 胡雨玲，不管以前怎么样，我希望你从中国唱将的这个舞台走下去，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也希望你有更多的信心。
7: 好，
0: 你看在座

0: 我的各位，他们也有自己内心孤独和自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个人不是说随时都能保持饱满和自信的状态的，每个人都曾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心房里，只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口，找到了一个契机，站在闪耀的舞台上。
1: 对，
0: 希望你好好的找到那个出口和方向，好不好？
2: 谢谢老师，别说要哭了，老师。
3: 这姑娘还蛮真诚，蛮可爱的。
4: 对，她性格
0: 很可爱。嗯，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
2: 如果有下次节目的话，我还是会来参加的。
3: 太好了，
2: 谢谢老师的，谢谢。
3: 明年再来哦，明年再来哦，好不好？
5: 加油，
6: 加油！
2: 谢谢。
0: 也祝贺凯奇。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五的选手谭杰希，掌声欢迎。
7: 哦，弹吉他的吧，那个。
5: 对。
8: 好，接下来公布的是第23名。来自于深圳赛区的选手，
9: 是我吗？
8: 刘立明。
10: 我要么就选我正前方的这位。
4: 好背刺，对。
10: 我就杰西，对，谭老师。毫不犹豫的，我选了一个大腕球的对手，而且他也是一个创作人。不管是谁留在这个舞台上，都有一个代表大湾区的音乐人可以继续留下舞台。这一场属于我们大湾区的对决，对，而且因为他唱了客家话，我是广东人。对，
4: 是广东哪里人？哦，
10: 在深圳本地。哦，
4: 我小时候也在深圳读幼儿园。
7: 这个关系很硬。
11: 这场我是有信心的，作为代表大湾区的音乐人，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8: 大湾区对决，哇！
11: 这次选择的歌也是我的原创歌曲。上一首讲亲情，这一首是关于爱情。
4: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对着流星许愿会成真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本人是没有看过流星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我小小的没有实现的愿望，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就好了。
2: 哦呦！
3: 要互动吗？我和

0: 晚上你们就是我的流星，谢谢。
1: 哇哇，他这个
2: 伴奏忘记剪了，好酷。
3: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五名谭杰希的挑战者刘立民登场。
4: 我叫刘立民，现在是一名流行歌手、粤语唱作人。我这次带来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一生所爱》。要去挑战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但我有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和我想表达的方式，我相信能够给观众留下一个可能不一样的体验。

0: 怎么能做这么松弛呢？
1: 表演也很好。
0: 是那眼神哈，嗯，那眼神够细了。
2: 我第一次完整的站在场边听我的对手唱歌，我能感觉到他能唱得更好，但是已经非常非常好听了。不过他的声音诉说性很强，我看评审们都很沉浸。
3: 来听听首席师资会给出怎样的点评。
4: 你唱的确实是很不错，你知道吗，我刚刚一直摊着唱，然后看着上面的流星，就像你在讲故事一样，哗一直过去，很漂亮。而且我都这样了，他都没有受我任何影响，心理素质也是稳的，
1: 不是，
4: 好棒。另外一位谭同学，当演唱会开是吧，
5: 真的是没来得及剪最后那个尾巴，本来应该要剪掉的，
0: 最后太长那个尾巴。

0: 然后他就对丰富的演出经验。哦，是这个意思啊。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歌其实到副歌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和你一共错过几颗流星，有没有哪一颗名字叫爱情？就是还是蛮清新可听的，但是可能在唱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自己的音准，相对来说有一点偏差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的考核时间。首先，有请首席师资。 薛之谦，做出你的选择。
1: 本来要选，
2: 红旗还是蓝旗？
0: 蓝旗，周深。
3: 哎呦，又看不了了。
4: 这个难。
0: 同样也是蓝旗。 特邀师资团，请选择。你们的选择至关重要。1-2，2-2。哦，你重要了，云嘎，你厉害了。阿云嘎，你这一票很关键，非常重要。你会选择红旗还是蓝旗呢？
5: 阿云嘎想终于落我手里，我早点好了，早点好了，你看你。<笑>
0: 阿云嘎的选择是，
5: 压力给到，赶紧投。蓝旗，我觉得就还是怪我自己吧，就是没有及时的把伴奏剪好，但确实。
0: 我也是当做这是我在中国唱将最后一个舞台去唱的，所以还是比较好接受这个结果的。院团专家，请选择。2-4、3-4、4-4，最后一票。5-4，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选择。2-3、3-3、3-4、3-6。行业代表最终给出的是。
6: 蓝旗，红蓝对比1-4，蓝旗胜出。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两位都是大湾区的，其实我觉得小谭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词曲作者，但是我为什么没选你呢？因为我觉得刚才选的歌，旋律上、歌词上都比较有套路的一首作品，就比较平凡。 比赛里面选这样的歌是吃亏的，因为小刘呢，他选这个歌，他没唱之前，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大家很熟悉，很容易去比较，就会觉得你唱的不好。
8: 对。
6: 那幸好我投票比较晚，我看到前面也有很多人觉得你唱的好，那所以我才能加强我给你这一票的信心。我当初为什么觉得你挺好？
8: 你的粤语歌呢？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女孩写的真不错，所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你不唱自己的作品？谢谢刘老师的评价。其实我一度真的很害怕，我如果没有办法走下去，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听到我一直以来坚持用粤语去创作。这首歌就是也是我开始创作的原因之一，我将这首歌带到这个舞台，也许它演绎的不完美，但我相信在之后。
5: 经过训练营之后，我也会很有信心将我自己的作品带到这个舞台，让评审老师们看到我的努力认真。谢谢。
9: 谢谢周辉老师的点评，有机会可以交一对一教薛之谦更多的粤语，好不好？哎，好不好啊，老师啊！我觉得杰西就是你，一直喜欢创作，你之前的舞台我也看过，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投票不给我投票的评委老师还是观众朋友们，我真的觉得你们能听到谭杰希写的两首歌，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然后我也会继续写的。谢谢薛之谦老师给我的创作上的建议，唱功上我确实有很多 瑕疵需要自己再努力，这个我也会

0: 继续加强的，谢谢各位老师，
1: 加油，要祝贺立民，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待你。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六的选手何嘉欣，掌声欢迎他登场。听歌盒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2: 排在第26名的来自于深圳赛区陈佳妮。
3: 好，哇哦，哇哦，其实我一直在脑子里在想要挑战一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的声音，是何老师。
4: 谢谢
5: 小何，何嘉欣。
4: 咱们都
3: 享受
4: 放下狠话
3: 啊，行。
4: 不是，这个狠话不是说对彼此说，是对这个舞台说。
3: OK，
4: 对，
6: 虽然没想到他会选我，但我有信心守住这轮比赛。这个歌其实也是送给我自己的，名字叫生日快乐。这个歌其实会更小合一些，更何嘉欣一些。

0: 谢谢。
1: 感情很充沛。
0: 哇，也是写给自己的歌。
2: 我很欣赏，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差，就是未必我没有机会呢。
3: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六名的挑战者陈佳妮登场。
4: 都没怎么跟佳妮聊过，你们谁了解吗？
1: 佳妮也没有，
4: 对吧？就大家完全对她很安静的一位选手，
1: 气场也挺足的。

0: 我叫陈佳妮，来自广东深圳。
1: 哦，没了。
0: 这不就是自我介绍吗？我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学习了5年的歌剧表演，同时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的一个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我的歌。一首《时

0: 好了，难选了。嗯，唱得好。哦，有点恐怖。哇，这选不出来。
1: 确实是选歌方面，就差别太大了。我这个就很简单、平平淡淡的叙事，一个是很有特点的、很有特色的，能体现自己音色的一个歌，很能体现它的唱功的底子之深啊。我觉得小何的选歌很大胆呐。 你觉得可以选自己原创的歌曲是加分的呢，还是说你如果选一首更展现你的作品是加分的呢？如果是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个？
2: 可能依旧我会选择自己的原创。
1: 为什么是大胆呢？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写给自己的歌吧，如果没有理解错。
2: 对，写给自己的。
1: 啊，我觉得大胆就是可能有点像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了，或者是你在发单曲的时候，你做专辑你很多东西会更加的私人化的表达，你表达的角度会更加主观。 所以在这个刹那，那一定就会有不理解你，或者是不愿意去走进你这首歌的世界的观众，因为他毕竟没有那么的感情最大公约数化嘛。我就会觉得我作为听众，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在，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曲很大胆。然后下一个是佳妮，对。 明显就是你的歌曲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然后你的高音啊，所有的位置对你来说甚至都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在前面唱的部分会不会有点对你来说过于轻松？你学歌剧的优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的掌控力更强，那你就应该要做更多细节的东西。你前面那个，就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可以。 你可以舍弃你的歌剧的那个心儿啊，因为你在做流行，流行它要的是口吻，要的是细节。你有麦，你不用去用你的那个直达声去传到很后面。你说你不用，这就太轻松了。那对于你来说的挑战在哪里呢？对，它应该是我对你的期望吧，应该这么说，因为你的能力太强。
3: 所以接下来各位请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的考核环节。首席师资薛之谦，你会选择谁？
4: 好，这题我超。

0: 超级难，这题我超级难，就把难题交给你们了。这题我超级难了，超级超级难。
1: 什么意思？你是可以放中间吗？
0: 哎，可以放中间？
1: 不可以，
0: 是可以这样子的，不行吧？
1: 说的好像你可以放中间一样。
0: 天天耍赖皮，你就哎
2: 呀！薛之谦亮出的是红旗，周深，你的选择是
3: 好。
2: 周深给出了蓝旗，特邀狮子团请选择。王铮亮先给出了蓝旗，1-2，1-2。来吧，李一伦和阿韵嘎，
0: 阿天怎么决定性了？
4: 这个难，我觉得小何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对手这么强。
5: 对，确实。那个佳妮的张力也很强，
4: 就对，就从这个作品的演绎和呈现。那你看现在小何他那个手一直在搓那个话筒，紧张了，紧张了。
6: 我觉得自己唱生日快乐这首歌其实没得说，
7: 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
2: 少受一点煎熬。
0: 谁就先放下。
2: 好，李一伦选择阿韵嘎。特邀师资团给出的是蓝旗，乐团专家请选择。
4: 现在佳妮多了一票。
2: 我们来看一下，红比蓝，2-2，2-3，3-4，咬得很紧哦。
8: 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先权衡这个演唱的完成度啊。首先我们还是从唱的角度嘛，叫唱将嘛啊。
2: 3-5，4-5，乐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行业代表。4-4，4-5，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红蓝两旗，1-4，蓝旗胜出，祝贺你。
4: 营里面好像没有原创吧？
5: 好像是啊，晋级的人好像全都是纯唱将，
6: 有点难过。我剧走心的一个歌，怎么说呢？乍一看歌词其实很偏向主观哈，就是我会选择这首歌。这就是很善于观察，然后对自己很温柔、很自爱的一个人，这就是何嘉欣。
1: 我觉得这一轮以演唱来说，确实佳妮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然后功力也强，然后对歌的理解也很到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小何。比起上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更想认识你，然后更喜欢你，所以继续加入创作，然后好好唱歌。
6: 谢谢老师，谢谢。不会的，
0: 因为你今天遇到的对手确实是强的，人家唱的没话讲，可是比你好
2: 想好了说马上他就要离开舞台。
0: 对对，我就说他今天唱的真的是有比你好，在这个唱歌的方面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就继续好好的努力写歌好不好？
1: 好的，
0: 不要气馁哦。 好不好？
6: 没问题，谢谢老师。就为什么会选择生日快乐这首歌呢？因为可能平时自己也比较忙，可能给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想到了，要不然我就给我自己个礼物，我写一首歌给我自己。我为什么说这个歌到后面最后一遍副歌是就祝你每天快乐，是因为我觉得小何可以是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代称。对，但是我今天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拿来这个舞台，我觉得老师能够支持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了。谢谢，
0: 加油
5: 小何，加油
4: 小何，加油，
2: 也祝贺你，期待下一场比赛。
9: 欢迎来到简纯聆听时刻，听听你刚才的舞台表现吧。
10: 我正好非常好奇刚才舞台的表现怎么样。

0: 得哪一句对你来说唱完无用负担了。
1: 我在最后加了一小段哼唱，用了一点小花腔的感觉。
2: 听歌喝清柠，无负担，开唱吧。
3: 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王凯奇首擂成功，刘立明逆风翻盘，陈佳妮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4: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5: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6: 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名的选手刘新宇登场。
1: 刘新宇实力很强，上一轮表现得非常完整。
2: 好灵活，
3: 从新宇的身上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未来的歌唱之星，
4: 实力挺强的，因为他毕竟年纪小，而且他的嗓子条件也非常好，悟性很高。
5: 他也很优秀，他也特别的热爱唱歌，希望他能够坚持住他的手雷。
3: 那我选新宇。新宇
6: 很果断，
3: 对，
6: 说出你的理由。
3: 我从小到大呢，比赛有一个打不破的厄运，就是我经常会抽到四号，
6: 跟四有缘。
3: 以前都会比较害怕，就说抽到四号是什么呢？但今天我想干脆就直面自己的恐惧，选择四号好了。
6: 也可能四这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所以二位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命运是怎样的，还真的不好猜。新宇有什么想要跟你第二阶段的对手说的？
7: 没有。
8: 孩子太实诚了。
7: 我这一轮上的时候很紧张，很忐忑内心，因为这个我们这一轮呢，除了王炳之外，其他的两个都被后边的挑战者给挑战下去了，所以我比第一轮更紧张，更有压力，全神贯注的唱好自己的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那么我还是对自己有信心的。
5: 很可爱，他是的，他反差很大。
7: 别俊探与第一轮相比呢，对我更有挑战性，考验我在这个方法啊、技术这些综合的音乐素质吧。
9: 别俊探，那么这首作品呢是王维的词唐诗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用我们现代人去解释当时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
10: 他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演员，他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时候自信心很强很强，所以呢对他来说这个类型的作品的话他也会很好

0: 哇，
1: 唱得真棒。
0: 听见刘心宇演唱的这首《悲君叹》，我觉得它是非常完整的，完整且细腻，音乐处理也非常到位。然后在这个年纪能唱得这么完整，我也很佩服他，确实是很可敬可畏的对手。对，
2: 谢谢心宇，含泪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第四名的挑战者张夏月登上舞台，有请。
3: 哇，好有气势
0: 啊。对，他这个服装也好好看啊，
3: 就是中国风哦。
0: 今天演唱的这一首歌呢，是民族声乐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别姬》，我在之前的一些音乐会上也有使用过。在反复的练习和不断的在台上打磨的过程中，我们每次都能发现不足，无论是从声音的技巧、对角色的把握，包括后期我也在研究这个服装和造型怎么样更贴近这个人物，让我自己能对这个歌曲有一个更完整更好的呈现，想把一个最好的最棒的状态展现给观众，

0: 我今天发挥的不太好，有的时候进的可能也不够从容，对，不够连贯吧，有的地方演唱的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听完两位选手的演唱，接下来有请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做点评。
2: 你们两位能碰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天作之合。
1: 可以这么说。
2: 因为你们演唱的作品都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并且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刘星宇演唱的这首《别君叹》，它融合了非常浓厚的陕西的方言在里面，当然这也是刘星宇的长项，因为你能够选择这样的作品，大胆的去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但是唱这样的作品的确是有挑战性的，所以你在今后理解这一类的具有创作性的延展性的这样的民歌作品，多研究研究除歌唱技巧之外的语言韵味行腔，可能会让你唱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3: 好的，谢谢老师。
2: 江夏月，你有一副非常非常漂亮的嗓子，你今天演唱的这首作品《别姬》，表达虞姬那种生死离别的忠贞与决绝的那样一种勇气，她的这个分寸感要拿捏得非常准确到位。所以今天二位演唱的两首作品，可以说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了一种我们未来音乐创作的希望，祝贺你们。
3: 谢谢老师。
1: 谢谢吴碧霞老师的点评。接下来各位师资团的成员，让我们一起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王宏伟老师，您是选红旗还是蓝旗，请选择。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红旗。吴碧霞老师，您的决定会是什么呢？蓝旗。
4: 哦，一比一。
1: 连续几次你们俩的意见不一致了。我们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好了，特聘师资请做出你们的决定。零比一，一比一，一比二，不会又打平吧？又打平了，二比二。最后一票，来，王立达给出你的选择，重任在肩，你的决定是红旗还是蓝旗呢？特聘师资红旗。

0: 刘星宇他非常全面，非常有能力，他能够在一首作品当中把自己的这些技能技巧非常巧妙的在歌曲当中呈现出来。
1: 张夏月他声音有辨识度，很有特色，是我比较喜欢的之一。
2: 院团专家请选择。
3: 很紧张，很忐忑，内心
4: 希望自己能够获胜进入下一轮，然后跟大家继续去切磋学习，当然是希望有这个机会的。
2: 1-0，2-0，3-0，4-0，现在红旗是优势。5-0，没有翻盘可能了。
5: 刘星宇声音啊也是很棒的，而且是一看就是很有实力的这个青年演员，四个字儿，后生可畏，感觉到了我们民族声乐未来发展的希望。
2: 5-1，蓝旗有一票，蓝旗有两票喽，蓝旗3票、4票，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做决定。行业代表最终给出的结果是5-4。
6: 刘星宇他一张口那个声音非常的漂亮，味道非常的浓，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也非常的稳定，他还是非常优秀的。
7: 今天晚上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又唱了一个别君叹，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很难唱，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歌曲，唱得特别好，所以你看他一唱的那一刹那，我就看着他的两行眼泪哗就下来了。在演唱的时候说让自己能够唱到自己情到深处的时候会流下眼泪，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非常真诚，唱这个虞姬的这样的作品我觉得不占优势，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受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就是你的作品艺术性和群众性一定要结合好。
2: 最终结果为4-1，红旗胜利，祝贺刘星宇。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夏月，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
4: 艺术这条路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去探索、去积累，然后，争取在下一次展现更好的自己。
2: 加油！争取在下一次，在更多、更广阔的舞台上，再次和各位顶峰相见。好了，各位，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5的选手萨楚拉登场。
8: 13号选手萨楚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娇小的一个身材，但是他的声音呢，就像施了魔法一样，
5: 小身躯大能量，他的声音呀，音乐感觉呀，很好。
7: 非常了不起，21岁。你能把这样的一个长调唱得如痴如醉、如泣如诉，很感人。
5: 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的一个青年歌唱演员。
9: 我就选这位妹妹
10: 萨楚拉。
9: 其实我选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在下面，萨楚拉妹妹就说她的愿望就是希望她把她家乡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说我同样也希望能有未来我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更下一代能有更多的人喜欢听中国民歌。
10: 萨楚拉被选择，邓超然了解过吗？
11: 还没有了解过，因为昨天刚认识。
10: 觉得自己这一轮对战会首位成功吗？
11: 够呛，够呛，第一轮唱的时候，我觉得完成度还是蛮高的，因为现场氛围也好，还是自己的状态也好，达到了我心中的目标。后面我希望自己能更加自信吧，把舞台呈现得更完美、更完整。

0: 天亮是一个
1: 高手，都是高手。
2: 他演唱得很好，但是我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的，就把作品唱好，好好表现，争取拿下这一轮。
3: 看看超然，
0: 看看超然能不能超过去。

0: 完美，笑得很开心。
1: 感谢两位，每人唱了一首风格不同的民歌，萨楚拉的这个送亲歌和你上半场唱的那个哭嫁歌，风格很像，但是这首呢似乎更加的绵长，更加的让人回味无穷，听了以后禁不住想让人落泪，很打动人心。超然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陕西的民歌，很适合你的这个嗓音，既有高亢的这个嘹亮的这一面，又有这个热情风趣的这一面，整个的作品驾驭得非常好，非常完整。希望你们两位在下一轮的成绩当中，
2: 他们当中只有一位能进入下一轮，王老师，这取决于你们的选择。
1: 所以我很纠结啊。
2: 来吧，各位，请做你们的选择。狮子团，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依然有请首席狮子王宏伟老师。
1: 你给啊？
3: 就是啊，怎么给？
2: 王宏伟老师给的是蓝旗。
1: 邓超然今天的优势呢，就是他这个送饭调，唱得非常好，风格、味道、音色都很到位。
2: 吴碧霞老师，您的选择是？哇，又给了一面蓝旗。
3: 萨楚拉，我在演唱这个送亲歌的时候，我也一直拎着一个心，生怕他出一点错，生怕他气儿不够了，会有这种心情。但是如果让观众开始为你有点提心吊胆呢，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让他真正的松下来，真正的让他安心下来。
2: 现在蓝旗是两票，所以各位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很关键。蓝旗1-1，1-2，很关键，想好了，很关键，想好了，2-2，3-2，红旗还有机会。紧张吗？害怕吗？
4: 太紧张，太害怕了。
2: 来吧，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最后的结果。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判断。2-1，2-2，2-3。
5: 内心是很想留在这个舞台的，
6: 每个人都想在这个舞台继续歌唱。
2: 2-3，2-4，2-5，2-7。大局已定，院团专家给出了2-7，院团专家给了蓝旗，但是依然要看行业代表的投票。来吧，行业代表也投给了蓝旗，1-4，蓝旗胜出，恭喜邓超然。
7: 又是一个替位成功的朋友们。
5: 我看他舞台特别成熟，无论是他的表现能力，还是他嗓音，还是他对这个歌的把握，他的音色音准，输得心服口服。
2: 虽然很紧张，虽然刚才这个过程很刺激，但是这个结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4: 我今天确实唱的就是没有我期待中的那种样子，也没有把我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所以这是我意料之中的选择结果。然后我觉得我会更加努力，会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所以我没有遗憾，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谢谢，谢谢。
2: 没关系，萨楚拉，未来还有很

0: 多的机会，你可以继续放声歌唱，唱出你心中的梦想，加油好吗？我们一起为萨楚拉来点掌声鼓励他，为他加油，继续挑战。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六的选手李永军登场。
1: 李永军实力挺强的，他的嗓子条件太好了，技能非常强的一个男高音。
2: 我觉得他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歌唱家的这个级别了。
3: 没有想过说，哎，谁会选您呢？
4: 哎，我想过有很多种可能，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会有一个甘肃的这么一位老师选我，而且选我的理由让我非常的尴尬。
5: 我选这位老师，
6: 六号李永军。
5: 因为其他三位老师是我在电视上见过的，在电视上见过的真人。
4: 我没上过电视吗？我没上过电视吗？
5: 你可能上过，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不好意思。
6: 正好播台了。
5: 对对对，
6: 正好演到你的时候播台了。
7: 播的时候通知他一下。
6: 虽然没有看过李永军上电视，但是这次你是跟他一起上电视。
8: 是的，
5: 是是是，不好意思，这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确实没有。
4: 哇，你又重复一遍。
5: 对不起老师，
6: 太精彩了这个表情。
4: 他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选他自己熟悉的。
5: 对，
4: 他想选一个自己不熟悉的。
5: 对，
4: 下来之后我就对他说，好了，这次你就锁定中央三台的这个中国唱将，你看我这次一定上电视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4: 而且还是作为你的 PK 对手哦。

0: 今天唱的太好了吧，这个
1: 嗓子非常好。
0: 真的好。
2: 好的，接下来有请第六名的挑战者佳木登场。
3: 大家好，我叫佳木，来自甘肃甘南，是一名在职的一线的教师。这次带来一首特别浓郁的一种藏族风格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雪域女孩》，然后表达的是我们藏区的各个地区，的女孩子的一种美。希望我的正常的水平能发挥出来，

0: 其实在听佳木老师唱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淳朴，就是从他的歌声中你就能感受到，第一是他的环境，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我们在享受音乐，他们在享受音乐，这个时候，这个是我要向他学习的。
1: 两位演唱非常的漂亮，你们的作品风格差异非常的大。李永军继续挑战了一首有高难度的作品，而且你本场要比上一场撒得更开，胆子更大。中间有几处让我有很多的惊喜，非常的享受。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1: 佳木，你走上场的那一刻，就让我感觉到你就像来自喜马拉雅的一朵雪莲花，特别的干净纯洁，而且特别的美。当你一亮嗓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穿越雪域高原的那样 一股清新的风，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
3: 谢谢老师，谢谢鼓励。
4: 谢谢吴碧霞老师的点评。各位，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王老师，您的决定是红旗还是蓝旗呢？蓝旗。
5: 李永军，我觉得今天这个作品选择不好，就是第一个，这个作品太

0: 太熟了，大家都太熟了，所以他没有新鲜感，都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自己的绝活。
1: 吴碧霞老师，您的选择会是红旗还是蓝旗？红旗。
2: 佳木她是一个藏族女孩，一张嘴那一刻真的惊艳到大家了。惊艳之后呢，我是期待有更多的惊喜，可是往往越唱越唱会让你觉得最好已经在第一声过去了。而这一轮当中，李永俊给我很多的惊喜。
1: 好，场上再次出现了两位首席师资1:1的投票，我们来看一看特聘师资会作何决定。王立达率先投票，2:1。好，2:2。
3: 我把这票投给了李永军，
4: 我觉得他的情感更丰满，更充沛。
1: 3:2，特聘师资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请选择。一致给出了红旗。
5: 我觉得进也好是一种运气，如果下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进入30强已经是太了不起了。
1: 行业代表给出的结果是5:2、5:3，最后一票5:4，红旗4:1，红旗胜出。祝贺李永俊，
6: 谢谢大家。
1: 但是佳木就像刚才吴碧霞老师说的一样，就是青藏高原吹来的一阵风，一阵清新的风，第一次上来那很快就要说再见了，确实有点遗憾。
7: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一点点遗憾，因为能站在我们央视的舞台上对我来说一直是像做梦一样，而且能亲眼见到常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些老师，所以就已经特别满足。我也是一名一线的教师，然后平时登这样舞台的机会也特别少，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一辈子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扎西德勒。
1: 这虽然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那更是一个新的梦想开始的第一课。所以未来的时间，你除了继续教好你的孩子之外，你的任务就是要把你最美妙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站上更多的舞台，让他们感受这阵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新的美好的风。再次掌声送给佳木。
7: 谢谢，
1: 继续加油。
7: 谢谢。
1: 好了，各位，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7的选手马新瑞登场。
0: 马新瑞 PK 谁呀？
8: 罗圆圆。
9: 选手请。
8: 难死了，我跟你说。
10: 我选新瑞姐。
8: 新瑞姐是我的学姐，我觉得她很优秀，如果输给新瑞姐也不丢人，所以我就选她。希望我们俩能一起加油，一起进步。
10: 上一次就是被我的学妹挑战，这次又被学妹挑战，感觉很有意思，哈哈哈。
11: 你觉得面对他，你自己的胜算大概是什么样？
10: 还是要给自己鼓舞气，我有95%的胜算，毕竟是学姐。选择的是粉墨春秋，它是一个带有戏曲元素的一首创作歌曲。首先它也是很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又有难度，你觉得这个应该是一首硬菜吧。

我觉得心如姐选的歌曲，她的风格跟我很不一样。她选了一首带有戏曲风味的歌，我觉得她唱的也很好。我去挑战她，其实也是会有压力的。我想选择《来生来世把你爱》，它是一首歌剧选段，讲述的是一个水红莲为了她的爱人不被坏人找到，她选择牺牲自己。我觉得这样的女子是特别有勇气，特别让我佩服的。

0: 还是很厉害的，很稳当。
1: 圆圆她今天唱的这个歌《来生来世八年》，我以前也听她唱过很多次了，她是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也游刃有余。
2: 新锐今天唱的这首歌是一个有着京腔京韵风格的戏歌，我个人觉得呢还是离那个戏曲的风格还是稍稍远了一点，没有你驾驭自己家乡的民歌那么的驾轻就熟，也可能这方面的作品唱的不够多，我是觉得可以在音色上调整调整，整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圆圆今天唱的这个是运河谣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刚才你这个 Hi C 也是唱的非常的完整，很不容易，也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因为毕竟是歌剧作品，更多的是它要强调人物的表现，当然我们此情此景可能不太利于你的表现，因为话筒定在那里你也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要从声音上怎么去塑造这个角色啊，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些突破和努力，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
3: 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
0: 哇，这是我今晚最紧张的事。
3: 请各位做出你们的选择。王宏伟老师，您的选择是？您的选择是？蓝旗。吴碧霞老师，您的选择是？
0: 哦，是什么？哇，
3: 也是蓝旗。现在蓝旗已经有两票了，难题交给了你们。特聘师资请选择。蓝旗一票，红旗，蓝旗，红旗，2-2，最后一票。
1: 2-2的时候，内心特别的慌张。
3: 蓝旗，
0: 哇，
4: 又替位成功了。
0: 今天晚上好刺激哦。
3: 各位老师给出的是蓝旗。
1: 很意外，然后也很惊喜。我在上场前，我也告诉自己要放掉这个心理负担，就把它当成，就是可能没有机会进下一轮了。我就想，那我这一轮就享受舞台，好好的发挥。
5: 不是很满意，没有发挥的太好，有一些瑕疵啊，觉得有点紧张，然后声音也有点紧，不够放松。
3: 那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但是依然要看看乐团专家的选择。5-2，5-3，6-3，乐团专家给的是红旗。行业代表

0: 请选择。现在是蓝三红一，行业代表最终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1-4，蓝旗胜出。蓝旗罗圆圆，祝贺你。
1: 都很棒，都很棒。
2: 马旭日有点可惜，因为粉墨春秋是一个带有戏腔色彩的一首创作歌曲，戏曲最讲究语言了，字正腔圆，所以他这个语言非常的重要，他把这个咬字的过程拉得过满过慢，会影响到行腔的品质。
3: 罗圆圆呢，他演唱的就非常到位，这首歌剧情的变化是很大的，他其实都把握住了不同的这种用声，不同的情绪推动，戏剧性的转换在这个里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0: 马新瑞这两轮的表现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所有的观众所有的评委都深深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有什么话和大家分享？
4: 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唱将，然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0: 新瑞每一次的演唱都把这些传统的歌曲进行了一些新时代的表达，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他也是不断的在摸索不断的前进，希望你走好这条路，未来可期，好不好？
4: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0: 好，就把眼泪化作力量，继续加油好吗？
4: 好，
0: 来吧。
1: 我下了。哎呀，
0: 你这样更让人觉得有点舍不得了。
4: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上电视了，特别好，回去我爸我妈都开心，所以感谢感谢老师们。我确实今天刚才有点紧张，没唱好，我太紧了，有点不够松弛，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老师们。
5: 唱得挺好的，这个不，今天不是唱的好坏的问题，两首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展开角逐是非常非常难取舍的。我想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以后再有这样的作品尝试的时候，不管你的前人是怎么演绎的，你一定要考虑把握好你怎么来演绎。如果你要往你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靠，那就是一种风格，如果要往戏曲的路子上感觉上靠，那是另外一种风格，嘴型上可能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区隔，音波的频率要做一点点区隔，这样的话你会跟你原来的自己所熟悉的那个专业有明显的画面感的区分，那有可能今天你的胜算会更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
6: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刘星宇、李永军首擂成功，邓超然、罗圆圆逆风翻盘，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排名第五的选手郑新叶。
1: 这是目前年龄最小选手了，排名还挺靠前。
2: 其实我觉得这位子对我来说真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再加上我得知李元昊老师挑战我，他毫不犹豫地挑战了我。
3: 我就直说了，我其实昨天已经想好了，我选五号。
2: 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觉得因为我是前十个里边年龄最小的，看起来也是

0: 最好 PK 下去，胜算是最大。后面的还有两位，他们也是说想选我。
1: 我想选的人已经被选走了。我同校的学妹星夜。
2: 其实我本来想就是要么就是跟星夜交流一下。
0: 怎么都想选我，十个到时候十个出来都想选我，就确实有点怀疑自己了。我其实一直在问自己，我真的配坐这个位置吗？真的配坐第五名这个位置吗？其他哥哥姐姐真的都特别厉害，每个人都很成熟，然后我在台上就是一副就是咋说呢，就是感觉确实没有太多的经验，然后可能在场上的发挥也没有，就相对于其他哥哥姐姐来说没有特别的好。蓝涛老师选我非常的明智，如果我是他我也选我。
3: 其实是这样，昨天我到现场之后，我认识的第一个新朋友是睡兆野大哥。然后呢，我本来是跟他约定我们在台上想较量一下，没想到他没能够坚持到这一轮，所以我想继续他的这个选择，我选择五号。
0: 听到李老师说的以后，我想到我那些被 PK 下去的零零后小伙伴，我就觉得虽然有压力，但我希望带着我的好小伙伴们一起往前冲，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我们零零后新生代的一个力量，一个实力。我这次选择的歌曲是洪秀贤《欢情》，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我。它其实是讲男女欢情时，恋爱的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我可能今天更多的把这个感情融入到了这个舞台上，我想把我这份情感传递给评委老师和观众。

0: 谢谢郑欣叶的演唱。接下来有请第五名的挑战者，排名第21的选手李兰涛登场。
1: 我演唱的是《行多令惜别》，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这个艺术歌曲，特别是古诗词艺术歌曲，所以我希望把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能够带到咱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给更

0: 能听到中国作品的美。
1: 倘若论惜别，就是讲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常碰到这种离别，其实还是蛮细腻的，非常细腻的一个作品。所以也是希望看见李兰涛对南中音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个缠绵悱恻的内涵很深的一个作品。

0: 我觉得它真的气息真的太棒了，真的是姜不愧是老的辣。
1: 感谢两位，两个都完成的蛮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演唱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再想想它内在逻辑，不然就会显得平，特别是蓝涛唐多丽惜别，最开始这个其实像是个猜字游戏一样的，何处合成愁，愁怎么合成的，离人心上秋，我的好朋友离开了在秋天，所以你看在秋天心上的人合在一起，他就是愁，所以这个问句啊，要问出去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这个什么时候等到你回来的时候，等到巴山夜雨时，其实都是在跟说思念啊啊归来呀、啊、这样相关的，所以你不要去想去营造这个环境之后，做过了之后你会显得比较拖沓，那后边这个音水流不应君待，那个地方是很难唱的，非常高，而且要再反复一次，对吧，再还要再来翻一次，你如果是拖了的话，这上面这个高音就比较难了，律动就会变慢一点点，好吧，还要再注意音准一点点，就是回去多在这个上面下下功夫，好吧，声音还是很好的，音色音质特别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受益匪浅。
1: 谢谢廖老师的分享和点评。接下来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廖老师，红旗，魏松老师，红旗，
2: 郑新业，年轻啊，有活力，然后呢，声音音质也是不错的，21岁能唱到这个样子是非常有前途的。
3: 我看照这个趋势，感觉又是首擂成功了呀。
1: 特聘师资团，请选择。1:1，1:2。
4: 米兰涛的唱功很好，这次的《唐多令惜别》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平。
1: 现在红蓝是2:2。
5: 在这么小的年龄能有这样的情感和演唱技巧，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1: 最后一票，3:2，红旗。院团专家，8:1，红旗。行业代表，行业专家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最后的结果4:1，恭喜红旗胜出，祝贺郑新业。
6: 洪秀贤蛮好听的一个作品，小姑娘在台上很灵动，在21岁这样的年龄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歌曲中的情感，并且在技术上没有太大的瑕疵，生动传神，还是不错的。
7: 真的是没有憋住，我当时是想着我肯定要拜拜了，跟大家拜拜了，然后当时在想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我能在这个台上唱2次，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荣幸，非常非常感恩了。所以我当时一直告诉自己，失败了没关系，千万别哭。结果没想到结果是成功了，然后一下子没绷住。
8: 其实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就是对我的认可，因为我确实很没有想到自己能是这样的结果。
7: 我其实一直在问自己，我真的配做第5名这个位子吗？非常庆幸的是，各位老师告诉我的答案是，或许我真的配坐在第5名的这个位子，所以我非常的感激。
8: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非常感谢评委老师。我希望下一次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展现我更好的状态，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和蜕变。谢谢。
9: 新业非常非常的勇敢，就是当他知道他面临这么多年纪比他大的选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胆怯。我实话实说，我在他二十岁的时候没有他唱得好。
1: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蓝涛，来吧。
0: 站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更好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好的我。谢谢。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6的选手范雪妍登场。
3: 那我就选中间这位姐姐吧。中间这位姐姐范雪妍老师呢，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早早的听说过她，所以能跟她同台竞技我也是很荣幸。
10: 雪妍很开心被选择了，
11: 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压力，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今天选择的是一首很好听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这是一首难度比较大的歌，而且张力很大，有强有弱，还有抒情，还有爆发力的地方，所以这一首歌演唱的一些技巧啊难度都在这首歌里面都有体现，如果做到这些的话，我觉得那就赢了。

0: 拉住了，拉住了。
1: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六名的挑战者，排名第28的选手林珊登场。
2: 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叫《一琴娥·衡山月》，这首歌有特别有激情，然后气势很宏大，给人一种很豪放的那种感觉。我旋律特别的好听，所以我想给大家听

0: 他很适合这个职业。
1: 他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听，我觉得他的音色很好，对于这首歌曲的演绎完整度很高。
2: 谢谢林珊。
3: 祝贺两位。先说范雪妍，晴朗的一天唱的还是非常完美，音色非常的柔美，不喊不叫，这个角色是非常难演的，难唱的。因为普契尼写这个作品是15岁，但是他的音乐里边的幅度非常大，这里面很多都是跟铜管拼的，就当哒当哒当当当当，这也来，黑撒拉黑地了，还有发嗲的，这个音乐幅度是非常大的。他今天的演唱，我在他身上，都听出来了，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今天他的演唱我感觉非常的完美。林珊。音色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很有雄壮的这个男中音的这种共鸣啊，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咬字咬的还是很不够气势。首先是第一句的气势跟中间的这种啊在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要唱出完全不一样。像你是中规中矩的，完全声音欧尚月啊，要在音乐上再多下点功夫好吧，你们的声音都没有问题，都非常好。
2: 谢谢魏松老师的点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廖老师
3: 打个样。
4: 也不敢。
2: 红旗红旗接下来是特聘师资团，1:0，2:1，2:2，最后一个很关键。姚红老师做出您的决定，您这一票非常重要。
5: 真不好说。
6: 两位选手我都挺喜欢的，在大赛面前谁最稳谁最定谁最细致谁才能取胜，这方面我觉得范雪妍更胜一筹。
2: 最终给到了红旗。
7: 当时在我选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边也大概有数，确实我们水平上资历上见识上包括各个方面都会有点差距。
2: 来，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3:1，5:3，5:4，红旗行业代表。9:0，红旗大比分胜出，祝贺范雪妍在这轮当中胜出了。

0: 林珊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
1: 没有，我非常高兴，就是我的好舍友，也是我的好哥们儿林敢，非常。
0: 林敢是你的好兄弟，
1: 也是我舍友。
0: 林敢林珊，林敢林珊，还选了同一首歌，你们俩不会是亲兄弟吧？
1: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2: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0: 来吧。
1: 对，还有我同班同学张怡老师也走下去了，所以，感谢舞台，感谢各位老师，我挺好的，感谢。
0: 千言万语汇成两个字，就是感谢，无数个感谢，也希望你再接再厉，在舞台上继续闪光，好不好？掌声送给我们的林珊，祝贺范雪妍，
3: 谢谢。
0: 那我们要有请到下一组出场了，首先有请排名第七的选手高瑞璇登场。
4: 高瑞璇是个表现型的选手，因为大赛面前，你看他，当然他也很紧张，但是他会把他要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
5: 我选七号吧，
6: 七号高瑞璇。
7: 高瑞璇和贾梦颖，两人都是很厉害的花腔女歌手，这一场算是强强对决了。
5: 他首轮唱了我。可以说是最喜欢的女高音的曲目，来自《弄神》里面亲切的名字，我非常喜欢。所以，而且她的裙子今天也很漂亮，我从试衣间里就注意到了，所以就直接就是瑞璇吧。
8: 因为我跟她原来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然后我完全当时其实我连她是什么声部都不知道，对这个所谓的对手吧，可以这么说啊，对这个对手是完全零了解，所以当时其实也是懵懵的。
9: 我选择的歌曲是一个我自己原唱的歌，叫《时空的花朵》。这个歌很适合我这种花腔女高音来唱。
10: 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如果，这位选手能把这首作品能唱的音又非常的准，然后旋律线条又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演员的标准。我期待他的完整演唱。

0: 瑞璇的台上非常美，然后台风非常好，然后花腔跑得很清楚，舞台形象和表现力都非常好。
1: 让我们有请第七名的挑战者，排名23的选手贾梦颖登场，有请。
2: 大家好，我是贾梦颖，女中音，博士毕业于汉堡国立音乐与戏剧学院。我应该是距离最远的选手，我从汉堡到北京加上转机花了18个小时，现在处于一种身体的双重对抗，很疲惫，但是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期待。这次因为我的对手太过于强劲，所以我决定冒险一把。我选择用罗西尼的这首女中音试金石的曲目去打，就是很冒险，但是万一赢了呢？
3: 这个罗西尼他们这种，他是可以加自己的华彩在里边的，然后呢，他快速音阶非常多，每个声部都有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加自己的很多的不同的花腔，当然也非常期待看一看，就是我们女中音，在唱这些花腔的时候，她的声音灵巧度都是什么样的。

觉得他唱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的表演其实特别有感染力。我觉得他和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舞台表现力比较足的选手，我们俩其实挺像的。

0: 有句话叫听歌喝清零，压力秒清零。王丽是一瓶接一瓶，要不你给廖老师来一瓶，
1: 来一瓶
0: 喝完再点评好不好？
1: 你去送一瓶，
0: 喝完了压力秒清零。有请廖老师做点评。
2: 一个华强女高音，一个女中音，一中一外分别都选择了两首花腔的曲目，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小朋友们真的技术非常好。就是梦影啊，后边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的之后呢，它让你损失里边很多的这些音准啊，它的颗粒性的连贯啊，当吧，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个人啊，就是感觉会，这太快了，嗯，有点兴奋过度，所以回去好好调整一下。如果你速度找到一个合适的速度，就完美了，好吗？
0: 他是我们这个阶段选手当中就是飞得最远的选手，从德国汉堡飞过来，就那个速度还没有给控制下来，还没刹车。
2: 对，你们俩我都挺喜欢你，其实风格啊、语言啊、整个舞台表现的都很好的。
3: 首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两位选手的表现力都是非常强，我作为一个歌剧的从业者，对这种选手是非常喜爱的。还有一个期待，我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我们选手多下功夫，花大力气研究一下中国作品。我们既然是中国唱将我也希望我们的作曲家、我们的剧作家、词作家都为我们选手写一些中国作品，你们也都为中国观众唱一些中国作品，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中国作品带到国外、带到国际上，让大家真正感受到我们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唱将。谢谢。
0: 好的，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狮子团的考核环节，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依然是廖老师首先选择。
4: 廖老师压力太大了
0: 啊！廖老师选择的是红旗，贝松老师选择的是，给谁呢？好，魏松老师选择的是蓝旗，蓝红一比一。接下来是特聘狮子团，给出你们的决定。
4: 高志贤是一个创作的歌曲，《时空的花朵》这首歌创作的非常好，很生动，很适合他。
0: 一比零，二比零，三比零，三比一，没有悬念了，还有最后一票。王丽给出的是蓝旗，三比二。特聘狮子团给的是红旗，乐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零比二，零比三，红蓝，二比三，三比三，
5: 平了。好，开始紧张，开始紧张。
0: 四比三反超，四比四，还有一票。
6: 对于今天的演唱，我还是挺满意的，对自己有九成把握吧。
0: 五比四，红旗险胜。
7: 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实力，可能还是站在这么大的舞台，内心还是情绪很激动，所以我的气息可能随着我的情绪一起，有点没有沉下去。
0: 接下来是行业代表，请给出你们的决定。好，行业代表给出的是五比三，还有六比三，行业代表给的是红旗，四比一。红旗胜出，祝贺高瑞璇。
4: 高瑞璇从他上台就一直洋溢着非常自信的这样的微笑，我觉得非常的有亲和力。
8: 时空的花朵这首歌表达了对时代发展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花腔很灵动。
4: 贾梦颖他就是很激动，很是个有演员的料，但是他在唱的时候的速度太快了，他唱的一些很多花腔的，比如四个音跑圈的这种音，就容易被人落掉。评委是来评什么，就是在你

0: 一定要完美，你要完整，你稍微丢三落四的话，那这个东西都是减分的。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贾梦莹，有什么话和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分享。
2: 其实我刚刚身体是两个力量，一个是身体很疲惫，但是我的精神很亢奋，所以才可能 有出现廖老师刚刚所说的有点我的速度随着我的心情一下子开始有点起来了。但是我非常感谢廖老师的建议，我以后会做得更好，非常感谢各位评委，谢谢。
1: 可能歌者在舞台上就是要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变化，能够让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再次掌声送给梦莹，期待你更多绽放的时刻。
3: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郑欣叶、范雪妍、高瑞璇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4: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健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二轮第二场，民族声乐，刘星宇、李永军、邓超然、罗圆圆，美声，郑兴业、范雪妍、高瑞璇，流行，王凯奇、刘立明、陈佳妮，成功跻身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正式学员之列。下周十组新生学员蓄势待唱，谁能突破重围斩获席位？中国唱将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
1: 天哪，这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是成什么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哦，不是，他居然是，
2: 他这是干什么呢？
1: 啊，没看懂。
2: 那你要喝什么？你快问问。
1: Excuse me. What is this for?
3: Drink.
2: Drink.
1: Drink.
3: Yes.
1: Milk.
3: Milk.
1: Hummus.
3: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This.
3: It's to.
1: Oh.
3: 哦、oh,
1: ，the air,、oh, the air, air into the，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oh, ，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
2: 好舒服啊，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汉朝的时候，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啊， oh. 她有一个黄鹄歌。黄鹄歌里面就有一句词叫毡为墙，那个时候就记录了毡这个用品，就说明这个毛毡已经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2: 好久的历史啊。我发现就是游牧民族的家里的装饰很注重这种软装哈、啊、好多摆件，
1: 而且这些东西都必须是轻量化的，哦，就必须是拿着就能走的，因为他们要在草原上迁徙，哪怕我在下

0: 是干嘛呢？我肯定买。
1: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2: OK，
1: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0: 我能不要我，不要我，马达是白的，特别给不露给的。哦，控制在手术，特别
1: 自然的，
2: 自然。OK，
1: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要调整一下。
2: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哇，
1: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1: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1: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
1: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1: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感谢，
1: 在
2: 感谢奶奶啊！
1: 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
1: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
1: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1: ，silk burki burki 能是个 silk bagian。
2: 唐代的五牛图。来，我帮你。哦，
1: 看了。唐。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0: 不存在你的这种。
2: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1: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
0: 看，看。看得
1: 上。真的吃喝的。白西卡拉。白西，真的。白西。白西卡拉。
0: Рахмет.
1: 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哈。
2: 是，
1: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2: 我飞机啊，
1: 坐飞机来的。
2: 对啊。哎呀，
1: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
1: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2: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1: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
2: 太好了。
3: Hello， my name is Aygul.
4: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1: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4: Yeah, right.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5: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1: Yes.
6: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1: 好，
6: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1: 对，
6: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1: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6: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哎，
1: 这个你能穿吗？
6: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1: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说吧，你为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因为我要展现你这个活力、阳光和轻盈的一面。
0: 你看我
1: 可以选了这个颜色的配色，女生可以穿粉色，男生也可以穿粉色。
0: 你想感受一下毛毡的温度吗？
1: 没，这不是哈萨克族的这个毛毡的材质比较有特点吗？然后看我们有哈萨克族怎么样，
0: 小嘴巴巴，挺能说，
1: 光鲜亮丽。
0: 我是认真给他搭的。蓝色象征着天空的颜色，象征着梦想的色彩。但这个蓝色的外套卡班呢，它就显得稍微有点素雅了。所以我特意在里面搭了一件橘红色的马甲，它就像哈萨克族毡房外的篝火一样的。再加上这样一个腰封，破除一下颜色的鲜明度，隐藏就是藏一点小心机，就非常有格调了。
2: Oh, guys, you are so beautiful.
0: How is it?
2: You look very, very modern, you know?
1: My spot.
2: And you good combined modern and old.
0: Yeah, so this is my idea.
2: Yeah.
0: Yes.
2: Super.
1: Nice girls.
2: Yeah. Then, guys, let's go to...

0: 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1: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了。
0: 哪？
1: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他贴了很多黑白钻。
0: 萨老喜欢什么样的？
1: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0: 为啥笑？
1: 小萨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0: 啊，
1: 他有很多小心思。
0: 好玩。
1: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0: 红袜子。
1: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0: 对，
1: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
0: 的，也是文化自信。
1: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0: 没错。嗯，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1: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0: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1: 马奶酒。
0: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1: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章子。
0: 好酸啊。
1: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0: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
0: 对，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2: 耶、yeah ！
0: 上菜。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0: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0: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啊，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啊、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1: 抓饭纹。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哦，
1: 你写了脚转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0: 马纹，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0: 你个
1: 马尾，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宗，
0: 谁是马宗文？马，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0: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1: 双马文，
0: 差不多。
1: 对马文，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文。哇
1: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哈、啊，好像像老鹰。
2: 瓦蓝蓝的天上飞了，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
1: 重点是
0: 鸟。
1: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
0: 才大鸟，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鹰鹰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哎，
1: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
1: 对，是啊。
0: 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
1: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kanat， Kus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类。鸟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哈。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我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对，
1: 青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哦、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游戏我们做的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我，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饭还不一样，
0: 好吃，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先把这个肠
1: 肠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嗯。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哦、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哦，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0: 哦。嗯。哇，给我挑个最大的。
1: 必须的。嗯，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狼腰吗？
0: 狼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
3: 这个馕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馕，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嗯，
1: 鹰翅纹。
0: 鹰翅纹。
1: 鸟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嗯，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

0: 这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1: 是亲戚，
0: 对吧？这个土豆
1: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0: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1: 升华了，
0: 你看看
1: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0: 那这一期节目
1: 到这就结束了，
0: 就到这里结束吧。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0: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1: 大巴扎
0: 叫绿色大巴扎。
1: 巴扎，
0: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1: 巴沙。
0: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1: 那什么意思啊？
0: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它的一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1: 集市、这个、啊，
0: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1: 这大市场，
0: 叫巴扎，
1: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0: 来吧，
1: 开心，
0: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1: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0: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马乌啊，
2: 我的神呢？
0: 带，
2: 我买的
0: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
1: 啊，我喜欢了。
0: OK OK， 哦 ，Give，Pretty，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1: 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0: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咱们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是的，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4年、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大家好，我是金志文。
1: 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5年和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3: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4: 玉阳哥哥做的好不好？
5: 太好了，是
6: 你做的挺逗的。
4: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7: 走路走路。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杨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3: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4: 真的？
3: 是的，是的。天哪，
4: 太
3: 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址、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8: 快来吧。
2: 太好了。
9: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3: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1: 150，
3: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10: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1: 你懂吗？
12: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3: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3: 150，薛姐你先来吧。
12: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13: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2: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13: 他应该超吧。
12: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4: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12: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13: 我，
3: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2: 不是
1: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2: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13: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3: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2: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13: 那你怎么也听到？
12: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2: 机构或者眼镜。
13: 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3: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4: 咋的了？
12: 谁对了？谁错了？
13: 那我输了。
3: 你是多少？
13: 125。哇！
3: 恭喜迅捷获得一根鸡毛。
4: 凡凡，
3: 来吧，凡凡。
4: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你整个果盘干啥？
13: 灯。啊，
4: 灯啊！我这个是26。
1: 165，
3: 挑一根漂亮的。
4: 恭喜恭喜！
2: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1: 完了，你赢了。哦
2: 吼！应该是这个。
3: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是不是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4: 毛巾。
1: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3: 啊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1: 行，走，
2: 来吧。
3: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
1: 行吧，行吧。哎呀，哎
2: 呀，218。哎呀，
1: 我赢。
4: 他姐姐，
1: 我赢。
3: 我的天哪，你这个99，获得一根鸡毛。
1: 谢谢。
3: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13: 那我选你
4: 来，姐，20。
13: 二十，
4: 姐姐你选吧。
13: 你先选。
4: 我先选。
3: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4: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1: 对。
4: 你多少？
13: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4: 3、2、1，来。18呀！
13: 你
4: 说
13: 我真的？
4: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1: 赢了
13: ，yes。
4: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13: 哥来吧。
4: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3: 丽娟脱鞋，
13: 我觉得有道理。
0: 我觉得没那么贵。
13: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6: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3: 要么脱鞋，要么香薰。
13: 香薰，
10: 就脱鞋。哦，
4: 哎呦我的天哪！
1: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4: 撸猫手套，
13: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4: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13: 多少？啊！
4: 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3: 谢谢哥。
3: 恭喜。
1: 啊哈。你还有几根毛？
4: 我呀、啊，拔光了。
1: 拔光。
4: 铁公鸡，一毛不拔。
1: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4: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1: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3: 玩个半飞小鸟。
1: 就听你的。行了，
4: 来吧。
3: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4: 来，
1: 2.5块。哎呦，哎，险胜。
3: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1: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4: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4: 兄弟，一毛没有啊？
2: 一毛不拔吗？
4: 一毛没有，
2: 白手起家。
3: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 我是1.63米，往
4: 下。哥，
1: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3: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 跟我差不多高。
4: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3: 找到这个产品。

0: 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 好，
0: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0: 如果多位同事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1: 对。
0: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3: 1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0: 好，我们出发吧。
4: 好，
2: 走。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3: 是挨个找吗？这个？
6: 哎，
7: 您好，您接好没？
3: 1469。
8: 4548。
9: 4548。
2: 哎，怎么找到了？是突然快了几步？
10: 那就看谁腿长了。
1: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6: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儿？
11: 你好，4548吗？
6: 对。
11: 有什么线索？
6: 啊，有线索。来来来，你好。
11: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1: 怎么称呼？
6: 我姓吴，口天吴。哎，
11: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6: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哎，你需要
12: 明白表现，
6: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哎，
12: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6: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1: 先这样。
13: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1: 我没有啊。
3: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11: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3: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11: 往那边溜溜达。
3: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6: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3: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6: 嗯，不用这么严格。
3: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2: 什么呀？
13: 胶带在哪里？
12: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3: 真是，
12: 这线索给谁呀？
13: 那谁快给谁呗？啊？
12: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俩可一起传。这两个实实的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动，都别动啊！我们动。等一下，你先动，你先动。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哦，你们好。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1: 对不对？ 是是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1: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1: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OK。
1: 对，那这个线索给你。
2: 让脖子感到放松。
3: 7426，你好，老板。啊，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米55，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2: 哎，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2只，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2: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3: 那就开始了，
2: 好，
3: 闭上眼哈。
2: 好了，可以了哈。
3: 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
2: 这个动了一下，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刚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2: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吗？
2: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
2: 嗯，碰一下支付宝。碰一下。
3: 对呀。
2: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3: ，OK，
2: 好，可以。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3: 对啊，你猜对了。
2: 哦呦呦，真猜对了。
3: 对呀、
2: 啊。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OK，OK，OK，、OK, 谢谢老板。
4: 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5: 请问您这是4169吗？
4: 对。
5: 哦，
2: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5: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2: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5: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4: 外语角。对。
5: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4: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哎，
5: 朱星老师，朱星老师好。
3: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
5: 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Hola。嗯，对。然后呢，
3: 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5: 好的。
4: 对。
2: 来，第一句
6: Hola，Es muy caro。Es muy caro。Es muy caro。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2楼，
7: 4-5-1-2，是不是？对，4-5-1-2。你好，我的有线索吗？啊，
6: 有线索。
7: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笑>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这便宜50块？
6: 对对对。
7: 来吧。
6: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7: 哎，这不是成了吗？是个好招啊。对，
6: 我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7: 对，好，我这条 OK
6: 吗？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7: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6: 好的。
1: 看看周围没人吧，
3: 没人没人没人，
1: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4: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1: 一样的是吧？两个，
4: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1: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4: 好。
1: 啊，您可以走了。
4: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1: 十个，说着鸡毛。
4: 那就这样。
1: 多了哦，很遗憾哦，再来十块。你确定吗？
4: 确定。
1: 好吧，那我就给你先走吧。哎
4: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5: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哎。
1: 想一下哦，
5: 正确，
1: 很棒哦。
5: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1: 你很有语言天赋。
6: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1: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6: 太棒了！
1: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6: 真的吗？
1: 是的。哎呀，
6: 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没干过。
1: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6: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1: 这样的。
7: 对，
1: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7: 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7: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

0: 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1: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2: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1: 太开心了，
2: 我挨个想逛一遍。
0: 是的，
2: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0: 对，
2: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3: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哦，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2: 哦，还要马形
3: 马形状的
2: 脖枕，
3: 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对，
2: 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
0: 马
4: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
6: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6: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6: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大马啊？
6: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6: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
7: 哎呦，在下。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8: 这是个充气警枕。
6: 真的吗？鱼圆不在吧？鱼圆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8: 60块钱。
6: 60？
8: 对。
6: 能便宜点吗？
2: 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8: 可以，一个45。
6: 这
8: 条马的。
6: 哎，这是支付宝吗？
8: 对，支付宝。
6: 谢谢。能充气。
9: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10: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10: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6: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6: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3: 来试试吧。
4: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3: 来。好，这个简单。屋檐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4: 又太热闹啊。
7: 拍下来
10: 不要拍我。
3: 白天然和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4: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2: 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
4: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0: 大拉风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风吧，哇，
3: 还行是吧？
2: 老行了，
6: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3: 那我就有信心，
7: 来吧。
11: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他是一个人的。

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红的。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1: 非常正确啊！你哪正好都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还在这儿，不是你们、
1: 啊、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
0: 好、
1: 哦，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
3: 这也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刚刚。
4: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5: 刚。
0: 对。哦。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吗？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6: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哦，哎呦，谢谢。
6: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6: 戴眼镜的，
0: 谁？
6: 戴眼镜，
0: 戴眼镜呢？
6: 戴眼镜的，
0: 戴眼镜的，
6: 戴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哈、哦，
6: 也许是罐头的，
0: 戴眼镜罐头，光头强、啊，
6: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6: 我现在有点事儿
0: 啊，你有点事儿，
6: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OK。
4: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7: 有
4: 啊。在哪儿啊？
7: 等一下。
4: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7: 好的，谢谢。
4: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7: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4: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7: 谢。
4: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8: 什么？
4: 光头强？
8: 光头强我不知道。
4: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8: 光头强不能卖的。
4: 不能卖？
8: 对。
4: 为什么？
8: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4: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7: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啊，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4: 他不错，他怎么卖？
7: 这18一个。
4: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7: 7块，
4: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9: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10: 马呀、啊。
9: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0: 一共几个呀？
9: 一共你有多少？
10: 一共还有这
9: 多少钱一盒？
10: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9: 60一盒？
10: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8: 可以，一个45。
9: 60一盒？
10: 对。
9: 这咱就包圆呗。
10: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9: 360再加三180。
10: 我钱不够了。啊？钱
9: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0: 跟你太好了。
9: 完、啊、你还我。
10: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9: 走了。
10: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9: 一会儿见。
10: 一会儿见。
9: OK。
4: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9: 我涨点价。
3: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对。
9: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0: 啥呀？哪有1.55米啊？
10: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4: 1.55米，1、2、3，1、2、3，1、2、3。哎，
11: 你好，老师你好，
12: 你在干嘛？说1、2、3。
11: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

0: 我们产品的介绍，
1: 就是用一二三介绍吗？对呀，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0: AI
1: 视窗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三十六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哦，三十六国语！
0: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她的好流畅的英语，
0: 嘴型跟音色。 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2: Привет，всем привет，я Мулин。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0: 真棒！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
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
3: 全球的生意，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 世界的义乌，
0: 对，
1: 再见，
4: 谢谢。
1: 哪有红色亭子？
3: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
1: 这个多长？多高啊？
4: 这个高度是九十公分的，
3: 九十公分，
1: 还有呢，
3: 接近就可以。
1: 不，那咱直接凑够义乌五得了呗。
5: 还那个小扇子呢？
6: 小扇子，
5: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3: 九十，
6: 一百六，
7: 那就一百六，
3: 多五公分，
7: 一百五十五是吧？
5: 对，
8: 但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看谁来了？
9: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这两块
10: 找到新线索，
5: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1: 这个可以用的。
5: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12: 君君，
13: 这个，
12: 你找到啥？
13: 这个嘛。
5: 能够造风的义乌，
14: 听到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
5: 那就是风扇。完事儿，行，完事儿，
15: 搞定，
5: 是的哥，
1: 走，
5: 真厉害。
15: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 什么？
5: 义乌五的是能造风的，
1: 他们
5: 这也算？
1: 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5: 是是是，啊。
1: 打开就有一米，哎，这个打开就一米五五了。哦，哎，真的哎，对，对，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对，我们可以。哎，错了错了，赢了赢了。哈哈哈哈哈！
5: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五分钟。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一米五五的。
1: 什么东西？
5: 扇子。
1: 三百一把，三十块钱。
5: 对，
1: 要批发价是多少钱？
5: 批发价的话就是十六块钱。
1: 按批发价吧。
16: 你少个三十块钱吧。
5: 三十块钱，嘿，太好了，送你生意兴隆啊！
1: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一米五五，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17: 这一把是三十块钱。哦，
1: 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三十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5: 这个也是码的吧？
17: 对，这个也是码。
5: 行，来它吧。
1: 是啥呀？我这说一米五五。<笑>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18: 这个五块。
1: 五块来。
19: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友情友谊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 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5: 哪里呀？
19: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
5: 哦，
19: 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 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1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
5: 啊，丽君走啊？
8: 对对。
5: 那我也不录了。
1: 不能走。
5: 不录了，不录了。
19: 呦呦呦呦呦！你等会儿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笑>
3: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

0: 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
1: 你好。
0: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 男孩？对呀、啊。
0: 我觉得现在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45块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1: 给你35吧。
0: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嗯，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2: 曼总，欢迎你下次再来。
0: 好嘞，拜拜，
3: 拜拜，曼总，
0: 拜拜，
3: 欢迎下次。
4: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去啊！
0: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5: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6: 好喜欢啊，姐，
0: 有好，
7: 太好了，
0: 宇哥，
8: 谢谢，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9: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
0: 去。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5: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0: 对。哇、
9: 哦，谢谢。
0: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5: 它是那个毛毡的、嗯、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0: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5: 谢谢。
0: 好嘞，
4: 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4: 哎，这是什么？
0: 挂件。
5: 这么可爱的东西。
4: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4: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
4: 哎呀，谢谢丽君啊，
5: 谢谢
4: 谢谢。
0: 那我就走了，拜拜。
5: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0: Hello，
11: Hello， 老板，
10: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1: 你好，
10: 来自非洲几内亚。
5: 好的，老板。
4: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了。你不要充气儿吗？
10: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2: 充气，
10: 然后呢？
12: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5: I got sit one。嗯，这可以打开。
12: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0: OK， 还有吗？
11: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0: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1: 厉害，
10: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5: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0: 对，3333。
11: 3333还能剩点吧？
5: 剩1块钱，
11: 给他俩，
5: 1人5毛。
4: 我去，你那人去。
13: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4: 对呀、啊，你要啊？啊，
13: 对，他给咱俩1块。
4: 脸呢？
13: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4: 啊？
11: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3: 行，他不要，我要。
10: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1: 好，谢谢。
5: 哎，厉害。
10: Thank you.
11: Thank you.
14: 大家好。
5: 你好。
14: 我是 Magazi Nasa。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1: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5: 你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4: 是的，要先看货。
5: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4: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5: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5: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你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4: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5: 过过就没有了啊、哦。
14: 不好意思，
4: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11: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啊，
5: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11: 我1米63，
5: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4: 是的，是这个商品，
5: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

0: 干什么呢？
1: 那边太热呀。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2: 可以签合同。
3: OK。哦，
4: 谢谢。
0: 你要订多少？
2: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3: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一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一人5000。
0: 好，谢谢，
3: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2: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哎呀，我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5: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1: 哪位老朋友？
5: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6: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1: OK。
0: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1: 走，再走，
3: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到，让他俩去。哦。
4: Hello，
1: 我的老铁，哎，
4: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 是。
4: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 真不。
4: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6: 我要很多的火，
1: 要多少啊？
6: 5000。
4: 合作愉快。
6: 好的，
4: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啊，合作愉快。太有钱了，哥哥。
7: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6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8: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9: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8: 对，
9: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8: 是
1: 小巨蛋，
9: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1: 真好。嗯，
8: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1: 走
8: 去看看。
1: 走。
9: 哦，货通中非，
5: 链接全球。哦，
0: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
1: 好全啊。
8: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0: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8: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9: 凡凡，我的钱归你。
8: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3: 也不少了，
0: 也还好。
8: 各位开始选品吧。
3: 好嘞，

0: 王帆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毛巾，露营分为灯，灯。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总感觉低人一等。
2: 包圆了是吧？电动刮胡刀，三样。
3: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吗？
4: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5: 我也拿完了。
3: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6: 走
3: 吧，走，
4: 品牌出海。
3: 品牌及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4: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1: 微博，
4: 微博有很多，电蚊拍。 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1: 风扇，我这儿，我有。
7: 咱仨合作呗。哎，
4: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1: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7: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1: 咱俩怎么分？这单
7: 对，还要说出分成分。
1: 肯定是50-50啊，50-50吗？那
4: 他拿了3样，你拿了。
1: 对啊，我拿了3样啊。
7: 啊，你这么算的，
1: 对，他是按照这个。这时候，人心的丑陋。
7: 对，50-50，对。
1: 那就50-50吧，没事，
7: 这个你也停不了单，
1: 对，没事，50-50，
7: 我可以。
4: 你没有这个，也可以跟我成单。我拿30，你拿70。
1: 那你
7: 30也行，
4: 30也行。
7: 我25，
4: 就一时间，各位。
7: 哎呀，
1: 那就，
7: 我的伞还比他大，
1: 最后20秒。
4: 15%，15%，姐，你还敢降吗？我不降，我就是一个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1: 那我涨到20。<笑>
4: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再规定时间内。
1: 完了，咱磨叽了。
4: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
3: 第二个订单，不灵不灵套组，8000。
4: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1: 我还有餐具呢，
4: 我啥也没有。我没有狗盆，
7: 我还不玩了呢。
4: <笑>
7: 快点的，有倒计时啊！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4: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7: 狗碗，
4: 这有狗碗。
7: 来，咱们4个。
4: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7: 可以，
4: 好吧，
7: 行，
4: 我要百分之60。
7: 不给，
4: 给我50。
7: 60%太多了，
4: 20%。我要50，就是合理的。
7: 不合理，
4: 因为我拿2样。
7: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4: 没有的，
7: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4: 我无所谓啊。来，
7: 赚钱，30，32，20，50，最低50。
4: 快取一把，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7: 我不的，我开心呢。
4: 白瞎了，
7: 40给你，
4: 我就各退一步，各退一步，
7: 退不了，退不好使。
4: 不行，50。
7: 好，
4: 我那20给他了，行吧？
7: 走。
4: 你给我50不行，哥，给我5。
7: 我呀，
1: 行，45。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1: 哎呀，哎，
2: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3: 不是，啊，你有水杯。
4: 水杯。
3: 望远镜。
4: 望远镜。工具箱。
3: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0: 我没有了。
3: 那还得找他。哟，哎呦，没有，哎呀，
4: 怎么哪儿？哎呀，跟你有关系啊？
5: 宝贝，
4: 你是真会挑啊。

0: 你那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
0: 了，你们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1: 嗯，好看。
2: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3: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4: 我也帮你，
3: 帮你俩，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4: 多要是多少啊？
1: 咱俩五十。
5: 不，我是我哥，我自己。你这，
4: 我四十，你十。
3: 什么玩意儿？
4: 我四十，你十。
3: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四十，我十，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4: 呦，我的天哪！
3: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6: 我看着，
1: 我看着，
4: 甩给我一大锅。
1: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3: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1: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一，一人25呗，
5: 一人25。
7: 订单成交。
3: 来吗？
1: 下一单。
4: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3: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2: 你们先别跟我抢。
3: 什么？
2: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3: 去，姐姐，自己去。
5: 好像你真是都有。
2: 这个啊，
1: 对，
2: 复古潮流运动机
4: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2: 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2: 50%？那你再拿点吧。
3: 那叫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4: 我以为这是上
1: 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3: 20都不给你，现在。
2: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1: 姐，二十，
4: 姐，咱不给，
1: 成交啊，
4: 独吞。姐，这可是1万
3: 呢。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4: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2: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
3: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1: 姐，哎，
3: 姐别醉。哎呀，
1: 哈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4: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2: 我有，
1: 可你来，姐。
2: 八仙草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1: 你还
2: 我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4: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2: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4: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5: 你是真敬重啊！
3: 你是咋敬重的？
5: 你是真敬重啊？
3: 去毛皮敬重啊？
2: 这样，我觉得这样
1: 吧，咋的都行。
2: 你
1: 成就行。
2: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4: 我30吧，哥。
1: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吧，走吧。
5: 真着急啊！
1: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5: 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4: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2: 我全给你了，
1: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2: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7: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3: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7: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
2: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7: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8: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2: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4: 走一走？
8: 对，
4: 逛一逛。
8: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3: 好漂亮，
1: 这儿好看。哎呦，
8: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9: 接下来是我们的故

0: 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2: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2: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0: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0: 今日的创业感受。
3: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2: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4: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0: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5: 一步入山海，
6: 一程看千年，
5: 乐在哪儿？
6: 玩在哪儿？
3: 哇！快打开了！
7: 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3: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影片凭借感人故事引起观众广泛共鸣，不但在国内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还集体出海获得海外观众的认可。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人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带来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奇遇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市场，《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今年暑期出海的国产影片呈现多样内容形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夏南阳与乔批的相关叙事，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不少华人家庭而言，不只是历史名词，更是祖辈真实经历。动画电影《八仙》取材中国传统八仙传说，面向海外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转译。影片没有直译中文片名，而是采用寓意有求必应的海外译名。欢迎来龙餐馆将东方处世之道与人文底色融入人物的取舍抉择与灶台升腾的烟火之中，观众透过普通人的沉浮命运，读懂东方思维里的悲悯与包容，看见中国人对和平朴素而坚定的向往。功夫女足作为喜剧类型片，动作场面无需过多台词铺垫，更容易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读懂片中的热血与热爱。
2: 我问你，什么才是最近？
1: 上海文学馆日前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虹口区，由一座新建主馆和3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集中收藏展示大量上海文学史料。上海文学馆以文学与城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为线索，设置5个常设展区，从不同维度呈现上海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时打造多处文学阅读空间，配套阅览休憩服务空间，营造沉浸式观展与阅读体验。
3: 公共图书馆可能有几百万册藏书，我们只是做我们的专题藏书。我们的藏书跟我们的展览和活动跟上海文学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希望在这里大家一面可以参观展览做文学交流，一面也可以阅读。
1: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上海文学馆同步推出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展包括报刊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展、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和新时代上海文学成就展，同时配合展台陈列全部获奖实体书籍，打造沉浸式书香展厅。日前，历经3年精心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正式开放。作为开馆重磅核心大展，毕加索及其影响的世界汇集毕加索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性版画绘画作品，其中镇馆级展品沃拉尔组画自2014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后，时隔12年再度与中国观众见面。这套经典版画全套100幅作品，涵盖6大主题，被誉为20世纪版画的巅峰之作与毕加索的纸上自传。
4: 这个时期对于毕加索的个人创作以及个人生活而言都发生十分重要的转变，这也是毕加索回望过往的一段时期，他不断回望进行自我思考与反思。
1: 除国际经典大展外，聚焦本土视角的中国艺术家主题展同样亮点十足。由吴洪亮策划的《艮艺术的穿越方式》主题展，构建起古今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时空。
5: 无论是艺术还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在一个大的宇宙观的系统下，或者说我们微观的每日的生活中，我们都其实在感受哈这样的一个意味或者说富含的哲思，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展览。
1: 不同于传统美术馆封闭独立的建筑形态，苏州当代美术馆创新打造无边界空间设计，还将推出多场接力展览、近百场公共教育活动与全程艺术联动活动，
6: 把美术馆这个开放的空间变成一个流动的一个剧场。我们希望大家能来这儿体验一个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样艺术的空间，可以有更多的感触，思考更多的东西。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陕西咸阳原创秦文化话剧《秦筝》于9月2号、3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该剧依托大秦故都厚重的历史底蕴，聚焦秦统一之后蒙恬受命率军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与秦直道的史实，再现秦朝推行移民实边的宏大历史图景，展现戍边治边、促进民族交融的历史叙事。该剧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将秦筝作为叙事纽带，巧妙融入非遗弦板腔经典唱腔，把传统曲艺与话剧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呈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借助沉浸式光影舞美、极具质感的场景置景，立体还原大秦风貌，让千年秦文化不再只是典籍中的文字，打造可看可听可感的舞台体验。歌声飘过40年，中国合唱协会成立40周年主题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致敬中国合唱协会1986至2026年走过的40载春秋。音乐会由指挥家谭丽华、夏小汤执棒，主旋律经典、时代佳作、民歌民谣等不同类型串联起不同时代的合唱经典作品。春游拉开音乐会序幕，松花江上、怒吼吧黄河等曲目回溯峥嵘岁月，在灿烂阳光下祖国颂，抒发家国赤诚，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啊青春等时代金曲唤起集体记忆，妻子之歌澳门走向复兴，唱响家国同心的时代新声，今朝七律长征以及多民族民歌联唱荟萃中华大地多元音乐风采。本场音乐会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汇集中国合唱协会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央歌剧院合唱团等多支优秀合唱团体，同时集结全国多省市合唱协会代表团，组成近1000人演出阵容。
0: 提到美洲古文明，你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近日，一场横跨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0: 影师世界树之林每周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
2: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了埃及大展，所以就特别关注上佛每年这个特展的活动。然后自从知道了这个美洲展，就其实蛮兴奋的，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展馆也布置得特别特别好。
1: 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3: 这个超本氏陶碑的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这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1: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0: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3: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

0: 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1: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2: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3: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4: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奥尔梅克里面的一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七家博物馆十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0: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的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六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2: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3: 玛雅人相信世界的中心矗立着一棵巨树，根系扎入大地，枝叶触及苍穹。他们用红蓝色彩诉说神奇信仰，用玛雅陶杯定格权力瞬间。近3000件文物从美洲丛林和高原跋涉而来，不是为了讲述异域奇观，而是让我们看到另一支古老的族群如何在同样的天空之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似的困惑和对生命的追问与思索。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常在节目里说啊，说好的音乐就是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是想用这首歌替我们说出那句“万物不如你”，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有某一个人的存在，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蹦出某一个人来。
1: 是的，想起了一个名字。可能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很多的人，也会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所有的山水都失了颜色。
0: 因为重要的从来不是风景本身，而是跟谁一起看。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段话，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而是跟谁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满目皆可成景，但只有那个人的眉梢上扬时，才觉得一切都有了温度。
1: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梁子，他说邻居钟阿姨60多了，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个人住，但每天打扮得利利索索的，上午去公园跳舞，下午练书法。有回我夸他精神，他笑着说年轻的时候也拧巴过，后来想通了，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想点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有些事不用全弄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周阿姨教会我，与其琢磨别人的心思，不如把自己活舒坦了。
0: 周阿姨这个活法真的很让人佩服啊！一个人的日子也半点不凑合，每天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跳舞练字，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滋有味儿，井井有条的，这份通透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周阿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是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这也是真的把日子活明白了。
0: 我们把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送给周阿姨，当然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们，希望咱都把日子过得舒展又踏实。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姚广清留言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在一起3周年的日子，她平时老嫌我不够浪漫，今天想点一首你是我的花朵送给她，顺便说一句，你就是我的那朵大花，等你今晚回家就能看见一大捧玫瑰，还有那个穿西装依旧帅气的老公。
1: 这绝对是把我们这种直男式的浪漫发挥到极致的。想象一下啊，一会儿那个老婆晚上下班了啊，回家一推房门，那就看见我们这位朋友像一个迎宾小哥似的处在客厅中央啊，一身笔挺，手里捧着大红花啊，那种画面，一定要拍照片记录一下，因为足够您的爱人在闺蜜群里边炫耀好几天了。
0: 是的，不过其实说回来，浪漫也不一定说要多高级多唯美啊，能花心思逗老婆开心就是满分。这首无比真诚的《你是我的花朵》，我们立刻为你们安排。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南昌的余芷欣留言说，我老公因公失明4年了，哎呦，现在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光，可是他特别的要强，跑去学了推拿挣钱养家。晚上他摸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对不起我和孩子，我听着很心疼。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的眼》，想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眼。
1: 芷欣啊，您老公现在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是非常明亮的。那双做推拿的手，就是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疼你跟孩子的方式。眼睛这扇门关上了，但是他用这双手给咱们这个家又撑开了一扇窗。苦难从来压不垮真正相爱的人，只会把两颗心淬炼得更加紧密。
0: 是的，幸福的家不是用眼睛来看的，是用心来守的。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芷欣一家人，当然也送给另一位点播这首歌的央友圈好友幽雪飘渺，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安徽合肥的赵家树留言了，说海洋运气，我特别想听你懂我，我懂你。最近生活压力不小，昨天跟老同学喝了点酒，其实也没聊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坐一块儿心里就舒坦了。我发现有时候啊，有个不需要解释就懂你的人真挺好。
1: 可能成年人之间的局就是这样，桌上摆着酒，心里装着事儿，到最后呢，谁也没把心里的苦水往外倒，各自喝透了就散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跟朋友约一个酒局的意义在于什么？陪着。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你懂我，我懂你》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听完音乐充满电，然后继续精神抖擞的往前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文书留言说，这几年每次听到好听的音乐都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因为好音乐值得广为流传。今天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初恋到白头，只要他幸福我都能释然。
1: 那来自广东阳春的网友生也留言了，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初中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生活，如今的我正在经历着，希望能一直平安幸福。
0: 我觉得文书的心态特别的敞亮，年少时的喜欢，然后时隔多年以后再回头，还可以坦然地祝福对方幸福，不拧巴也不纠结，活得通透又真诚。还有刚刚生说的哈，用尽全力过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只对你有感觉，不是对某个人的心动，是对踏踏实实小日子的满心偏爱。我们把这首歌为两位安排，一起来听吧。

现场的朋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刘小厨留言说，想点首《对你爱不完》送给经常去的那家超市的店员黄傲元。我人到中年，离过婚，天天往店里跑，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个细心又温柔的他。我想对他说，傲元，我会正式追求你，用尽我的一切对你好。点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这份诚意。
1: 人这位朋友啊，没有用那些弯弯绕的套路去试探，也没有藏着掖着，堂堂正正的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不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向他学习啊，对我们发来这些告白的留言，一定把你的名字、对方的名字讲清楚，好不好？这份坦荡多好，哎，这说明你对这份感情，对于傲元这个姑娘，那是100%的笃定啊。
0: 没错，哎，这首《对你爱不完》我们马上为你安排，希望你的这份直球可以稳稳地击中傲元的心啊，然后记住有好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海南三亚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贺家龙。他说，我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现在在老家当老师，每次回老家他都提前买好我爱吃的菜，在厨房忙活半天，我坐在客厅跟他儿子玩，听他在里头锅碗瓢盆响就特别踏实。想点这首一想到你呀、啊、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客套，不用找话题，往那儿一坐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对。愿咱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一想到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
1: 其实家龙说的这种感觉也让人很羡慕，可能真正的老交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客套啊、寒暄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找话题，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听着厨房里面有锅碗瓢盆的声响，感觉整个人都踏实下来了。
0: 所以这种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是最让人放松的，两人彼此太了解了，
1: 是
0: 啊，儿时的可能你最糗的样子他也都知道，所以这种浸在烟火气里的安稳就是老朋友最珍贵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家龙和他的发小，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心里或者身边啊都有这么一个一想起来就觉得暖乎乎的老朋友。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1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13: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11: 不算不算，
1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14: 谁害我们？
11: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1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1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